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格外。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4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银川17度到29度，石嘴山14度到28度，吴中16度到29度，中卫16度到30度，固原11度到23度，宁东16度到29度。预计未来三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3号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银川河东机场跑道加铺项目施工结束，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
2: 服务公益27年，这条小鱼在乎助奖助学项目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
1: 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我和岩羊交朋友项目获评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大赛铜奖。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跑道加铺工程是自治区2026年度1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经圆满结束，将有效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夯实宁夏民航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宁夏台记者的报道。
3: 这里是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在我右手边那条长长的跑道呢，就是1997年正式投运的跑道，它全长3600米，宽45米。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安全出行和民航网络的需求，今年对这条跑道进行了加铺工程。
4: 银川河东国际机场现有跑道飞行区等级为4E级，可满足空客 B747-400 以下所有机型起降。由于机场仅有一条运行跑道，为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此次加铺项目全程采用不停航施工模式，利用夜间10小时窗口期开展全面施工作业，正常航班运行时间压缩为14个小时。西部机场集团宁夏机场有限公司机场建设指挥部工程部总经理马强：
5: 采取连铺的这种方式，也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优，一次性就完成了跑道的换新升级，难度和这个施工的这个跨度可以来说，在全国这种单跑道运行的机场来讲都是唯一的。
4: 面对单跑道施工零容错、施工窗口期严苛、暑运保障压力大等多重考验，多家单位协同联动，密切配合，确保了工程按期完工。民航宁夏空管分局塔台管制室副主任杨小阳：
6: 那么施工启动前，我们分局以双安全、双顺畅为目标，梳理了核心风险，制定管控措施，划牢了安全红线，确保了航班正常率的平稳，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4: 此次工程历时102天，施工期间累计处置临界航班120余架次，保障挽回航班30架次，惠及旅客近4500人次。跑道全面换新升级后，机场单跑道安全保障能力、道面结构稳定性大幅提升，可充分适配未来10至15年航空业务量增长需求。
1: 听众朋友，30载闽宁协作，跨越千里山海，实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蜕变，这既是移民群众安居圆梦的故事，更是产业双向赋能的生动实践。一批批福建企业家迈着闽宁协作的脚步扎根闽宁镇，一个个家庭在守望相助下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闽宁协作的故事还在续写。在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的眼里，虽然项目落地仅仅3个月，

0: 但是闽宁速度着实令人惊叹，优质的营商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充沛的劳动力资源，让企业更加看好这片土地的发展潜力。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裘潇带来的报道。
1: 今年六月，闽宁正迎来了新的企业鸿星尔克，谈及集团把项目落地闽宁镇。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表示，这是综合研判后的战略抉择。宁夏区位独特，城东起西，是企业拓展整个西部市场的重要战略窗口。与此同时，闽宁镇现有的 6.6 万常住人口蕴藏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2: 闽宁镇呢有 6.6 万的常住人口，符合甚至满足我们的企业的一个核心的用工需求。这6.6 万常住人口里面有大量富裕的劳动力想在家门口就业，那刚好我们可以提供岗位，他们也能满足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这么一个期望，它也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1: 项目从考察洽谈到第一条生产线运转，仅仅用了62天，把原本需要半年完成的流程压缩到2个月，跑出令人惊叹的闽宁速度。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坦言，这创造了产业协作的极速记录。
2: 我们62天能把这个项目落地试投产，有赖于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我们企业的重视。刚入驻没多久的时候，我们政府就成立了这个项目专班，提前介入一些前程帮办的代办的政策，包括这些审批都是走的绿色通道啊，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1: 高效的背后是全链条优质的营商环境作为坚实支撑。李永杰说，很多企业没有考虑到的难题，政府已经提前谋划处置到位，再加上企业前期充分筹备，集团内部统筹调配各类资源，多方合力保障项目落地建设投产。在他看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做法解决问题的同时，也打消了之前的顾虑。
2: 我们去年刚来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12月25号我们落地闽宁，考察我们厂房周边的时候，商铺也好，住宅也好，都是空的，然后走到街上，你只能看到18岁以下的这些读书的人，或者45岁以上这年龄偏大的一些人，但是中间的18到45岁之间的人基本上都看不到，当时特别没信心。
1: 随着生产线正式启动，改变悄然发生，不少原本计划外出打工的本地劳动力选择留了下来，在自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人口的回流直接带动镇区商贸焕发活力。
2: 我们厂房就在镇区街道啊，开小吃店的、便利店的、甚至服装店的、水果店的、各种面食的面馆，整个繁华起来了，让所有的人聚在了一起。我们落地闽宁，不只是说解决了员工就业的问题，还能带动一方的经济，能够让这个镇区活跃起来，那这是我们是最愿意最想看到的。
1: 李永杰说，肉眼可见厂房周边街道一天天热闹繁华起来。鸿星尔克项目的落地不仅仅是解决一批人的就业，更聚拢人气，带动镇区市场复苏兴旺。面向未来，李永杰说，宁夏矿产、算力等上游产业基础扎实，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也要客观地看到短板。
2: 目前宁夏的服装产业链是比较稀缺，然后整个产业链还不是那么完整，很多配套都缺呢，比如说做服装的拉链呢，一些辅料，甚至说面料，我们目前宁夏的还没有直接产面料的，它只有面料的前道供需。
1: 他期待以自身企业落户为引子，吸引更多服装上下游配套企业来闽宁镇，来宁夏投资兴业，补链、沿链、强链，搭建完整的服装产业闭环，助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闽宁协作还在续写新的篇章，贺兰山脚下，山海同心，共同绘就致富的新画卷。
3: 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
0: 那昨天大爱正行善行宁夏全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宁夏场在闽宁镇展开，活动旨在将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与闽宁协作三十年重要节点深度融合，积极呈现基宁慈善协作成效，展现宁夏慈善事业发展历程。
3: 活动聚焦救助困境先心病儿童，进行参访慰问、公益短片拍摄、慈善演出等系列活动。当天上午，艺术家团队来到闽宁镇，入户慰问困难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实地感受闽宁协作带来的生活巨变。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艺术家们沉浸式体验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以及现代时期四大历史阶段的特色剧目，感受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奋斗史诗。
0: 同时，艺术家们与村民积极互动，展开病症挑战、情景演绎、群像演绎等多个类型的公益情景剧拍摄。演员徐光宇表示，先心病孩子如果早期得到治疗的话，成年以后就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治疗的话就会影响寿命和生活质量。那这次来宁夏就是为了帮助宁夏的先心病儿童，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九月二号，以聚善播爱、携手共享为主题的延黄九省区第三届助残公益赛上行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由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七省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承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残联及广东、广西等多省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协办。延黄九省区及全国多地扶残助残工作者、专家学者、爱心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及媒体代表齐聚银川，共商黄河流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0: 那本次活动设置了专家分享与交流环节，邀请业内专家围绕慈善合规、残障事业发展等主题授课。张凌霄律师结合真实案例，深入解析慈善组织资金管理、项目运行、信息公开等领域合规风险，明确行业法律红线与底线。朱林刚教授主持圆桌问答，五省区基金会代表围绕政策落地、公益创新、融合就业、科技助残等议题交流实践经验，为行业发展提供多元思路。
3: 昨天，记者从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在当天结束的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总决赛当中，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申报的“我和岩羊交朋友”生态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从全国169个优质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铜奖，成为宁夏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单位。
0: 那本次大赛由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中央社会工作部五局、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指导，旨在挖掘推广优秀生态志愿服务标杆项目，引领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贺兰山作为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随着生态修复工作深化，岩羊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为进一步传递生态文明理念，景区于2021年正式启动了这个项目，并组建山之翼科普志愿服务队。
3: 此次荣获全国大赛铜奖，是国家部委对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科普建设及志愿服务工作的高度认可。下一步，景区将以此次国家级荣誉为契机，持续深耕生态保护与科普志愿服务领域，不断优化运营模式，创新传播方式。全体科普工作者将继续当好绿水青山的忠实守护者与生态文明的绿色传播者，用心讲好贺兰生态保护故事，为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宁夏力量。
0: 宁夏台记者九月一号从西部创业公司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八月，宁东铁路完成运量675万吨，创月度历史最高纪录，以经济化组织和全链条协同跑出能源保供的加速度。
3: 面对迎峰度夏关键期，宁东铁路将任务分解到天，落实到点，紧抓煤制油化工及电厂用煤需求旺盛契机，每日保持煤炭装车43列，接入15列。 非煤四列的高位运行标准。面对红柳站产量高位运行与集装箱集中到达的双重压力，公司创新开展

0: 双股道同步装车试验，通过双班人员配置与调车平行作业，8月8号单日装车达12列，创下新纪录。全月单日装车2度刷新历史，分别达47列和49列。
1: 那在江煤入宁运量受阻的不利形势下，公司主动走访国铁兰州局调度所，全力协调加快江煤到达以及卸后空车外排效率。全月大坝口江煤接入完成118万吨，同比增加20多万吨，稳住了外煤保供的基本盘。非煤货物同步完成38.26万吨，实现煤运与非煤双向发力，同步增长。
0: 电气化改造全面投运后，电力机车效能充分释放，机车在站日均无作业停留时间同比减少近50%，部分区段列车载重增加350吨，周转效率显著提升。天窗作业推行精细化管理，分线错峰实施，既保障设备检修质量，又压降运维成本。防汛关键期，公司建立气象预警快速响应机制，加强高风险作业现场盯控，8月安全管理整体平稳可控。
1: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昨天，机能协作赋能康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宁夏工人疗养院合作签约暨授牌仪式在宁夏工人疗养院粤海湖院区成功举行。
0: 本次签约授牌标志着京宁两地工会东西部协作在康复医疗领域实现重要突破，首都高水平康复医疗资源下沉辐射宁夏。仪式现场，双方签署技术支持合作协议，宁夏工人疗养院正式挂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宁夏定点合作单位，开启两地康复医疗常态化深层次合作新局面。
1: 那按照合作协议，2026年至2029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将依托自身学科、技术、人才、科研及管理优势，对宁夏工人疗养院开展全方位、系统性的支持与指导。合作将按照年度细化任务分步推进，逐级落实，稳步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远期聚力打造工伤康复、神经康复、老年康复三大区域诊疗中心，构建覆盖职工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康复医疗服务体系。
0: 此次跨区域医疗协作是东西部协作战略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体落地举措，双方将通过专科共建、双向人才培养、先进设备技术引进、科研课题联合申报、康复大数据平台建设、远程会诊系统搭建等举措，补齐宁夏康复医疗发展短板，依托北京优质资源，实现疑难病例实时远程诊疗，让宁夏本地职工及群众足不出区即可享受首都专家诊疗服务。随着本次合作持续深化，将全面提升宁夏工人疗养院学科建设、医疗服务、科研创新和运营管理水平，完善区域康复医疗服务布局，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康复医疗发展，助力宁夏康复事业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盈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昨天，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行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0到1的商业闭环。我们来听报道。
6: 本次落地的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主要服务金融机构信贷审批业务，依托银川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基础设施，打通了公积金公共数据完成数据加工、申请使用到交易流通的完整业务链条，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从建得好向用得好提供了实践样本。银川商工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江涛：
7: 我们将紧扣数模共振发展方向，持续扩大数据供给，深化场景创新应用， 力争在公共数据授权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板。
6: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银川创投集团投资建设的一云一湖一平台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银川市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可实现数据上架、需求对接、产品交付等全流程服务。目前已累计入驻各类数商主体130余家，上架数据产品400余个，录入数据资源1800余项，不断释放数据要素的发展动能。
0: 8月31号，由中卫市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和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唱响新时代，放歌新生活，中卫市农民合唱展演活动在中宁县人民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8: 跟随着快闪的队伍啊，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宁县的人民广场。12支来自中卫市的本土农民合唱团将登上我身后的这方舞台，他们将把对于家乡的热爱以及丰收的喜悦用嘹亮的歌声唱给大家听。
9: 整场演出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风，曲目涵盖经典红歌、本土原创歌曲、非遗花儿曲目等多元类型，其中宁夏红牡丹、黄河岸边枸杞红等本土特色曲目生动展现中卫深厚地域文脉与特色产业风貌，幸福歌儿唱不完、越唱越心疼等原创作品深情诉说山海协作深厚情谊，生动描绘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崭新气象。展演现场专业评审团从演唱技巧、舞台表现、作品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最终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凭借出色的演绎获得一等奖。中宁县大战场镇农民合唱团队员王小平：
8: 也恭喜啊，我看今天唱了一首幸福的歌儿唱不完
10: 啊。就是的，根据命令命令合作的原唱歌，我们今天把它带到台上给观众展演的是唱出来山海情，感觉就是挺幸福的那种。
9: 沙坡头区幸福滨河女子合唱团队员贾志军：
8: 中卫三姐妹唱得很红火啊，
11: 唱得我们心里很舒坦。
12: 海源中宁和我们中卫真的就像三姐妹一样，互帮互助，都在努力奋斗着建设自己家园。
1: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银川公安持续深化猎鹰专项行动，其专项行动第一阶段抓获5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155条线索全部清零后，聚焦第二阶段重点打击目标，统筹力量实施集中收网，成功抓获嫌疑人27人，不断巩固专项打击整治成效。
0: 夜间飙车炸街、非法竞速，危害公共通行安全，扰乱群众生活安宁，立足以往路面巡查对瞬时违法取证难、到场滞后的客观局限，银川公安依托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创新合成了作战模式，推动整治从单兵分散处置向多警种主动合成、全链条精准打击迭代升级。
1: 那近期情指中心研判专班汇聚110警情、12345政务服务热线、网络举报、视频巡查等多维数据，再次精准锁定第二阶段27名涉案目标人员，逐人建档，统一行动，同步进场，信息研判与路面查缉一体贯通，让每一起现场查扣同步固定核心违法证据，同步衔接法律适用，改变了过去仅就表层交通违法单一处置的工作惯性。那此前专项行动中，违法行为人孟某深夜挑头烧胎聚集竞速，按以往交警单独处置仅能查处无证驾驶以及非法改装，竞速扰序核心违法难以充分的追责，而在多警联动机制下，办案民警完整固定了滋事扰民证据，依法对其行政拘留10天，交通违法另行处置，实现全维度的打击。
0: 截至目前，第二阶段27人已全部归案，其中行政拘留10人、行政罚款2人、送专门矫治教育3人、查扣改装车辆7辆，其余涉案人员后续查处嫌疑车辆追查等工作正在紧张开展。银川公安持续溯源打击，前期已查扣改装车辆30台，查处非法改装车行1家，紧盯网络传播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构建线上线下打击整治闭环。
1: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1: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6: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8: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4: 我是格外。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8: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4: 民政部等5部门将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18: 今年秋季新学期，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4: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9月2号12时，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
18: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
14: 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18: 那临时理赔服务也已经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4: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18: 那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东北、华东、华南、西南、新疆等部分地区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中游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东北、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西北和内蒙古等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等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内蒙古、新疆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较高。
14: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18: 那第6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2种类型，其中老年人

0: 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截止到2026年9月1号0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002个县市区、13个师、16240个社区。调查涉及样本量为33万人，总抽样比约为1/1000。
1: 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
0: 那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和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
1: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持续提升数据咨询、开发与共享等服务水平，为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0: 那昨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着眼未来群众的现实需要，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基层病种包括31个 DRG 基层病种和127个 DIP 基层病种。各地要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当地医疗资源布局、基层服务能力和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0: 那基层病种确定以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听众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目前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7号。这次税制改革呢备受关注，业内专家表示，新规落地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为地方发展提供稳定财力支撑。
0: 那据介绍，地方附加税并非新增的税费，而是将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一税两费整合立法而来。三项税费原本分别用于城市公共设施运维、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而且均依附增值税、消费税同步征收。2025年三项税费合计收入达9134亿元，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1: 此次改革呢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关键举措。当前各地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传统税源缩减，地方财政压力凸显。税制合并后，既简化了纳税流程，降低办税成本，也通过立法提升税费制度层级，增强地方财力稳定性，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那么针对群众关心的税负问题，专家明确，改革实现税负平稳平移，总体不增负。改革前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约11.6%，新规设置11%至13%的幅度税率，中间值与原有税负基本持平。同时，新规赋予地方税率自主调整权限，各地可结合财政状况与产业发展灵活适配税率，精准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0: 那下半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重点领域精准监管，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依托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的违法行为。 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打假治敲等专项工作，健全跨部门协同与行刑衔接机制，深化服务型执法，坚持宽严相济，对经营主体初次违法后果轻微主动改正的，依法免予或从轻减轻处罚，切实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优化办案机制，加强统筹指挥，依托集群办案模式，强化电子取证技术支撑，迭代行政执法平台，破解新型案件取证难题，推进执法规范化，抓实业务练兵与纪律整顿，深化清风铁骑行动，持续整治执法不规范的问题。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早高峰。这两天的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请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听众朋友，九月一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学生携带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那么值得关注的是，福建、广东、河南等多地已经先后出台了相关规定，将中小学生校园手机管控从学校校规升级为地方法规，校园手机禁令迎来了全面升级。
1: 事实上，国家层面早已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手机管理工作，从2018年严禁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到2021年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带手机入校，再到2025年倡导全民熄屏行动，管控要求就不断细化收紧。
0: 那禁令持续升级的背后，是未成年人网络沉迷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相关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不少学生在校沉迷刷视频、玩游戏，扰乱教学秩序，还出现了视力下降、成绩滑坡、厌学浮躁等问题。多地也频发未成年人私自游戏充值、沉迷网络影响身心健康的案例。
1: 不过，法规管控只能约束校园场景，学校管家里松仍是普遍难题。心理专家表示，孩子沉迷手机根源在于亲子沟通缺失、课余生活单调，想要根治问题，不能只靠一禁了之，需坚持疏堵结合。家长要摒弃简单管控，做好情绪管理，耐心倾听孩子心声，和孩子共同制定用机规则，用陪伴、户外运动、兴趣爱好填充孩子的课余生活，让孩子主动理性告别屏幕依赖。
0: 那眼下正值开学季，护眼灯啊成为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那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了销售高峰。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 消费者杨红：
7: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6: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1: 商户优质力：
8: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6: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1: 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段政委：
9: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1: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6: 在山西太原，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1: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石：
10: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6: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1: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严石：
10: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0: 那近年来呢，家长们啊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的青睐。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些功能吗？家长在选购时有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1: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叶新华：
11: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2: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3: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叶新华。
11: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
12: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3: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叶新华。
11: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2: 此外，专家还表示，孩子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关键，应优先选用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想要预防视力下降、脊柱弯曲，还需要定期带孩子到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1: 数字时代下，游戏账号、虚拟装备、社交账号等网络资产日益普遍，这些虚拟财产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特殊继承纠纷案，明确游戏账号属于可继承的网络虚拟财产，填补了相关纠纷处置的司法参考。
0: 那么据了解呢，市民陈女士的儿子因病离世，其生前深耕游戏十多年，实名注册了87个游戏账号，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培育账号等级与虚拟道具。那儿子去世后，陈女士无法登录使用账号，于是向游戏公司申请继承账号变更实名信息，却遭到了对方拒绝。游戏公司辩称账号归平台所有，仅用户享有有限使用权，而且具备人身属性，不能继承。
1: 法院审理梳理了三大核心争议焦点，并作出认定。其一，游戏账号及附属虚拟道具具备使用价值与财产价值，属于法定网络虚拟财产。其二，账号承载的财产权权益属性突出，属于可继承的遗产范畴。第三，游戏平台负有合同附属附随义务，需要配合继承人完成实名变更手续。
0: 那今年的4月30号，法院呢做出了终审判决，确认陈女士继承涉案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责令游戏公司限期完成实名信息变更。目前呢，相关变更手续已经全部办结。法官提醒，民众可以提前通过遗嘱规划处置虚拟财产，网络平台也应该完善相关的处置机制，保障民众合法数字财产的权益。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格外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新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再见。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

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9月2号12时，受灾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的9月20日偏晚，结束时间较常年11月3日偏晚，持续时间接近常年61天到偏长。秋雨雨量总体较常年偏多，并呈现南多北少的空间布局。其中，秋雨区南区雨量较常年偏多23成，北区雨量接近常年到偏少。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 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

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9月2日，以聚善播爱、携手共享为主题的炎黄九省区第三届助残公益再上行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由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山东七省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联合主办。炎黄九省区及全国多地扶残助残工作者、专家学者、爱心企业代表、残疾人代表及媒体代表齐聚银川，共商黄河流域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路径。9月2日，大爱正心善行宁夏全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宁夏场在闽宁镇展开。活动旨在将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与闽宁协作30年重要节点深度融合，积极呈现金宁慈善协作成效，展现宁夏慈善事业发展历程。9月2日，记者从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获悉，在当日结束的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申报的“我和岩羊交朋友”生态科普志愿服务项目，从全国169个优质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全国铜奖，成为宁夏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单位。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花啥？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1: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云钦。今天的节目将来关注几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新进区北安小区内垃圾堆积一个多月，为何没人管了，没人清理？那记者联系社区及物业公司，社区表示已督促物业公司尽快清理解决。王女士在银川市和河南都缴纳了灵活就业保险，现在想要继续在银川市缴纳。关于核定后是当月缴费还是次月缴费的政策规定，记者联系到金凤区医保中心工作人员给出回复。大窝口区星海湖内南域和北域的公共卫生间为何设置不开放？记者联系环境卫生部门了解具体情况。永宁县王先生因为慢性病开具慢性病药，为何开具的药物不够吃？这是什么原因呢？记者将联系相关部门了解详细的情况。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通过连线通话的形式来关注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提供新闻热线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来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或拨打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电话5117200。
1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留言板。群众张先生通过平台反映问题：银川市新进区凤凰街的北安小区，小区五组团24号楼3单元门口的垃圾箱旁边堆的垃圾有一个月了，都没有人收拾，每天都堆在这里。在业主群里给物业反馈多次，没人回复，没人管。就算不反映，这样的垃圾堆在那里，物业都看不见吗？那物业作为小区的管理者，不履行职责。群里好几个管家不发挥管家 作用，遇到问题不理不回复不解决，让居民很是无奈。那关于张先生反映的刚刚上述的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小区所属的北安社区，负责这个小区的网格员接到记者的反馈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我看到那个群里给说了，然后我还专门去找了一趟他们的经理，然后把这个问题也给反映了，因为这个垃圾好像是 24号楼那边的业主，他在装修呢，是那种建筑垃圾，给业主也说了，然后物业也说了，我这两天每天都给说，然后他们说解决解决，因为这两天可能下雨吧，然后就暂时还没有清理。嗯，反正我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我是给他们物业经理说，因为屋组团现在就是没有管家，没有物业管家，所以我每次就是给他们经理联系的。
1: 他的经理说已经给那个业主已经打电话联系了，然后让他们尽快把这个清理。物业经理他给我说的是，这个是业主他的家在装修，是装修的那种建筑垃圾，他要让人家那个业主好像自己把这个要拉出去呢，然后我再问他。但刚刚呢，本案社区的网格员也说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垃圾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确实存在着一直没有清理的情况，属于这个装修垃圾。那垃圾一个多月呢没有清理，那在社区的监督下，物业公司是否已经清理垃圾了呢？小区内清理垃圾和清扫是如何规定的呢？住户装修所产生的垃圾如何来处理呢？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宁夏住宅物业公司的张经理，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好，此刻我们的张经理在线。张经理你好。
3: 你好。
2: 喂，你好。那我们这个小区的现在业主反馈的这个垃圾是否已经清运了呢？
3: 清运了。
1: 嗯，清运了。那在这里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咱们现在物业公司是几级物业公司呢？
2: 我们本案小区它的服务等级是一级服务标准。嗯。啊，上次。 上次业主反映的那个24号楼堆放垃圾那个是因为24号楼一单元有几户装修的，装修人员堆放到那，我们后面是跟他们也说了好几次，他们没有清。
1: 嗯，
2: 啊，你们上次可能给社区打完电话，我们管家跟主管又上去给这几家又专门又说了，当天盯着他们就把那个垃圾清掉了。
1: 啊。 明白。那在这里想跟您了解一下啊，就是一般住户装修产生的垃圾，一般的话，一般之前就是这个业主会在这个就是新房入住，或者说是重新购买的房屋之后要交纳这样的一个就装修垃圾的清运费是吗？咱们这个业主有没有交这个钱呢？
2: 现在物业管理条例跟这个咱们就是银川市物业办这关相关的这个规定，
1: 嗯，
2: 我们物业是不容许收取这个装修押金之类的。
1: 嗯。
2: 那所以说这个垃圾清运只能由这个业主业主来自行清理是吗？对对，这个是他们进小区要进行装修的话，会跟我们签订这个装修协议。我们在签订装修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告知他，就是他产生的这个装修垃圾是由他自行要进行清。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是签。

0: 定了相关的协议，协议也是说得很清楚，这个装修垃圾是由业主来自行清运。此刻我们的张先生也在线，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那个现在呢，物业反映已经说是已经把这个垃圾清运了，是吗？
1: 对对对，长时间
0: 啊，对，在这里啊，我也替他们做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个刚刚物业也提到，这个装修垃圾呢，是因为和这个业主签订了这个协议，这个装修垃圾是由他们来自行清运的。那确实，这个垃圾一直堆放在这里，有我们这个业主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物业也有相关的责任，就是还是要及时的沟通清理掉，让他们主动的去清理掉。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垃圾已经清理了。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先生啊，一直比较关注我们小区的事情。那在这里还是也要提醒我们的物业公司，不要等到我们的业主就是多次提醒和督促之后，你们才去沟通。很多事情我们及时沟通在前位，能够帮助业主把这个相关的一些麻烦解决掉。那我们的之间的物业关系和业主的关系也会更加的和谐，您说是吧，张经理？
1: 对对对。
0: 嗯，好，那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张先生，也是感谢我们宁夏住宅物业公司的张经理，非常感谢二位，好，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很多时候小区的物业和我们邻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一些不和睦，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业主不理解物业，物业呢也不理解业主，很多时候存在问题的点就在于双方之间的沟通存在这样一些不足。我们刚刚也说了，遇到问题的话，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物业群，那既然出现这个垃圾的这个清理的运放的时候，我们既然有这个业主发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物业自己发现这个问题了，那能不能在我们的业主群里或张贴一个公告告示，主动的来告知我们的业主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在哪里，并且及时的起到这个督促的作用，督促这个垃圾及时清运，那么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王女士呢，一直是以灵活就业形式来缴纳医保，最开始在银川市参保缴费，后来结婚到了河南，在河南也缴纳了一段时间，现在还想回银川来参保缴费。那这样的不同地方的缴费，如果再次回到银川市参保缴费的话，是当月核定后当月就可以缴费，还是当月核定后次月来进行缴费呢？这个又是如何来规定的呢？王女士呢，想提前了解清楚，后期就能尽快的去办理缴费。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金凤区医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回复，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那看他这个是当月核定当月缴费的，灵活就业不存在这个。
3: 灵活就业不存在核定之后缴费还是当月缴费，只要是一次缴一年就可以了。
2: 对，
3: 就是你在这个这一年把这一年的交完就可以了。
2: 这个就是你上年交下年的也可以，然后你这个比如正好医保断缴了，你这个断缴了，这个去核定一下，可以把这个也交上，灵活就业也可以。
3: 核定完你随时可以缴，或者补缴也可以，断缴之后也可以缴。
2: 对。
3: 咱们今年的这个核定出来了吗？
2: 今年还没开始呢，八都到十月份以后了吧？他需要核定去的呀，他做参保登记的才能那啥呢。
3: 他去哪里做参保登记啊？
2: 市民大厅一楼地厅。
3: 先做参保登记，之后才会核定。
2: 对对对，核定。
3: 最后一步是缴费就可以了。
2: 对对。
3: 他这些都可以通过线上操作吗？
2: 线上也可以操作的，在我的宁夏。
3: 对吧？
2: 对，我的宁夏就可以做这个参保登记。
0: 好，那刚刚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一个解答，王女士此刻也在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那刚刚我们的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缴费之前要先核定，核定是基本还是在十月份以后才会出现核定。那出了这个核定标准之后呢，您到那个银川市市民大厅的一楼地厅来进行这个核纳缴费就可以了。您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啊，您这个比如说这七月份就回来了，到这个十一月之间这才中间断缴了，这个在年内的这个断缴是可以这个补缴的，所以您不要担心。所以说当年核定之后当年缴纳就可以了。您现在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4: 没有了，麻烦您了。
0: 嗯，好，也是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王女士，那您先忙，好，再见。
4: 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好，关于王女士的这个灵活就业保险缴纳的相关事情，我们在这里就算是半截。那如果之后呢，我们的一些网友对于这个参保和这个灵活就业这个医保社保的缴纳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联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安大街及周边的道路一直在施工，施工队在连续施工的过程中用围栏将道路进行了围挡。城市建设是好事，本应该配合，但是施工队的施工进度太慢了，导致周边的商铺已经很难经营。相关部门能否尽快督促，尽快施工，缩短工期，考虑周边商户的经营情况？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惠农区的综合执法局，他们进行的答复是，经核实，该路段市政改造工程开工已经有十余天，施工现场呢设置了封闭围栏，是道路施工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能够有效的隔离施工作业的区域，避免造成安全风险。近期呢，受阴雨天气的频繁以及混凝土原材料进场之后等客观因素影响，导致整体施工进度放缓，对沿街商户日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已经督促施工单位优化施工方案，抢抓晴好天气来施工，全力推进施工的进程。那目前该段的混凝土浇筑工程呢也是已经完工，那下一步施工方呢将会开展路面地砖的铺设工作，预计半个月内可以完成全部的铺砖施工，工程结束后将第一时间拆除围挡，全面恢复道路的平整顺通畅，那消除施工对沿街商户造成的影响。后续惠农区综合执法局将会紧盯施工的进度，来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商户和群众的影响。

0: 好，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来进行直播。您可以关注我们的黄河云视客户端，来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时间的热线电话5117891。节目以外的工作时间可以拨打编辑部的电话5117200。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61民生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0: 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5: 这
14: 个
15: 不少网友反映
14: 的。这个
15: 白天
14: 路
15: 边
14: 直
11: 接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置业纵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身人心。各位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云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播。另外，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反映疑难问题，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来反映问题，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0951-5117-891。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编辑部电话5117-200。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留言板群众平台反映的问题。他说，位于石嘴山市大沽口区星海湖北域和南域，环境好，周末及节假日很多人来到这里休闲运动，但是近期里边的公共卫生间长期关闭，在这里有需要的人群呢是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为何设置了公共卫生间却长期关闭呢？希望相关部门来关注一下。记者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环境卫生管理站一位工作人员进行了解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个景区那边总共有三个公共卫生间，其中两个卫生间呢属于环卫站管理，它都是按照规定时间开放的，这个时间但是它每天都是开放的。然后还有一个卫生间呢，它是矿业集团管理的，然后人家那个公厕呢就是可能就是不是按照是没有按照我们的时间来进行开放，有时候开放，比如说可能他们觉得人多的时候人家就开放，人少的时候就没有开放，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就是环卫站所管的这些公厕，它除了就是正常维修的或者是那种需要关因为其他原因需要关停的，它都会在那个公厕上贴那个公示，就比如说因为什么原因我关停了或者啥，都会贴那个东西的。对，那个是企业管理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可能因为我们就是联系了那边的人，让他们就是尽量按照我们的时间去开放，但是我们只能做一个提醒，离得都不太近，因为他那边分为北域、中域、南域，然后我们的应该在中域和南域，他就在北域，可能。
0: 之后呢，刚刚也是提到了，那其中有一个卫生间呢是属于这个矿业集团管辖，现在是个关闭的状态。那我们的大沽口的环境卫生管理站呢也已经跟对方的单位进行沟通过了，希望这个卫生间能够也按照相应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开放。那公共卫生间呢也是一个便民的举措，那我们既然建成了这个措施呢，就是一定要开放来让方便市民来使用。如果您这个建成之后一直处在关闭的这个状态，那怎么样来才能够去方便大家呢？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个我们提到的公共二字呢？所以呢之后呢我们也会跟相关的单位进行一个沟通，那看他们之后这个卫生间会什么时候能够开放。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反映的问题。那刘先生是一级盲残，常年是慢性病、糖尿病、高血压，办理了慢性病本，近期呢去永宁县医保中心开药，但是工作人员给开的药不够吃，也希望给多开点。记者反复跟刘先生沟通是否去的是永宁县的医保中心来开药，刘先生都确定说是的。那记者联系到永宁县医保中心，工作人员回复说，永宁县医保中心是不具备开药的职能的，进而只能联系到了永宁县胜利乡的社区医院，一个工作人员经过了解核实后来进行了一个回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他是那个陆芳的，但他人现在在望远人家 C 区住，他有那个大病本子，就是慢性病的本子，还有医保卡，他的医保卡和大病本子都是在永宁县南桥社区卫生服务站啊，然后是绑定着的。他平常开药的话都是在南桥那块开着呢，人南桥按那个大病规范开药，给他开了就是80多天的药啊。然后他那个消本地平就是降压药，实际上要求他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他回来之后，他觉得他血压不稳定，他自己把药的剂量就

0: 是按一天一次，一次两片的吃了，按一天两次的吃了，结果就相当于人家就这个药要吃，将近三个月的量啊，然后相当于他一个月过一点，他就把这个药要吃完了，然后他现在药不多了，他就让家属照到南桥这块给他买药，然后南桥这块一看他的处方就还没有达到他该开药的时间啊，所以人家没有给他开制药品。他又归我们是那个望远卫生院望远这块的那个唐湾社区管着呢，唐湾社区今天去随访过程中他的血压正常着呢，但这个刘丽这个姐稍微有点说可能有点焦虑，看不见有点焦虑，然后完之后就给他说了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开，然后就是可以让他的医保卡转到我们这边啊，可以正常开，然后人家又不想转也不想报销，就自费，他这个如果不转的话也可以开，他只能自费开，他自费的话他也就是大病没转过来，我们这边只能按正常剂量给开，不能开那么长时间，但人家就想在南桥开，然后南桥这块相当于他达不到那个服用的剂量啊，然后完之后他现在就是今天我看了我这块联系到他家庭医生郭老师这块，然后今天也过去做了一个随访，然后人家也发我了，他的血压也都正常着呢，说去了可能也就聊了一下，然后就给他说你这个降压药是要根据人家医嘱去开用药啊，不能自己去调药，如果说您在用药过程中有什么不舒服要及时看大夫，然后他这块就是自己把药剂量就自己随胡吃着呢，然后现在家属可能也有点就是说的也不听，他现在都是要规范用药，他现在是这样子，他的医保卡地点在哪里啊，是哪里可以给他享受报销，包括这大病也可以报销嘛，他现在这块他的医保卡和大病都是在那个南桥社区绑定着呢，然后人家现在来唐湾我们肯定也给解释你在这边开可以，就是让他那个医保转到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直接就给他报销了嘛，但人家这个病人别又不转，对对，我们是严格按照那个大病去规范去用药，都不会说多开的。他现在在望远人家西区，其实是离唐湾社区是很近的，就在他们小区里面呢。他有高血压、糖尿病，他的药一直是在南桥开着呢，在就是永宁县开着呢。他就一直在永宁县开，他一直想坐在这个地方开药，然后他是让家属去给开了。家属去之后，人家一看那个，他人家大夫肯定会看他上次开药的时间嘛。人家一算他那个用药的和你现在开药时间是没有到时间，我这回的话我给你开相当于超处方用量了，但是他你现在没药，我们家庭医生也给他说了你这回没药了肯定是要就是降压药不能随便停啊，要继续开着用，但是你这块的话要不就转到我们这边望远这边来给你开，然后要么就自费去买这个药，然后而且就是我们就是加一的话，因为他有高血压糖尿病，我们是每月都会进行随访的嘛，就去家里面去看他，我们今天安排人也是到家里面去看了他，那个现在是啥，他现在就是说是我刚跟聪医联系了一下家庭医生，说他去处感觉这个阿姨稍微有点焦虑，就可能也看不见也着急，他就觉得他今天可能睡起来觉得头昏脑胀，他吃上一片药不管用，他就自己把药吃上两片，他就自行去调整药的剂量，这样的话其实是不规范的，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你觉得一片对你血压控制不稳或者有什么不舒服，你是应该是要到医院来看的，是根据大夫给你调整剂量去用药的，对，你现在不拿那个慢病本子的话你自费的话他这个降压药他肯定按剂量不能超过28天周期，对，因为他现在他的一个周期是那个28天嘛啊，然后人家其实人家南桥也是这样，人按他那个开了83天的药，其实人家也是就大病最多开3个月，人也在规范用药，他现在他自行调药了，别大夫也不知道，别这回别肯定如果别给他开了，医保这块查的话不管是谁哪个大夫肯定都咋给他开呀，打不上人大夫再给你开上，你回去胡吃胡就是打不上，你自己在家胡加剂量胡减剂量，你血压控制不稳，你到底就后面如果说引出就是他自身身体的原因啊，然后或者是大夫都没有办法去监测呀，这块的话人咋样人都是要保障的呀。
1: 好，此刻我们的刘先生也在线，您好。
2: 你好，
1: 您好，刚刚我们的那个胜利乡社区医院的医生的解答您现在清楚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
1: 您看，现在就是您这个用药啊，就是不能随便的加剂量，一定要谨遵医嘱。如果说您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吃一片药啊，你觉得不管用，你要加量，然后才管用。这种情况的话，您第一时间要去医院的，然后呢，请医生来进行一个复诊，看看这个药量是怎么样的。您说。
2: 他们都是说这是饮食方面，但是因为我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太严重了，在永定县医院住院治疗了半个月，回济院来治疗了半个月，就你说大夫给我调治，半个月都没有办法，大夫都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孩子我住进院里住了半个月都高血压都降不下来，所以我自个就自从出院了没办法治疗。一直就血压一直就在170-160以上，一直降不下来，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你说自从加了多加了各种料，多加了一片，就现在才降到140。昨天这个就是社区卫生院的大夫来给我查的高血压啊，什么血压，还是139-140，低压都在90。之所以我这个血压降不下来，我不吃这东西，我不加油，我血压实在降不下来，我不办法。你说我怎么办吧？
1: 明白明白，那您现在就是说我必须是需要这个加量才能把这个血压给降下来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您这个您看，
2: 因为我住进院里，大夫给我调治半个月都没有办法，我实在没有办法，一直血压在170。
1: 您看，哎，刘先生，您现在来听我给您解答一下吧。首先，我们已经了解到您情况，您现在这个血压居高不下，必须要通过加量才能把这个血压降下来，这是您个人的诉求是吧？
2: 对。
1: 但是您现在是这样，您要是增加这个药量的话，必须是要医生给开这个处方，然后呢，我们平时这个大病买这个药，根据这个处方的量来进行这个就是开药，对吧？这个就能完美的去解决问题了。因为您现在呢还用的是以前的这样的方子，人家那个量，人家医生就是包括社区医院也好，还是什么医院也好，他们就是不会给你随便，尤其您这种大病的情况是按照3个月给您开的。您这个3个月的药量的话，这个开的话，人家是符合规定和要求的。就是如果私自给您开药的话，人家相关的单位和这个医生都是会接到这个处分的。所以说这样您理解了吗？现在就是您需要啊，现在您需要的就是
2: 这种方法，就是你说我到医院里说重新开方子，
1: 对，
2: 你说这种办法，大夫他不敢给我这样开方子呀，他绝对不跟你一样开。
1: 您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得先去医院，您先去医院挂个号，然后您就实打实的把您的情况反映过来，您就说您这个血压就是降不下去，一直居高不下，一天吃一片药根本没有用，我需要这个可能吃两片药，有时候才能降下来。这个实际的情况给我们医生反映以后，我们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如果医生说的是我们给你换一批药，或者换一种药，或者加大剂量的话，我们到时候谨遵医嘱。我们有这个医嘱的方子以后，我们到这个相关的定点的社区的医疗机构，我们再去开药。后面他们看着方子了以后，我们根据这个药量来进行这个给您开具，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所以您得先迈出第一步。
2: 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这就是先到医院里开处方，大夫给我处方能多开加大剂量，社区医院就能买过去药量。
1: 对，他就是给你开相应的药，然后你是一定是要遵医嘱的嘛，所以您得先第一步就是先到医院。咱们到医院呢，把您的实际情况给这个医生反映一下，就说啊，我确实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加大药量，或者说是换一个牌子的药，或者换一个剂量的药。怎么样？您到时候去跟医生来沟通，然后由医生来给您开具这个处方，然后我们后面就根据这个处方来到这个社区医院来开药就可以了。您说是不是？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明白你。但是就是说，我到医院里，我要不住院，大夫绝对不会跟你说是给你调理其他药的，只有你住进院里面。
1: 明白，所以说
2: 他再给你调节这个月亮，要降不下来，就是要降不下来，他还是不会说给你加大月亮的。
1: 您看这个事情啊，就是您现在呢，就是您之前是已经住过院了是吧？
2: 对，我住过医院，我不仅住过一次，我住过三五次县医院，用的县医院。
1: 嗯，明白了。那之后呢？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是不是就近去一下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来去就诊一下呢？
2: 哎，你说的很对，我是糖尿病高血压，刚一开始看病我就在宁夏附属医院看病，开的药，一个人不管用，吃不管用。我之所以有转去用的县医院有去住院，因为有县医院报销比例大一点。
1: 嗯，明白。
2: 我之所以在里面有住了半个月。一次住半个月，大夫实在没有办法，大夫都是腰痛，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主动出院。
1: 明白。
2: 哎，
1: 那个刘先生，
2: 再加半个月了，才把高血压降到现在，昨天还吃还140。
1: 明白了。
2: 就是高压140，你说就这都没有，吃加半个月量都没有把这个血压降下都还140
1: 吗？明白。刘先生，您先听我说两句啊。您呢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之后呢，您说之前我们已经去医院住过院了啊。那这样，我们联系胜利乡社区医院，然后呢让他们再跟您进一个沟通，然后呢看一下能不能帮助您，就是把这个药量进行一个调整，或者说是到相关的一些机构来帮您怎么去解决一下。您现在呢确实我能感觉到您现在因为这个吃药的事情也是非常的焦虑啊，那确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之后呢我们联系永宁县的胜利乡社区医院，包括我们村里边的村医，然后呢一个家庭医生呢再去跟您进行一个沟通，看帮助您怎么样能把您的这个问题给您解决掉，您觉得可以吗，刘先生？
2: 可以。我还有一种叫这个月不是还有心脏病吗？有心脏病一直吃的这个冠心通胶囊，其他药店的都没有买不到这种药，只有那个南桥市场这个药店能买上这种药
1: 啊。就所以说是因为
2: 他每次买药，他只买过我的一个医保卡上面只买过两盒，多吃的药根本不买给你。我
1: 之
2: 前是一个焦虑
1: 啊，这个就确实开药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
2: 冠心病这个药不在我这个医保范围之内。
1: 那这个问题的话，
2: 请你们给我解决一下
1: 啊。我们之后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请胜利乡的社区医院来做一个调查，我们并且咨询相关的一些就是社保局、医保局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回事，然后再给您一个回复。您觉得可以吗，刘先生？
2: 可以，谢谢主持人。那请你给我回复啊，给我答复。
1: 好的，
2: 谢谢你们了。
1: 好，那您先就今天我们就先这样，之后呢我们请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社区医院的医生来给您一些帮助和协调，我们也联系相关单位看您这个药怎么回事啊，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好，非常感谢您刘先生。好，谢谢，再见。那关于刘先生的问题，关于这个药的问题啊，我们之后呢咨询相关单位也再给刘先生再做一个解答。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德胜的海量五号地小区内三号楼一单元平台多处啊乱放杂物，私搭棚子，饲养鸽子鸡仔。那住户将捡来的破烂堆到平台上，一年四季长期在平台堆放各种垃圾破烂杂物。那雨天雨后呢，是在经过夏天的暴晒之后呢，垃圾散发出了恶臭味，易燃物品、纸和塑料等垃圾堆放在社区的平台、空调外机与电线处，隐患大，严重破坏环境卫生。那有没有想过，部门能够就相关部门能够清理，或者是跟住户沟通，不要再继续来破坏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记者呢将问题反馈至贺兰县人民政府，那答复是已经立即组织相关的部门检查有关情况。复兴街街道办、海量社区联合综合执法局、住建局、物业办开展入户实地调查，经核查呢，反映问题的属实，该区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严重影响小区人居环境。核查现场的工作人员对涉事业主开展普法劝导和警示教育，详细解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处置违规的堆放的杂物、私搭的棚舍以及饲养家禽，极易引发火灾，滋生蚊虫，堵塞通道，那存在多重的安全隐患。现场督促业主限期整改，要求其及时的清理二楼公共晾台堆放杂物，处置饲养家禽，保障公共空间的整洁安全有序通畅。同时呢，明确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将持续督促跟进整改情况，若业主逾期不拒不改正，将依据银川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依法依规实行行政处罚。下一步呢，贺兰县将常态化推进小区环境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一是督促辖区各物业公司针对楼顶平台开展全域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逐户书面告知问题，设置整改时限，倒逼业主自行清理整改。二是针对逾期未清理、拒不配合整改的业主，由物业公司先进行统一的集中清理整治，对拒不配合的重点个案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联动处置。三是常态化开展城市管理、消防安全、小区物业管理相关政策宣传解读工作，同时督促物业公司在小区楼顶出入口、屋面公共区域增设禁止堆放私搭乱建的警示标识。来关注一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节目群众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的社保基数何时能够确定，会是多少，希望第一时间能够知晓。记者联系到了自治区人社厅，那给出答复，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医疗保障局、宁夏区事务局联合印发关于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先将有关政策规定解读如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保职工的社会保险缴纳基数统一按上年度发放的工资总额来确定。2026年社会保险缴纳基数含长期护理保险为8371元每月，缴费基数上限为25113元每月。那缴费基数下限为5023元每月。那第二，那2026年度的无故工个人、商户及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缴纳基数，由本人根据经济能力，在5023元到25113元之间，那做出自主选择。养老保险可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来了缴费。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为5023元每月，政府补贴标准为5023元每月为基数，按照12%的比例来进行计算。那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为举例说明，一名按缴纳基数下限缴纳的单位职工，个人每月缴纳是401.84元，那是全部计入了个人账户，个人账户较上年每月增加5.44元。那按月缴费基数的单位职工呢，个人每月缴费是669.68元，那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较上年每月增加9.04元。那个缴纳基数上限缴费单位职工，个人每月缴纳是2009.04元。
一名按照选择按照缴费基数下限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每月缴费是1004.6元，较上年每月增长13.6元，全年缴费是12055.2元，较上年全年增长163.2元，其中每月401.84元全部计入个人账户。2027年及以后年度补缴和补交呢，是2026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按照8371元每月来进行计算。好，朋友，以上就是本期106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石景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市场监管系统竞价条线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切实筑牢民生保障底线，规范重点行业市场秩序。8月28号，石景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市场监管系统竞价条线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凝聚工作合力，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专项整治的重要意义。

0: 施策限期整改，实现问题发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1: 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在重大案件查办、推进服务型执法、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突破，尤其是幽灵外卖专项整治等重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9月2号，深铁、吉恒铁路等路线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 AR306 网站、车站公告为准。9月2号，第四届网络空间安全天津论坛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幕。作为国内唯一以网络安全为主题的国际性官方论坛，本届论坛以共建网络安全、共治网络空间为主题，近800名来自国内外网络安全相关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研判全球网络安全风险态势，分享前沿治理理念，共商网络安全务实对策。9月2号，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大幅下降。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303元每克，单日大跌37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02元每克，单日大跌36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307元每克，单日大跌35元。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将于9月6号至12号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举行。届时，来自10个国家的16位翼装飞行员将在竞速、弯道竞速与精准穿靶两个项目中展开角逐。本届赛事起跳台设在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之上，起跳点距降落点垂直落差990米，相当于300层楼高，空中直线距离约1.3公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所以记者昨天了解到，宁夏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省级成果验收工作已于8月31号顺利完成，标志着宁夏土壤普查成果进入整改完善、备战国家级验收的关键阶段。9月1号，第13届中华

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条小鱼在湖公益项目摘得第一，摘得这一国家级慈善领域最高荣誉。这条小鱼在湖奖学金呢，奖助学项目呢，是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旨在通过奖助学金的方式来帮助宁夏农村困境学生，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全面发展。记者9月1号从兰州铁路局银川车站获悉，2026年暑运将于8月31号结束。银川火车站及馆内各车站累计发送游客319.7万人次，其中281.1万人次通过高铁进入银川，创历史新高。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云清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用一首别具一格的小苹果来作为开场。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吃水果，不过水果的种类还是挺多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水果，最喜欢怎么样去吃呢？其实之所以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很多朋友啊，在这样瓜果飘香的季节当中，在尽情享受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平时呢不要贪食。大家可能觉得我多吃了一些不要紧，但是其实可能会有很大的隐患哦。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很多水果腐坏得特别快，大家呢就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发现。像最近呢，就有一位60岁的张阿姨，至今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她贪食了2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拉了10几天的肚子，还拉成了小黄人，最后呢感染了急性的肝衰竭。虽然说啊，菠萝很甜，但是后劲儿可是不小。就在前不久呢，独居的张阿姨在买菜平台花了10块钱就买到了2个海南树上熟菠萝，而菠萝刚送到家呢，张阿姨就闻到了喷香喷香的这种水果的香气。不过呢，由于张阿姨临时要出门旅游，所以菠萝就被冷落在家。3-4天回来之后呢，张阿姨发现啊，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菠萝果香。而她把菠萝削皮之后呢，发现啊，菠萝的肉心已经变成了深黄色，轻轻一按果肉呢，就会流出汁水。大家心想，这样的时候你还会吃吗？会不会觉得菠萝刚刚好熟透，正是适合吃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可能烂掉了。虽然说啊，凑近了去闻，菠萝不一定是有臭味的，但是呢，你尝起来还是格外的甜。大家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掉以轻心了。所以张阿姨也跟我们一样，菠萝汁喝下去之后，没几个小时，它就开始腹泻了。结果这趟腹泻呢，就持续了10几天。再去检查发现，哎呀，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呢，张阿姨就是吃了这2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就导致了肝衰竭，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人一定在夏天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围绕着水果来聊一聊。其实呢，很多食物只要是隔夜了，都有可能会产生毒素。很多食物呢，在室温的环境下面也是放不久的。就像家里的剩饭剩菜，很多人啊都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到底是倒掉呢，还是热一热继续吃？其实呢，要明确一点啊，我们常说的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所说的放置了一夜的饭菜。科学来说呢，放置时间超过8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的菜呢，都属于是隔夜菜。所以呢，隔夜饭呢，存在着存储和二次加热过程中会导致很多的营养元素流失和破坏，还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食用后呢也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是食物中毒。所以呢，大家无论是饭菜还是水果，都一定要尽量的尽快把它吃完，如果发现有一些变化了，就一定要及时把它丢掉，不要再食用了。同时呢，不仅是水果要吃新鲜的，我们在食用水果的时候也一定要适量。像很多水果我们吃多了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就比如说我们每年到夏天常说的荔枝病等等。今天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之后呢，就来说一说吃水果的那些好处，吃水果那些有趣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都喜欢怎么吃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虽然说古代并没有营养学的指导，但是作为生物的本能，再加上祖先朴素的经验积累，其实啊，我们的古人也能够大体的明白饮食要均衡，荤素要搭配。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蔬菜品类可以选。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要吃的蔬菜水果有哪些呢，他们又偏好哪些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盘点了。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他们爱吃的五蔬。五蔬为充，在先秦时代呢，我们的祖先主要吃以下几种蔬菜，大家可以听好喽，分别是韭、蟹、葵、葱、藿，这五种呢合称为五蔬。相信大家现在听到他们的名字一定觉得好多从来没有听过，特别陌生，可能都没有吃过。的确啊，现在很多呢已经不太常见或者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仍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就比如说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韭。这个韭呢也是我们熟悉的韭菜，是我们最常见的蔬菜之一了，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在诗经当中就有提到，说明呢韭菜在当时不仅是大家吃平时的食物，还是非常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过呢，到了汉代以后啊，韭菜也成了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吃到的蔬菜了。因为韭菜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可以割了再长，长了再割，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家供应。在南北朝的时候呀，就有一位古人，因为家境贫寒，吃不起肉，所以呢，平时就喜欢吃韭菜。而韭菜呢，也是分很多种，他来把它制作成佐餐，所以呢，人们也戏称它为“谁为鱼郎贫，食龟常有27种，三韭即3韭27，就是说他平时吃三种不同的韭菜，乘起来就是27。可见我们古人这种调侃也是非常幽默的。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陌生了，它的名字叫做蟹。也叫做教头，这个蟹呀、可不是螃蟹，它是一种蔬菜，长得呢特别像小葱，但是能吃的只有根部的小白球，也叫蟹白。现在还有南方一些地方会继续种植，不过呢是用来腌咸菜为主，总体来说呢已经退出了我们中国人餐桌的主流了。大家见过蟹吗？吃过蟹吗？也可以来通过淡蓝鲸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和曹植就各有一首蟹露行的诗句，把时光比作蟹的叶子上的露水，转瞬即逝，来借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可见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蟹还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蔬菜。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葵。说到葵，大家想到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向日葵或者是瓜子呢？其实呀，葵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向日葵，而是葵菜。现在也有的地方把它叫做冬寒菜。冬寒菜的嫩叶是可以做汤的，在古代的地位比现在是要高得多的。

元代的王祯就用农书上面所说，葵为百菜之主，当时家家户户都喜欢种葵菜，就跟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喜欢种大白菜差不多。但是呀，到了明代以后，因为葵茎叶当中的纤维含量特别高，所以吃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好吃，就逐渐的被大家放弃了，只在湖南、江西等少部分地区还有着种植它和吃葵的习惯。而现在我们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把葵当成一种野菜了。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蔬菜大家一定很不陌生了，就是葱。葱不用过多的介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蔬菜，不但呀能做调味品，还能蘸酱，或者是被山东人拿来直接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最近特别火的淄博烧烤，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蔬菜，就是葱了。葱的模样呢很好看，亭亭玉立，清白分明，所以呢按照我们中国古人的审美来说呀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呢也会用葱来形容美人。像汉乐府当中孔雀东南飞就写到了俊俏媳妇刘兰芝，指如削葱根，用葱来代替苍青之色，也喜欢用葱来形容翠玉般的颜色，植物生长茂盛呢也叫做郁郁葱葱。所以以后如果再用葱去形容美人的话呢，大家可不要觉得奇怪哦。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古人的最常吃的五种蔬菜的最后一种，叫做藿。这个藿字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地方可能是藿香正气水，大家对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上头啊。那说到藿呢，其实指的是大豆的嫩叶，跟葵菜一样主要也是用来煮汤。而在诗经小雅白居当中，也是以周天子的口吻就赞颂到，皎皎白居，使我敞藿。白居呢指的是品行高洁的贤者，而藿叶代表的是当时朝廷的俸禄。诗中就说到啊，贤洁的贤人啊，既然吃了我场中的嫩豆叶，不如留下来为我朝做官可好。可见既然周天子都能把藿来当作俸禄来形容，可见藿在当时的地位是多么的重。不过呢，豆叶稍微老上一点，纤维就增了很多，就很难吃了，所以古代呢主要是平民百姓吃的食物。藿食指的就是吃的不好，跟肉食也是相对应的。跟大家说完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大家对于自己平时喜欢的瓜果蔬菜有着什么样的偏好呢？还有什么独特的吃法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井水冰西瓜真的是夏天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总觉得好像井水冰过的西瓜比其他地方吃到的更甜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同时呢，首先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古人所喜欢吃的而所能吃到的那些水果又有哪些，而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又都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当然了，在节目的下半段的开头呢，我们也来考一考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像是韭、葵、葱、蟹还有藿。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要考考你们了，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说到我们古人啊常常用其中的一种蔬菜来形容女子长得漂亮，究竟是哪一种呢？古人又是怎么形容的呢？

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代的水果究竟都吃哪些呢？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其中又有没有你喜欢吃的呢？在秦汉以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最普及的五种果子就是枣、李、杏、栗、桃。桃树呢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早在4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呢，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栽培桃树了。因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葬当中就发现了碳化的桃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说到非常喜欢吃桃，可见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桃是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而且还非常喜欢赏桃花。到了西周时代呢，桃树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果园里的常客了。在《诗经·卫风》当中就有提到，园有桃，其实之肴，意思就是说呢，家的后园里种了桃树，摘下来的果子就可以当作美味佳肴。可见最早的时候呀，人们种桃树纯粹就是为了吃桃，等到不再需要吃桃充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原来不仅桃子好吃，桃花也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于是呢，桃树也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慢慢成为了美好的象征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枣和栗，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枣和栗子连用到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干果呢都能够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结果，在饥荒的时候可以充当粮食吃，所以民间呢就有说法，腌不死的栗子，晒不死的枣子。大致呀，也就是因为它们的用处很大，所以枣和栗在古代的礼仪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当中就规定了，新婚的媳妇拜见公公婆婆的时候呢，就要带着枣和栗子还有干肉作为礼物。枣呢谐音早，早起的早，也就是说啊，以后要勤劳早起。而栗呢则是谐音站立的栗，寓意着自己以后应该自立自强。而在往长江流域看来啊，当时呢我们古人最流行的水果是橘子、橙子和柚子。柑橘家族的成员啊都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而大约在4000多年前大禹称王的时候，分天下为9州，规定各州定期向禹王朝提供最好的物产。而荆州贡品的清单当中就有橘子，从那个时候起呢，橘子的地位也就没有再动摇过，历朝历代都是皇室的特供商品。说完了我们中国本土常见的这些水果和蔬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是远道而来的呢？西汉时期，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大量的水果，其中就有葡萄和石榴。原来啊，在西汉以前，我们的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是吃不到葡萄和石榴的。而到了唐代呢，葡萄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就已经普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像是唐代诗人王翰就有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明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仅爱吃葡萄，还会用葡萄来酿酒了。而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还有一个，那就要数到荔枝了。唐朝最贵重的水果当然就是荔枝，但是荔枝呢只生长在南方炎热的地区，而且非常娇气，摘下之后呢，古人说它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呢，一天颜色变了，两天呢香气变了，三天呢连味道都变了，所以只能够快马加鞭地运送到北方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还有南方盛产的水果龙眼、橄榄、杨梅等等，在古代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古代呢交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便利，我们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水果还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今天在大家说到最多的西瓜，其实是五代的时候才从西域传入的，所以呢西瓜也叫做西瓜，不叫冬瓜，不叫南瓜，是因为它从西域传入的。
到了明清时期呢，从西方国家传来了大量的新品种水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菠萝，还有火龙果等等。我国古代的苹果呢，并不叫苹果，它的名字叫做奈，但是呢，却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棉苹果。那种红彤彤的西洋苹果呢，其实最早是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烟台种植的。所以呢，我们以后知道了，原来红富士苹果是在20世纪晚期才引入的。而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原产的棉苹果也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蔬菜水果，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一点什么样的水果和蔬菜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那些水果独特的吃法，还有水果的一些冷知识。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吃水果的那些事儿。说完了我们的古人都吃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水果是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很难吃到的，或者是一些独特的吃法，明明是很常见的水果，但是换了种方法吃，这个味道也还是挺难想象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一起看一看。其实对于吃水果，大家最常见的方法，如果是简单的加工的话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把水果冰一冰，所有的水果冰一冰之后呢，都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好像有点黑暗料理的吃法。第一个呢，就是荔枝蘸酱油了。夏天是吃荔枝的季节，晶莹剔透又鲜嫩多汁的荔枝呢，剥光了之后再蘸上一点酱油，这入口的时候呢，是一种酱油的咸鲜味，但是随着荔枝果肉的爆开呢，甜蜜的汁水也在咸味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香甜了。所以呢，荔枝蘸酱油听起来的确是有种黑暗料理的感觉，但是其实美味程度还是不错的，而且操作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成本花销也不高。大家如果想要试一试荔枝的新吃法的话呢，也可以试着蘸酱油吃，也许你就会喜欢哦。既然说到了酱油啊，不仅是荔枝可以蘸酱油，菠萝其实也是可以蘸酱油的。话说呀，菠萝蘸酱油的吃法呢，是来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在潮汕地区呢，是人均都是饕餮的程度，所以不仅爱吃，还喜欢钻研，也是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味道好像还不错的美食。就比如说菠萝蘸酱油，其实呢是为了降低酸味，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这就跟菠萝吃之前要泡盐水，其实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酱油的咸味和菠萝的酸甜汁水交织的话，咸和酸两种味道在口腔里面同时爆发，好像还有点吃话梅的感觉呢。甜咸的配合度其实还是挺高的，而且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舌头发麻牙齿发酸，也可以试一试哦。美味程度三颗星，操作难度四颗星，成本花销三颗星。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无辣不欢，但是吃水果一定不会选择蘸辣椒吃。可有的地方呢，还就喜欢用芒果来蘸着辣椒面吃，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选择比较小的小台芒，因为个头比较小，直接剥皮呢，就可以蘸上少许的辣椒粉。这种辣辣甜甜的口感，辛辣味冲在前面，甜味紧随其后，口感上呢交织在一起，也是挺奇妙的。大家呢，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用辣椒面配上芒果。而接下来这个水果吃起来也就挺奇妙的了。据说呀，牛油果配上酱油和芥末，吃起来呢就会有一种三文鱼的口感和质感。不尝不知道啊，还真的是有点像的，入口软软糯糯的，有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牛油果本身的味道呢就比较像黄油，所以入口有的人会觉得腻腻的，但是蘸了酱油和芥末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这么油腻了，而且还能提升鲜味，真的感觉好像在吃三文鱼呢。除此之外的吃法还有牛油果配上白糖和柠檬汁，也是把牛油果寡淡的味道瞬间就升华起来了，非常的口感丰富，并且很适合夏天来吃哦，酸酸甜甜的。如果大家去到西双版纳的话呢，一定常见到一种青芒蘸上辣椒面的吃法，也是非常的开胃，我觉得吃起来好像还有点像咸菜。把青芒切成条状或者是块状，辣椒面再加上干梅粉，蘸上我们的青芒就大功告成了，吃起来酸酸辣辣甜甜脆脆的，越吃越爱，越吃越上头哦。除此之外还有番石榴配上酸梅粉，或者是苹果加上黄瓜拌白糖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是蛮有意思的，甚至还有西瓜配酒的吃法。大家尝试过这些独特的吃法吗？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报纸教育局。

0: 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近期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中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较为突出。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投诉平台统计，2026年前7个月的投诉量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水平，其中仅7月份单月投诉量较1月份增长40.17%，全年呈逐月走高态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介绍15-17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15-17，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7部门联合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中，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提出了5支4块新标准。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近日从银川市营商环境促进局了解到，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蒜粒等9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服务内容从企业开办、审批办理、向政策申报、融资、人才、技术、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涉及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9月2号，记者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了解到，目前自治区级葡萄种质资源谱已扩至529亩，累计收集保存种质资源950余份。

0: 随着宁玉、宁子及宁酿碧玉等本土新品种陆续完成登记或受理，带有宁夏印记的优质种苗正走向田间。近日，银川宜家住宅建设服务有限公司圆满完成了首轮保障性住房全域专项入户排查工作。入户排查期间，工作人员采取错峰入户方式，确保排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截止到8月31号，首轮全域入户排查收宽，累计排查房源14831户，实现排查的全覆盖，实际有效入户5394户，有效入户率达到36.37%。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个就
5: 把。好，爸，
6: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一小时，世界在变。
1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4: 经济一小时。

0: 这里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会为各位朋友分享一组区内的财经资讯。您将会了解到闽宁协作新实践，绿电东送，算力共享。宁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黄河农商银行吸收合并19家县市农商行。服务公益27年，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荣获第13届中华慈善奖。银川公积金政策调整，还贷提取不限次数。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虱丸涉嫌虚假宣传，并要求下架。然而记者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同样的商品换掉了名称之后依然是在售卖。不在香港也不卖药品的香港大药房为何是屡禁不止呢？中医药网络销售灰色链条又该如何斩断？稍后的时间我们就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近期黄金价格持续走高，不少朋友跃跃欲试，想借黄金热让资产增值。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也是趁机换马甲、设圈套，打着黄金托管、黄金租赁的旗号，干起了非法集资诈骗的勾当。本期节目当中的反诈进行时，我们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解析几类跟黄金有关的骗局套路，给各位投资者提个醒儿。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经济话题方面、金融业务、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的和经济小时取得联系。首先呢，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并且实时收听回听经济小时。也欢迎大家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去下载黄河云视 APP， 同样是可以实时的收听节目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共同关注一组最新的区内财经资讯。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经济小时，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相关的区内财经资讯。从产业扶贫到互利共赢，宁夏依托绿电、算力等资源优势，持续赋能福建产业发展，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双方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我们一起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1: 闽宁绿电算力产业园不久前顺利投运，厦门航空的航班调度随之接驳入园，这是厦航首次实现航空调度系统全链条国产化上云，意味着远在2000公里外的厦门航空自此有了一个西北最强数字大脑。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部航行情报主管胡其松
2: 将原来的几分钟制图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成为了在一眨眼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种数字运算。
1: 算力提质增效，不仅有效降低航班延误风险，保障旅客出行安全，也构建起闽数宁算双向赋能的全新协作模式。自此，宁夏把风光风电资源转化为可跨区域输出的数字产品，福建则获得了来自西北的绿色平价算力，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自治区数据中心项目推进处处长罗丽，
3: 项目也是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的重要载体，将有力助推福建数据资源应用场景与宁夏绿色算力资源的深度融合。
1: 绿电赋能、闽宁协作故事持续上新。今年6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戈壁光伏、山野风电化作清洁电能，源源不断送往福建电网，既促进了宁夏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也为福建产业的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绿电支撑。宁夏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省间交易管理专责张吉生，
4: 开展6月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色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目前已输送电量300万千瓦时，标志着闽宁协作从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文化互融等方面已延伸到省间绿色电力供给。
1: 从扶贫协作到算力协作，从电力外送到数字握手，30年来闽宁协作维度不断拓展，为新时代东西部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0: 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实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地方性法规，宁夏以法治为引领，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地方金融改革，激活乡村金融活水。8月31号，经国务院及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复同意，黄河农商银行顺利完成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并账运营，探索打造出省级农信体制改革的宁夏样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这次黄河农商银行统一承接全区19家县市农商银行全部资产负债业务网点及人员，全辖机构正式迈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发展新阶段。这样的改革不是机构的简单叠加，而是集治理重构、资源重塑、服务提升的一次深层次体制变革。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肉牛养殖龙头企业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依托黄河农商银行持续信贷支持，有效破解资金难题，养殖规模从2000多头稳定提升至7000多头。
6: 宁夏一泰牧业有限公司厂长毛瑞，
7: 扩建场地，然后扩大这个存栏的规模，包括每年的这个饲料的存储，每年到这时候就是资金压力不小，关键的时候呢，这个黄河农商银行给我们发放了贷款，解决了我们这个资金缺口的这个大难题。
5: 随着吸收合并改革落地，黄河农商银行将进一步整合全区农村金融资源，持续优化对特色种养、乡村产业、各类经营主体的信贷供给服务。 同时进一步完善网点布局，让基层金融服务更加高效便捷、普惠可及。
6: 黄河农商银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刘东升：
8: 很多以前去总行办理的业务可以直接从当地的这个支行就能办了，流程上也会更精简，体验感也会更好。
5: 据了解，黄河农商银行完成统一法人改革后，黄河农商银行下设一级分支机构24家，营业网点346个，便民金融服务点2532个，资产规模突破2300亿元。
6: 黄河农商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志毅：
9: 这次统一法人改革，我们稳妥破解了风险处置、股权优化、资源整合三大核心难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县域乡村和实体经济一线，以全区一法人、全域一体化、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2号，银川市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机构银川创投集团商工科技公司与招商银行银川分公司就个人公积金规则化数据产品签署合作协议，银川市首款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落地，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从0到1的商业闭环。9月1号，民政部公布了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名单，由宁夏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共同实施的奖助学项目《这条小鱼在乎》获奖。该项目27年来累计募集社会善款超2000万元，资助学生3万余名，捐建希望小学、智慧教室、运动场地等设施，救助2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切实改善了支教地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条件。为切实解决缴存职工公积金提取年度次数受限、多项业务无法同步办理的办事难题，打通政务服务堵点痛点，近日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优化还贷提取业务规则，出台更新便民新政。本次政策调整大幅放宽提取限制，兼容多项业务办理，全方位提升公积金服务质效，让缴存职工办事更省心、更便捷。本次新政覆盖本地公积金贷款、商业住房贷款、异地公积金贷款全场景，打破以往一年只能选一类提取业务的固化限制，实现三大便民升级：无次数限制、业务可兼容、场景全覆盖。无论职工办理按月代扣还款、一次性提前还款、部分提前结清、全额结清贷款等任意还贷业务，全年提取不再设置次数上限，资金的支取更加灵活自由，同时打破业务互斥壁垒，实现多项业务同步办理，当年结清公积金贷款后可正常办理租房、装修等其他住房消费提取，办理逐月还贷代扣的同时可同步申请契税提取，无需2选1，无需重复跑腿。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销售分公司近日正式启动为交通安全加油宁夏百万车主零违法挑战赛，即日起至11月25号，全区汽车车主可通过宁夏交警微信公众号或中油宁夏小程序报名参赛，公安交管部门按月核查违法记录，当月无违法的车主即可参与月度抽奖，全程零违法者还将角逐年终大奖，最高可获1吨汽油礼包。今年以来，石嘴山市综合运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奖补激励等财政工具，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截止到目前，累计发放科技金融补助、工业贴息、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等超4200万元，带动科技贷款40亿元、创业担保贷款2.5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利率降至3.84%，担保业务同比增长近50%。 石嘴山市近日举行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选金发放仪式，按照每人每年3000元标准，连续4年对受助学生进行帮扶。石嘴山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16年累计帮助3000多名困难学子步入大学校门。近年来，固原市泾原县依托科技技术赋能，持续攻克濒危中药材繁育难题，让曾经稀缺濒危的本土中药材实现规模化培育，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目前泾原县的濒危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已扩大到20亩10个大棚，覆盖淫羊藿、桃儿漆、宁夏贝母等多个品种，曾经需要到山上碰运气的珍稀药材，已经在大棚里扎下了根，逐步形成了规范化繁育、管护、种植产业链条。连日来，趁着天气晴好，隆德县的菜农加紧采收成熟辣椒。今年隆德辣椒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种植拱棚辣椒面积达到7000亩，产品果形端正，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矿物质，是冷凉蔬菜当中的优质代表，产品远销周边省区及东南沿海市场。贺兰县上线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联办服务，整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社会保险登记等5项业务，群众只需要办理一次申请，即可以同步完成多项关联业务办理，切实为灵活就业人员减负增效。经济一小时，以上的时间呢，我们是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了一组相关的区内财经资讯。跟各位做一个预告，在下一小节我们的反诈进行时，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给朋友们解析几类跟黄金有关的诈骗套路，来给各位投资者提一个醒。欢迎各位朋友们持续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小节精彩继续呈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6: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9: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2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1: 这
20: 个
21: 网友反映
22: 的，这个
21: 白天
22: 路标直接
17: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这里依然是深入经济现场，解锁经济发展密码的经济一小时，我们时刻关注您身边最新的经济动态。大家好，我依然是李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国内热点资讯，由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朋友们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聚焦的是天气情况。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九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以及它将会对我国秋季气温降水带来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七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海温指数达到2.09摄氏度，八月前午后的平均指数为2.64摄氏度，两项数值均创下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在厄尔尼诺的作用下，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整体偏多，江南、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偏多特征尤为突出。
2: 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
1: 针对秋季气候特点，专家建议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九月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等地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同时，防范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预计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此外，高荣特别提醒，
2: 建议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等地防范阶段性冷空气活动对秋粮作物成熟造成的危害和减产风险。
1: 今年华北雨季历时50天，较常年涨了20天，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同时，受到厄尔尼诺等因素的影响，今年夏天我国多地高温持续，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发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资深首席刘步春建议，应对气候变化需从技术突破与智能预警入手。
3: 从农田的角度，我们采用宽窄行的这种遮阴技术啊、微喷灌技术啊，改善这个农田的小环境，也可以达到防止这个高温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加强这种监测预警，通过这个数字智能化的这个监测预警系统，然后我们来及时的提供这个防灾减灾的这个技术措施和建议。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我们继续来聚焦的是气候对物价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冲击正在显现，受到地缘局势紧张叠加

0: 全球极端天气等因素的影响，近期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飙升，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密集发布预警，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食品价格上涨。这场气候危机究竟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继续通过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八月累计涨幅已超过13%，创下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其中小麦是主要推手之一。截至北京时间9月1号18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今年以来已累计上涨超过55%，此前更一度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而其他农产品期货价格近期也在持续攀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近3个月涨幅超22%。分析人士称，近期农产品期货价格普遍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等因素扰动。国泰君安期货农产品首席分析师周小球指出，
1: 印度当前食糖库存处于多年低位，存在由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的可能，在厄尔尼诺或扰动印度、泰国甘蔗产出的背景下，糖价的上行风险处于历史高位水平。
0: 国际投行高盛七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冲击，到2028年，全球大宗农产品价格或将累计上涨15.8%。此外，摩根大通八月发布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报告，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由2026年上半年的2.8%进一步上行至2027年上半年的5%。该机构同时警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最终传导至食品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八月份已经直接警告，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食品价格上涨。在他看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最终的食品价格，通常需要大约3至6个月的时间，因此压力可能在今年年底进一步的显著化，而影响则可能一直持续到2027年。厄尔尼诺影响的不仅仅是食品价格，还可能通过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进一步传导到工业制成品和制造业成品上。汇丰银行全球宏观策略主管穆拉特·沃尔根指出，
2: 厄尔尼诺显现给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和海平面温度的变化。从供应链角度来看，部分地区水位降低，例如巴拿马运河附近，会影响航运及物资交付。
0: 巴克莱研究八月30号发布报告称，本轮厄尔尼诺相关指数峰值可能会比2015年至2016年超强事件强约15%。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的价格可能在未来18个月内上涨30%至40%。如果极端天气影响矿山生产和水力发电，铜和铝的价格最高可能上涨约20%。部分地区对替代能源需求的增加，也可能会推动动力煤价格上涨20%至40%。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相比于此前几次的超强厄尔尼诺，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相对比较充足。而与此同时，生产技术和天气预测的能力也更加成熟，所以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究竟会有多大一部分真正传导到我们消费者手中的账单，依然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望。
3: 接下来的这则消息呢，则是围绕着理财产品的。从1号开始，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是第一个针对资产管理信托产品、理财产品、保险资管产品专门设立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一起来听报道。
4: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5: 农银理财业务运营部总经理李航，
6: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4: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

0: 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1: 星银理财运营管理部副总经理肖玉飞：
2: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你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
3: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的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纸上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理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4: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的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5: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
6: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销售的透骨膏无虱丸涉嫌虚假宣传，并要求下架。然而，记者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发现，同样的商品换掉了名称之后，依然在继续售卖。不在香港也不卖药品的香港大药房为何屡禁不止呢？中医药网络营销灰色链条又该如何斩断呢？我们一起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记者崔琦的介绍。
5: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发现此前被曝光的香港大药房有限公司官方旗舰店，店铺已改名为虎玉堂个人护理旗舰店，商品外包装上的香港大药房字样也已经改为香港虎玉堂，而通报中提到的透骨膏等相关产品依旧在继续售卖。客服表示，其所售产品并非香港药品，发货地也不在香港，与香港大药房并无关联，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源自香港的误解。不过，记者以透骨膏、透骨贴等关键词在抖音、淘宝、京东等平台检索发现，部分商家店铺名称不含香港大药房字样，但商品链接中还是标注了香港正品等词汇。经梳理，目前网络平台上和香港大药房相关的消费投诉数量就有上百条，投诉内容大多指控其冒用香港知名药房品牌，实物与宣传不符，涉嫌虚假宣传等。涉事产品涵盖香港大药房张冰油、透骨膏、本草九通液等多个热销品类。此外，在社交平台上也有大量用户发帖反映类似遭遇。目前，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多个主要互联网平台共下架无有效商标注册证及香港品牌店授权的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违规广告342条，拦截违规广告素材460条。但不在香港也不卖药的香港大药房依旧屡禁不止。谈及其中原因，律师刘峰认为，
7: 不法商贩主要利用的是一种信用套利的方式，因为大家普遍的会认为香港的医疗保健比较严格，所以对这个产品会有一定的信任，商贩就把这个香港大药房作为了一个重要的吸引大家的点来进行了一些不法的宣传。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平台其实几乎形同虚设，为了商业的利益会比较积极的去招商引资，所以他们往往只是看这个商户有没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没有商标注册证，出了问题之后，整个投诉的过程当中平台却又特别的严格，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也就是招商引资过于简单，对吧？对于这个要求下架特别复杂。
5: 那么多产品都在包装盒上标着香港大药房，他们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吗？记者以企业名称中包含香港大药房字样，注册地为香港，且目前仍在存续状态为条件，在平台搜索搜出440家香港大药房，其中在最近1到3年时间内成立的香港大药房就有312家。这些公司先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再在内地注册商标并授权代工厂使用，标榜始于1841年疯狂敛财，生产厂家遍布江西、河南、湖北等地，与香港毫无关联。某代生产厂家工作人员更是透露，这些所谓的百年港药也并非药品。
8: 它是一个经销方，它不止委托我一家生产，也可能委托其他香港大药房来委托我们帮他生产。它是一个日常用品，家庭常备的这种用品，日用品。
5: 今年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宣告香港大药房多个相近商标无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处罚，但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几十万元罚款显然难以形成有效震慑。针对如何补齐漏洞，刘峰律师指出，
7: 治理乱象，第一个呢，应该从跨地域的监管和这个商标授权来堵漏洞。香港其实公司的注册制度相对是宽松多的，花几千块钱就能注册一家这种空壳公司，所以不法商贩会利用这个名头到内地再来申请注册商标，所以在商标申请过程当中，这个环节也要堵住。第二呢，就是还是处罚的力度不足以达到震慑的效果。我们的建议啊，就是像这种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几千万销售甚至上亿销售的黑产来说，应该引入行政甚至于刑事的这种方式，因为它可能就涉嫌虚假广告罪或者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我们消费者开始，我们国家规定药品啊，尤其是处方药是绝对不能够到大众平台来做广告的，而且 OTC 的药品虽然可以做宣传，它是必须非常规范的有一个审批的内容，所以现在你在平台上看到有人带货卖药品，那一定是要引起警惕的，它有可能就是违法的。
9: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0: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6: 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反诈进行时，要跟大家说说黄金投资。近期呢，黄金的价格是持续走高的，不少的朋友就跃跃欲试啊，想借着黄金热让自己的资产增值。然而呢，一些不法分子也是趁机换马甲设圈套，打着黄金托管、黄金租赁、黄金理财的旗号，干起了非法集资和诈骗的勾当。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会通过几起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来分析几类跟黄金有关的骗局套路，来给各位投资者提个醒。需要警惕的骗局一，就是黄金托管非法集资。不法商家会诱导你在购买黄金之后不要拿回家，而是交给他们代为保管，并且承诺高额收益，而实际上呢，根本没有真实的托管业务，全靠拆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断裂了，商家就会跑路，黄金和金钱全都没了。某黄金销售公司，他们就是以黄金托管为名，承诺5%到9%的年化收益，宣称与银行、上海黄金交易所有战略合作，去诱骗投资者购买黄金之后不提取，由公司代为保管。线上呢，通过公司商城去预订金条，线下签订回购合同，实际上他们没有真实的托管业务。2025年5月，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超1.2万人受损，没有兑付的金额就高达20亿元。这家公司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刑事立案。需要警惕的与黄金有关的骗局二，就是黄金租赁庞氏骗局。让你先买黄金，再租给另一家公司定期给你租金， 这听起来好像挺美的，实际上租赁是假的，租金也是后来人的本金，这就是标准的庞氏骗局。某黄金销售公司，他们以实物黄金代购为名，宣称帮客户代购黄金之后租给周生生等知名的珠宝企业，客户赚取租金收益。有一位投资人呢，他就是在2017年9月把100万元打入了这家公司的资金监管账户，到2018年9月到期的时候，钱却没有办法提出来，而他的本金都不知去向了。之后这家公司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需要警惕的黄金类骗局三，虚假平台后台操控。不法分子开虚假的黄金交易 APP 或者是网站，号称高杠杆、低门槛、高回报，而你看到的这些涨涨跌跌，它全部都是后台的操控。等你追加投资之后，平台直接就关闭了，客服直接失联。境外某团伙搭建虚假伦敦金交易 APP， 通过社交群组伪装老师，发送虚假的盈利截图，后台操控涨跌，诱骗投资人追加投资。受害者呢，投入的资金从来都没有进入到真实的黄金交易市场，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多次流转之后，进入了骗子所控制的账户。在这起案子当中，一共造成了1789名被害人损失2.8亿多元。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者，究竟该如何在黄金类的投资当中远离相关的骗局，守好咱的钱袋子呢？首先，要认准持牌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黄金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通知的规定，黄金资产管理业务，它是指银行、信托、证券、基金、期货、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接受投资者委托，将受托的投资者财产投资于实物黄金或黄金产品的金融服务。各类黄金珠宝公司不具备此类资质，不能发起设立黄金资产管理产品。其次，就是要核查托管登记。黄金实物托管只能由金融机构或国家批准的黄金交易所进行，任何珠宝公司自称提供黄金托管业务，那都是非法集资的幌子。第三，就是要选择合法的渠道了。国内合法黄金投资方式呢，主要是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在正规金店或银行购买实物黄金；第二种，就是在银行购买黄金基存金；第三种，通过证券账户或者是银行购买黄金 ETF； 第四种，通过期货公司买卖黄金期货合约。那最后一点，就是要警惕高息诱惑，稳赚不赔，保本保收益，这全部都是陷阱。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金融活动，参与非法金融活动，损失自担。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投资者，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双眼，理性投资。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金融活动，再次重申，参与非法金融活动，损失自担。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是通过了几起真实的案例来给大家解析了几类跟黄金有关的骗局的套路，还是希望各位投资者都能够提高警惕，守好咱的钱袋子，理性投资。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一个小时的经济一小时也要跟朋友们来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您在投资理财方面独到的心得感悟，或者说您在金融业务方面金融知识方面有哪些问题想了解到，也都可以直接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经济一小时节目组进行留言。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我是李丽，这里是经济一小时，我们明天见，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新闻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为你送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数据显示，1到7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由公安部组织修订，将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与管理建立统一的安全技术规范，有力提升大型焰火燃放本质安全水平，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记者2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9月1号，沪宁河高铁、京维高铁、豫万高铁3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在同一天迎来铺轨关键节点，从长三角到环渤海，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3条钢铁经济大动脉同日迈入建设新阶段，为中国经济畅通大动脉写下生动注脚。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9月2号凌晨，随着唐正闸缓缓落下闸板，唐莱渠取冠玉2026年度夏秋冠工作画上圆满句号。自3月24号开闸引水到9月2号停水，历时163天的夏秋冠周期里，6.49亿立方米黄河水顺着这条千年古渠奔涌北上，累计实际供水5.57亿立方米，相较既定的引水指标，实现节水13%。9月2号，经营协作赋能康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宁夏工人疗养院合作签约仪式暨授牌仪式在宁夏工人疗养院粤海湖院区成功举行。本次签约授牌标志着经宁两地工会东西部协作在康复医疗领域实现重要突破，首都高水平康复医疗资源下沉辐射宁夏。记者9月2号从05市委宣传部了解到，在近日落幕的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宁夏匹克球选拔赛中，经过多轮的激烈比拼，05市代表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勇夺乙组冠军，将代表宁夏征战西北大区赛。1061新闻快报是由李涛编辑、李丽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

0: 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FM92.8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关注到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也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各位购彩者都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黄河云视 APP， 这样就可以同步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留言互动了。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在今天的体彩资讯当中呢，我们要跟着体彩的脚步一块儿去贵州看看。一方小小球场是孩子们心中大大心愿。每当下课铃一响，贵州遵义市道真县旧城镇小学的同学们啊，就会快快地冲向色彩鲜艳的悬浮地板篮球场。看着操场上面奔跑的孩子，你可能很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痛痛快快地打上这么一场球，对于这群孩子们来说可是遥不可及的事儿。今年道真的城 BA 篮球热潮是席卷了整个黔北地区，篮球就成了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逢赛事呢，县城的球馆里欢呼声呐喊声是此起彼伏。家住旧城镇的小雨同学，他呢非常喜欢篮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跟着大人一块去县城里面去看

0: 比赛。球场上面球员们的抢断、突围、投篮，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都深深地烙印在小小的心里。回到家里呢，小雨也会经常性地模仿球员的运球动作，心里面也埋下了属于一颗梦想的种子。我要好好的练球，期待未来也能够站上城 BA 的赛场，成为被观众喝彩的球星。可是回到了校园，现实呢却给少年的梦想泼上了一盆冷水。过去啊，旧城小学的运动场地是坑坑洼洼的，地面都是老旧的水泥地，晴天打球那跑起来尘土漫天飞扬，跑完一圈鞋子裤脚都是厚厚的灰尘，那遇上了下雨天，场地又到处积水泥泞湿滑，别说跑跳训练了，你就连上个正常的体育课都做不到。就算是天气晴朗，小雨也会为练球犯愁，因为学校的场地是凹凸不平的，造成篮球弹起来的方向飘忽不定，想要正常的练习运球变向都成了难事儿。每次呢，放学回家，小雨就会拿着父母的手机去看城 BA 的比赛视频，心里也会有一点小遗憾的。想要有一块安全平整能够放心去打篮球的好场地，这是藏在小雨和他球友心目当中很久的愿望。不只是他，因为学校里面是有一大批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同样的心愿。而这样的改变随着今年三月份公益体彩快乐操场项目的到来就发生了。得益于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学校的旧场地被翻新了，高标准的悬浮地板篮球场是正式落地。崭新的场地耐滑防磨，下雨天呢也不会积水，雨水流走之后很快就可以正常的开展各项运动了。在学校里困扰师生多年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彻彻底底成为了过去。在新球场投用的那一天，小雨和同学们围在球场边，眼睛里面满是光亮，终于大家可以放开手脚去尽情的训练运球、急停、突破、跳篮。朋友们每一次完成这些艰难的动作，现在都可以每天每天去反复的练习。而且呢，学校还顺势的开设了篮球的兴趣课，班级里面还会组织班级的篮球赛，一场场少年版的小联赛在学校里是轮番的上演。如今放学之后的校场上总是热闹非凡，在崭新的场地上，孩子们用汗水一点点地打磨球技，也为家乡的篮球事业在积蓄属于青春的力量。城 BA 的火种就这样顺着新球场传递到了乡村的校园。一块平整的篮球场在城市里面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这就是放飞梦想的起点。一张张体育彩票汇聚起来，体彩公益金跨越山海来到了山区校园。它不只是翻新了一片场地，添置了一套球架，更是为乡村少年的梦想搭起了台阶，让像小雨一样热爱篮球的山里的孩子不再会被破旧的场地给困住热爱。篮球撞击地板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少年的欢笑声也在山间回荡。小小的球场承载起的是乡村少年大大的梦想，公益微光也照亮了他们奔赴赛场的追梦之路。
1: 哎，小宝，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0: 在今天的体彩小知识的环节，我们要给各位热爱象棋的朋友们介绍一个不可错过的活动——棋王争霸。棋王争霸逐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进行中。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方寸棋盘运筹帷幄。第七届好运一棋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火热开赛，全区的象棋爱好者都可以奔赴体彩实体店，以棋会友，冲击宁夏棋王的荣誉，向着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发起挑战。无论你是在公园街巷的常胜棋友，还是在社区里面深藏不露的棋林高手，或者是刚刚入门的象棋爱好者，本次的赛事它是零门槛开放的，为宁夏的民间棋手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舞台。我们赛事的预报名呢，7月31号就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海选是8月7号的10点，会一直持续到9月13号的22点进行。各位棋友，咱们就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之后，上传比赛成绩，开启棋王的征程。在海选结束之后呢，9月、10月将会陆续开展地市省级赛事，角逐地市棋王、宁夏棋王。脱颖而出的宁夏棋王将会代表我区出征11月全国总决赛，与全国31位省级棋王巅峰对决。7年一棋逐梦，公益体彩护航，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力量，助力全民健身，传承中华象棋文化。棋盘现在已经都摆好了，棋子也已落位，咱们宁夏的各路棋友，咱共赴一场楚河论艺之约，争夺属于你的民间棋王荣耀。各位象棋爱好者，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赛事的体彩实体店，到店对弈之后，上传比赛成绩，开启属于你的棋王征程吧。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92.8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1: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宁夏新闻广播就爱迷彩票直播进行时。接下来的时间，责任题材，我们要给各位购彩者提醒，要警惕私彩，私彩不是彩票，是赌博。你以为顺手赚点外快，法律认定是开设赌场；你以为是买张随便玩玩，法律认定是参与赌博。私彩与彩票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天壤地别。在一些人的眼里，私彩不过是另一种彩票，另一种玩法，玩法一样，开奖号码一样，只是渠道不同。可能在这些人的眼里，觉得既然号码都一样，从哪儿买有什么区别呢？就爱迷彩票要告诉各位亲们，区别大了。私彩它是指未经国家批准，私自利用国家彩票开奖号码进行非法投注的行为，它披着彩票的外衣，实则是彻头彻尾的赌博。私彩与合法彩票的本质区别在于发行主体、资金去向、社会性质、结果保障。那我们就一一来为大家进行梳理。首先来说一下发行主体。合法彩票是国家特许发行，受严格监管，而私彩则是由个人或者是犯罪团伙私自设立，无任何监管。那么资金的去向呢？合法彩票资金是由返奖奖金、公益金、发行费这三部分组成，私彩的销售资金则是全部进入了庄家的口袋，用于非法牟利，甚至是诈骗洗钱。再来聊。

了解一下社会性质。合法彩票属于国家公益事业，每张彩票都在为社会做贡献，而私彩是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会扰乱金融秩序，滋生诈骗、非法集资等问题。最后再来了解的是结果保障的不同。合法彩票中奖奖金是由彩票的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按照彩票游戏规则确定的比例从彩票销售额中提取，用于支付给彩票中奖者。而私彩的庄家则是可以随时的观战跑路，让你就算赢了钱也提不出来。私彩他披着彩票的外衣，却没有国家彩票的公益底色，打着高赔率的旗号，却只为掏空你的钱包。它不是娱乐，它是赌博，不是生意，而是犯罪。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起真实的案例。2024年的3月份，在海南一家美发店，他的老板王某从微信的好友处获取了2款 APP 链接，下载之后呢，他就在自己的美发店里面干起了副业，通过个人微信去接受投注，售卖私彩。每笔投注他是抽取5%的提成，每隔2-3天与上家去结算一次。直到2025年的2月份，因为怀孕，她才停止了这一行为。然而，这近一年的行为早就被警方给盯上了。经过审计，王某在此期间受贩私彩的赌资数额较大，性质严重。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为赌博网站代理销售私彩、接受投注，他的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法院最终判处王某拘役4个月，缓刑8年，缓刑8个月，并处罚金是8000元，违法所得及作案工具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对于销售者而言，代理私彩就等于开设赌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第2款，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并接受投注的，以开设赌场罪论处。我们在这起案例当中的王某，他虽然呢只是下线，获利也仅仅只有4000多块钱，但是仍然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这就说明，无论数额大小，只要是参与了私彩的销售，那就是在犯罪。而对于购买者来说，购买私彩等于参与赌博。很多人不知道购买私彩是同样违法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以盈利为目的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拘留或罚款。私彩的本质它就是赌博，购买私彩就是在参与非法赌博活动，一旦被查实，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同样会留下违法记录。私彩不仅仅是侵蚀着国家彩票市场，减少公益金的收入，还往往与洗钱、诈骗等犯罪交织，扰乱金融秩序。再次提醒各位购彩者，只有线下彩票店销售的国家特许发行的彩票，这才是合法的。别以为只买不卖就没事儿，参与赌博同样要担责。那些承诺高赔率包赚钱的私彩，最终只会让你血本无归。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发现了私彩线索，请立即报警，别让更多的人陷入陷阱，别让非法链条继续延伸。抵制私彩，从你我做起，守护公益，从合法购彩开始。

快乐购财，理性投注。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最爱迷彩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购彩需理性，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者是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的购彩渠道，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就是线下的彩票实体店，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的就爱迷彩票，我是李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
9: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4: 2021年7月25日17时38分，在福建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泉州送援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洛阳桥都在其中。这两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福建省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东亚文化之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文化积淀深厚，素有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光明之城的美誉。全市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824处，其中国家级31处，省级87处。泉州还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上千年的海外交通史，自唐代开始即为中国南方4大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为4大港之首，以刺桐港的名字驰誉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呈现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其实啊，泉州送援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能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就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港口城市古泉州。史记作为201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共有万寿塔、六圣塔、石虎码头、洛阳桥等16个遗产点列入古泉州史记。随着中国申遗受挫，古泉州史记暂不列入世界遗产之后，201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泉州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开展合作，对项目原定位做出重大调整，包括项目更名为泉州 动员中国的世界海洋申报中心重新梳理申报点组合逻辑，提炼突出普遍价值，提出以宋元时期我国海洋申报重要历史为对象的全新主题。更名后的泉州适宜项目新增了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圃遗址、德化窑遗址六个遗产点等内容，并且有关单位还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福建博物院开展世博司、南外宗正司、德化窑、安溪冶铁遗址考古发掘和古城历史研究，为调整后的申报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安溪冶铁遗址啊，是增补的六个遗产点之一，为了更好的补充和完善主题，需要找到泉州是重要的冶炼生产基地的佐证。资料搜集团队采用了笨办法，把文献中全市含有冶和铁的地名全找出来，有大几百处之多，再把非重点的排除掉之后，开始考察其中的重点项目。最终大家确定了安溪青阳冶铁遗址，这也是全国呀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可以炼生铁、熟铁、块炼钢这样一个作为一条生产线的考古遗址。最终在2021年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申报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次泉州申遗的22处代表性古籍遗址包括九日山奇峰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慈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铺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虎码头、六圣塔、万寿塔。在泉州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很多都具有啊代表性。首屈一指就是安平桥，天下无桥长此桥，说的就是福建泉州的安平桥，因安海镇古称安平道，由此得名。又因桥长约5华里，俗称五里桥。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绍兴8年，即公元1138年，完成于绍兴22年，即公元1152年。历时14年高程，全长2255米，横跨安海镇与水头镇之间的海湾，是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长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桥梁建造的辉煌成就。1961年，安平桥成为了我国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足见这座桥在福

0: 建古桥当中的超然地位。安平桥的桥面宽3至3.8米，共361吨，桥面用4至8条大石板铺架，石板长啊5至11米，宽0.6至1米，厚0.5至1米，重4至5吨，最大则重25吨。安平桥桥墩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有长方形、单边船形、双边船形三种不同的形式。单边船形一端呈尖状，另一端呈方形，设于较缓的港道地方。双边桥形墩两端呈尖状，便于排水，设在水流较急而且较宽的主要港道。桥上筑西亭5座，桥头有一座亭，名为超然亭，又名桥头亭。超然亭东北侧有一塔，是用当时造桥余资所建，5层6角，内空心，为阁楼式仿木结构。塔的原名叫瑞光塔，清朝万历年间重修以后曾改称为文明塔，现俗名西塔、白塔。安平桥中借桥断处的西亭原名为水心亭，现称四周亭，俗名中亭。中亭周围保存历代修桥碑记16方，亭侧有一寺庙，祭祀观音菩萨。庙的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世间有佛宗思佛，天下无桥长此桥。中部的亭前伫立着两尊护桥将军，躯高1.59至1.68米，头戴盔，身着甲，手执宝剑，雕刻形象威武，系宋代石雕艺术精品。桥面两侧呀有石护栏，栏柱头啊雕刻狮子、蟾蜍等形象。长桥水中筑有4座对称方形石塔，是为镇风塔。桥头桥尾各有门楼1座，桥头门楼为清代同治3年，即公元1864年重修时建造，称为望高楼，上嵌有李仁、黄章烈所题楷书《望高楼》、《金汤永固》等石匾额和石刻。背面石匾额上则刻有环海敬清。桥尾牌楼为嘉庆13年建造，石匾额上有当时南安知县盛本所写的水国安澜。民国时牌楼被毁，20世纪80年代重建，但石匾额一直保存。牌楼旁边呀有一方残碑，原来呢刻有南宋绍兴末年南安县县尉陈大方所写篆书安平桥3个字，但现在仅剩桥字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安平桥的桥板用的石料每条都是重数千斤以上，当时科学还不发达，没有起重机等机械设备，仅仅靠手工操作及简易工具，运输方面没有载重卡车，陆路肯定行不通，所以这些石料啊都是从金门下辖的大白鱼采取，用船由水道运来。而这样沉重的石板怎样架设也是大难点，当时的工匠使用巧妙的方法，就是从水路运输，利用海运再到桥墩的位置，当潮水高涨的时候，安娜也随潮高而将石板轻易地托起，与桥墩对齐固定，到了退潮的时候，船随潮水下降，这样石板就安在桥墩上了。再解开了绑扎石板的麻绳，船也就可以脱离后驶开了。如果当潮水上涨未能达到需要高度时，人们就会把这山排并排的垫进船下，使船只浮升到适当的水位，把石板移动安置在桥墩上，潮水退下，再把船和山排解开分离。而在水浅的区域或海平上架设时，把石料卸在桥墩旁边，利用绞绳的旋转器，用绳子把这石料啊给拴住，沿着架设的斜脊吊装在桥墩之上。这两种方法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公在《闽小记》里记述所谓的激浪以涨舟，旋机以牵引的施工方法。在当地还有一个关于安平桥的传说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相传安海这地方常年遭遇洪水和海潮双重侵袭， 是安海的九溪十八涧。

0: 常发大水，推倒房屋，淹没土地，卷走人畜，海湖呢也常常泛滥成灾，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即便是百姓七神拜佛，也无法改变这种苦难。有人说这是由于东海和南海的两条孽龙在这作祟。一位在此修炼的道人知道这种情况之后，他想为民除害。有一天道人见到这两条孽龙在海滩上嬉戏，等他们玩累了睡觉之时，道人呢就做起了仙术镇住了孽龙，然后决定让他们去填常年水患的安海港，保百姓一方平安。于是道人画出两个大簸箕和一把大铁铲，把这两条孽龙铲到簸箕上，顿时海滩上留下两个大窟窿。后来呢，水流聚集到这儿，变成现今的龙湖和悔湖。龙湖就是黑龙曾经住过的地方，所以这个湖的泥土啊是黑色的。悔湖是赤龙曾经睡过的地方，因此这个湖的淤泥啊是赤色的。再说那个道人挑着这两个孽物走到一处叫大山后的地方，由于跨越溪涧时步子迈得过大，一下子将扁担压断了，两条孽龙梦中醒来。他们趁着道人来不及下手，迅速变作两堆土，而真身早已飞上天去了。这两堆土就变成了现在的黑麒麟山和赤麒麟山。有人说如果用这两座山推去填龙湖和悔湖，正好是丝毫不差。道人也见没能收拾这两条孽龙，闷闷不乐的回灵元山继续修炼了。若干年后，安海地界大雨下个不停，九溪十八涧大水翻过了石壁峡，直冲安海港而来。早已得道成仙的道人在灵元山顶望见两条孽龙又在作怪，便运功吐出了一条七彩锁链，从安海镇跨过海湾直到南安的水头镇。两条孽龙见状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马上潜入水底逃大海里边去了，大水呢也就退了。百姓见到长虹惊退孽龙，怕以后又重来，于是就有人提议啊，用长条大石一段一段的铺起来，建造一条天长地久的锁胶玉带，一来呢锁住恶龙，二来呢便于两县百姓往来。这个主意马上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人们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这条长达五里的跨海大石桥就盖起来了。从此之后，孽龙再也不敢来兴风作浪，各地的商旅船只相邀而来，于是当地的商业日益发达，庄稼更是年年丰收，百姓们安居乐业，这座桥就被人们称为安平桥。因为桥长五里，所以又称五里桥。当年主持修建安平桥的赵令金，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五世孙，筑成天下长桥之后，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叫慰问安平道，屈本业已分，人家无犬吠，门巷有炉熏，月照新耕地，山收不断香，梅花迎我笑，书报小东君。安平桥建于波涛汹涌的海湾之上，由于山洪潮水的冲击和台风侵蚀，历代以来破坏严重，经常造成啊桥梁断裂坍塌，还有地震的影响。尤其经历明万历33年，即公元1605年泉州湾外八级特大地震的考验，虽然经历了潮汐洪水、台风地震的侵袭以及人为破坏等天灾人祸，但历朝历代都由官方或民间组织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的重修，所以安平桥能够历经8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保存。更多让安平桥病魔缠身甚至断送性命的事件却在近代接连发生，所幸最后都能化险为夷。1948年，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在此争夺桥头堡，国民党军队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断了多处桥身，在周边居民通力协作下最后得以修复。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败退之时拆毁安平桥数次桥板，后由吴修坛独捐长山176根以木桥代替。上世纪50年代，安平桥下大部分的港道被泥沙淤塞，当地生产队在桥下围垦种植作物，使安平桥啊逐渐由水上桥变成了陆上桥，桥墩因闽塞减少为331座。1957年，有人甚至提出拆桥填海修建公路，省文化局紧急报告文化部，拆桥修路一事风波才算暂停。1958年，当时的晋江县啊在安平桥海带围垦，工程需石料9万多立方米，有人又把目光投向安平桥。收到报告后，福建省文化局立即发文报告福建省人民委员会，表示坚决反对。同年，受福建省文管会委派， 福建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对安平桥进行实地测量，撰写出《宋代福建安海五里长桥》一文，引起世人的关注。至此，安平桥正式被认为不可拆毁文物，应予以保护。1961年，安平桥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后国家多次拨款维修。1972年，洪水冲断安平桥，桥体溢出断裂，十几段垮塌。国家文物局、福建省政府拨款对安平桥进行全面修整，桥身两侧开挖30米宽水道，使之从陆上桥变回水上桥，同时在桥南另辟一条新公路，使千年古桥不再承受交通重负。这一工程直到1985年方才结束，整整历时了13年。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0: 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2: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3: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4: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5: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6: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7: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8集，
0: 有人提倡科学救国，有人提倡实业兴邦，难道我们就不能用贸易来拯救这个民族吗？那个时候，我平生第一次为自己做出长远的规划，以便更加快速地沦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商人。可是，战争来临，子弹让一切都像玻璃那样被击得粉碎。委员长的副官长忽然光临寒舍，那天上海的每台收音机里都播送着他那篇著名的抗战宣言。稍事寒暄后，副官长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来征求我的意见的。委员长有意让我重新出山，回到家乡去召集旧部，组建一个军，并且出任军长。我笑着说，委员长是拿我当夜壶了啊，现在尿急了就把我从床

0: 床底下拖了出来啊。副官长说，暴坤兄就不要再发些无谓的牢骚了，国难当头，我们还是尽军人的本分吧。副官长说的站起来，请我立即随他赶赴庐山。回想起这么多次被冷落，我一动不动地坐着说，既然委员长决心已定，那下命令就是了。哎，仁兄还不明白吗？领袖要有领袖的面子，领袖有了面子，我们才会有里子呀。副官长笑着把我拉起来，就像哄孩子似的说，事实上我在庐山住了有4天，却在那栋著名的别墅里只待了几分钟。蒋委员长一进来握了握我的手，一连说了2个坐后，见我还站着，就自己在一把藤椅里坐下说，听说你生意做得不错呀。哦，家母年纪大了啊，我只是闲来帮他照看一二。宝坤，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多读曾文正公文集吗？委员长是要我修身养性吧？修身养性是不可能了，我要你继续去带兵。宝坤唯委员长命令侍从。委员长点了点头，说了几句华北方面的战事之后，再次起身握了握我的手，说他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留我吃饭。我说是。他松开手又说，部队的番号配备具体的这些啊，你跟穆隐他们商量。离开庐山的那天，一路上阴雨不定，我的心情也像山道一样起伏不定，以至于到了山脚就让轿夫停下。我蹲到一个算命的盲人跟前说，给我占一卦吧。
1: 先生问什么呢？
0: 问前程。
1: 先生上山了没有？
0: 上，刚下来。
1: 那就不必沾了。上山容易，下山难呐。
0: 民国26年的江南没有秋天，有的是遍地风雨。在那漫长而短暂的3个月里，上海成了一台绞肉机，中日两国的军队源源不断地被投送到这块水乡之地，几十万士兵在暗无天日的马路与里弄间作战，子弹像雨点一样劈头盖脸从4面8方射向他们。在飞机与舰炮的狂轰滥炸下，无数的建筑在顷刻间成了废墟，许多士兵刚刚阵亡，尸体就被坦克的履带碾得粉碎，血水顺着马路流进窨井，再从下水道汇入苏州河。我的七弟保眼就是战死在其中的一场空战当中，年仅24岁。他开着油箱重弹的飞机一头撞向了黄浦江里的日本军舰，成为我们孙家第一个在抗战中壮烈殉国的男儿。这个平日里少言寡语的老妻，在家里就像他的母亲一样毫不起眼。我甚至常常把他跟年纪相仿的老六与老八搞混，直到有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去杭州揽桥的中央航校，我才发现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已长大。那个时候正是我意气风发的时候，我对他说，想开飞机还不容易啊，我们自己也有飞机。我记得保眼说他是想成为一名军人，那就更容易了。我说，你现在我的卫队里当个排长，明年就升你当连长。 导演习惯性的低下头，像个女孩子那样看着自己的脚尖。他的沉默让我忽略了他胸膛里那颗高傲的心。他从来没有把我的军队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我们这个家放在过眼里。自从离开秀州城，这个寡言的年轻人就再也不愿回来。但我还是参加了他的婚礼，在上海的华茂饭店里，证婚人是他们空军的周司令。大喜之日，导演穿的竟然是空军的军官礼服，一见我就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可不是你的长官啊，我是你三哥。我一边拿下他的手，故作亲热地说。导演只是笑了笑，拉过新娘的手。然后，这位洋行职员家的独生女儿新婚不到一年，就成了寡妇。空军司令部在大战的间隙，专门派飞机送来了保演的那套军官礼服与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几天后，他们被安放进棺椁，隆重地埋葬在我们孙家墓园显眼的位置。为了这个衣冠冢，重病在身的汪老先生派人送来了他此生的最后一篇雄文，以示悼念。他在最后泣血而书：呜呼哀哉，福为上享，其魂不灭，其志长存。就在那一天，秀州城里沸腾，特别是省立秀兰大学里的男女学生，他们都在我刚设立不久的军部门外纷纷写下血书，要求投笔从戎，誓死为国。这让站在台阶上的我不禁热泪盈眶，又想起了我那些奔走在巴黎街头的岁月。我的这个暂编诗是由曾经遣散的旧部重组而成，还收拢了一些东北军与湘军的残部。为了显示兄弟之情与同仇敌忾的气概，二哥宝山调拨了两个保安团与他兵工厂里制造的一批武器，充实到我下设的两个暂编师里。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往我的队伍里掺沙子和安钉子。只是如今我们谁也顾不上这些，我把新招募来的青年组成了一个新兵团，还专门把秀兰大学里的学生编成一个营，并以保演的名字命名。不久，这个营就被全省各地蜂拥而来的学生扩充成了一个团。在誓师大会的授旗仪式上，我对这批学生兵们说：孙保演不仅是吾国军人之楷模，他更是我们爱国青年之楷模。汪家瑶主动请缨，担任了该团的团长兼教务长。我当然明白，他除了有一腔热血之外，还有一颗勃勃的野心。终于，开拔的日子来临了。我这个临时组建的暂编师还未出发，就被临时编入到了第三战区。虽然在作战人员与火力配备上远远没有齐全，战事却已经是刻不容缓。淞沪前线的战报每天如雪片般飞来，让作战处的那些参谋们都觉得是难以置信。他们都是我的旧部，都认为中日间的这场大战早已陷入到了泥潭，现在该做的是有序撤出战场，而不是再往火坑里添柴。就连宝山也开始质疑起最高统帅的决策。来为我送行那天，他一脸愤慨地说：什么叫国际观战？仗都打到这个份上，怎么还有人在异想天开啊？中国的兴亡怎么可以寄托在英美列强的会议桌上？这时候讲什么都是屁话。杨森的二十军打光，白崇禧也把两个军都填进去。我用嘲讽的语气说：哼，二哥呀，你就别在这儿纸上谈兵了啊。宝山愣了愣，说：打仗打的就是钱粮与运输， 他已经下令调集全省可调集的物资，第一批已经分水陆两路起运。我想要的不是钱粮，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全中国最富庶之地，我根本不用担心我的士兵会挨饿。我对他说，我现在最缺的是一所野战医院。宝山说，哎，我可以抽调两个战地医疗队拨给你。那怎么够呢？我这是去打仗啊，我好歹也是一个军的队伍。宝山背着双手想了想，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多备汽车，在途中征用一些县城的医院与外科医生，不就成了吗？他说，穿上军装，他们就是抗日战士了。二哥，你这是要让我上军事法庭啊？啊，哎，现在是战时，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嘛。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话，我在心里冷笑，他是巴不得我以最快的速度战死在淞沪的战场上。在这方面，韩冶平跟我的认识是一致的。刚回秀州城筹军的第一天，他就提醒我没必要把军部设在这城里。他说，
2: 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0: 我就是在敲山震虎，我就是要给他提个醒，这里仍是我的地盘，现在我孙宝坤又回来。韩冶平闭上嘴什么都不说。我这位名存实亡的夫人，在我们生死离别之际，显示出一个女人少有的魄力与气度。她不仅把募得的钱款全都移交给我，还以我的名义变卖了我在城里的各处房产，并且提供所有公司里的小金库全都兑换成黄金与大洋，充作部队的军饷。就是这个对我怀恨在心的女人，她让我的这次出征充满了一种破釜沉舟般的悲壮气概。临行前夜，我在灯下望着她，算了算，我有十多年没跟她睡过觉，就破天荒地朝她笑了笑说，哎，明天一早部队可就开拔了啊。
2: 那你多珍重。
0: 今晚啊，我不走了，今晚我就住这儿。韩冶平只是看了我一眼，起身走到门边拉开门。我想了想，搓着双手站起身走到门边，我几乎是把他拖进卧房。摁在床上后，韩冶平的眼神又恢复了平静，看着我，把眼睛闭上。
2: 别作孽了，上帝在看着你呢。
0: 那就让他看着好了。做到一半时，我就后悔了。韩冶平的身体是那么的僵硬与令人无趣，好几个瞬间竟让我有种在尸体上忙活的感觉，让人进退两难。我索性撑在上面端详他，四目相对。韩冶平始终睁着眼睛，一眨不眨的，他那眼神既像是跪在天主跟前祈祷，又像是在为谁哀悼。我扫兴地说，我看你还是回巴黎吧，说不定我会死在上海。韩冶平总算合上了眼睛，脸上的表情好像我已经是个死人。忍了会儿，我又说，到了巴黎多教两个孩子说说中文。韩冶平重新睁开眼睛，他扭过头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事实上，我的先头部队还没能赶到上海，淞沪会战已经在全线溃败中接近尾声。战区司令部忽然来电，要求我部改变原定的行军路线，火速赶往浙江境内的嘉善、枫泾一带， 协同湘军128师阻击由乍浦一线登陆的

0: 日军掩护主力撤退。
1: 这可是江南平原啊，
0: 到处水网密布，而且许多公路都已经损坏，没有足够的工兵架桥，我们就算插上翅膀也火速不到哪儿去啊。我一边说着，一边把电文交到左家骥手里。现在他又成了我的参谋长，这是我上庐山的那四天里提出的唯一条件。为此还亲自赶到南京的陆军监狱，把特赦令与委任状一起放到他面前。左家骥当时静坐了良久之后，撑起桌子站起来，忽然咧嘴一笑说：
1: 呵呵，横竖是个死，军人嘛，还是马革裹尸的好。
0: 最后我的这位参谋长提出了一个近似于自杀式的方案，就是由他从各团抽调老兵，组成快速增援连队，连夜奔赴指定地点。为了便于行军与随时投入作战，他调整了这个连队的单兵装备，除了武器与弹药，尽量轻装简行，并且又在每个班再加配了一挺捷克式手提机枪。部队出发前，左家骥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换了双马靴后，走到我面前说：
1: 军长，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当回先锋。
2: 老左，你是我的参谋长，你要去赴死也不至于急成这样子吧？
1: 那就看日本人的子弹长没长眼睛了。
0: 我当然明白他怎么想，看着他离开死牢时的背影，我心中就有数。左家骥冲着我双腿轻轻一并，抬手敬了个告别礼。这支不到2000人的增援部队很快消失在茫茫的晨光里。目送他们的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一去不返。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第一战就为我这个暂编师打出了名声。他们赶到沪杭铁路的沿线，协同109师与128师，还有一些临时调来的暂编部队，阻击了日军几个师团的轮番进攻。7天7夜里，他们不吃不睡，日夜不分，子弹打光了就在尚未收割的田野与日军肉搏。按照原定计划，我率部队辎重随后跟进，2天后与左家骥会合，共同御敌于嘉丰一线。然而就在我出发后的第2天，战区司令部与军委会一个下午就来了3份急电，命令我再次改变行进方向，会同第15集团军进入京沪杭国防工事的芜湖防线。好像就知道我会抗命那样，军委会在最后一份电文中不容置疑地说：战事万变，军法无情，望我务必以战局为重。
1: 我能怎么办呢？我能干的就是站在路边，拍着汽车的发动机盖，冲军部机关里那帮参谋们发火骂人，然后命令他们重新修订行军的路线。就像所有过河拆桥的长官一样，我能做的就是以战局为重。连河边都没赶到，就无情地抛弃了这支先头部队。稍稍缓了口气后，我吩咐副官说：给参谋长发电，告诉他完成阻击任务后速撤入芜湖防线。可是昨天就已经联系不上他们了。那就接着联络，每个小时发一次电报，直到给我联络上为止。
3: 长官，那我们不走了。
4: 滚！
0: 可是焦头烂额的统帅部很快就失望了，他们与从淞沪战场上下来的溃军都没能守住这道护卫首都的屏障。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3: 去餐解腻来一瓶，
14: 追剧解馋来一瓶，
1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7: 你不来一瓶。
1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8: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2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4: 不少网友反映，
2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9: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25: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9集，
0: 这条曾经被吹捧为东方马奇诺防线的连绵百里横贯江浙两省的防线，却几乎是不攻自破。后来有人在回忆录里把这场失败归结于当时找不到打开攻势与掩体大门的钥匙，那简直就是活人开给死人的玩笑。堂堂一国军事设施的大门，竟然交由几个地方假保长看管，这些平民早在战前就已经跑得是无影无踪。退守南京的一路上，到处都是残兵溃将与背井离乡的流民，他们的眼中除了绝望了无生气。天空中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士兵身上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在瑟瑟发抖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冬天已经不请自来，我们都将葬身在这片泥泞而冰冷的土地里。终于在到达南京城外的第三天，我收到一个好消息，左家骑并没有阵亡。虽然他带去的近2000人剩下不到几百，但他们毕竟活了下来，正在一个叫做王江京的小镇上休整。电报就是从那里的邮局发出，我立即命令作战参谋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才发现这个地处江浙交界的小镇早已沦为了敌后。我喝了口热茶，对机要秘书说，回电吧，把我们现在的方位告诉他们。那是不是再加一句请参谋长速归？归不归的让他自己看着办吧。我走到帐篷的开口处，望着远处正在细雨中修筑工事的士兵们，很久才无力地说，你知道这前面会有多少日军吗？这个问题就算是南京的卫戍司令部也回答不上来。即便到了今天，许多研究抗战史的专家中，有人说5万， 有人说算上外围迂回的部队应该是7万，也有人说光攻城的部队就达到10万之众，进入南京城参与大屠杀的才是5万。这场戍卫首都的战役从一开始就没人抱有胜算，我们驻守的外围防线在日军的两路夹击下很快被突破，不得不退守到南京城下。为此，卫戍司令部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调整了防御部署，却有人还在会上旧话重提，说什么新败之军难守危城，既然全国都下了长期抗战的决心，就不必固守于一城一地，倒不如宣布南京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至少这座六朝古都可以免于战火，平民可以免遭土。卫戍司令说，人家的刺刀都顶到你鼻子跟前了，还说什么废话。诸位，我们都誓与南京共存亡吧。抱恙在身的卫戍司令脸色铁青，他站起身整了整军容，会议室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为了彰显背水一战的决心，他当场下令撤走长江里所有船只，还将一个师放在渡口前的位置上，随时准备用机枪扫射试图弃战出逃的部队。只是卫戍司令的誓言与决心在炮火中只坚持了短短的几天，就在日军攻入中华门的当天，他最后一次把我们召集到了司令部，出示了最高统帅部的撤退电令。我在撤退途中被榴弹击中，那颗子弹穿过胸腔，至今还卡在我后背的脊椎与肋骨之间。为了阻止日军入城，仅仅这两天里，我的一名旅长与两名团长相继殉国，连遗体都没能抢回。我的阵地一个一个的被攻陷，但我们屡败屡战，每次冲锋都试图把他们重新夺回来。我的士兵就像割麦子一样成片的倒下，他们的血水渗入冰冻的土地，又被炮弹炸飞起来，溅在每个人的身上与脸上。等我回到军部传达完卫戍司令的撤退令，我那些满身血污的军官们将信将疑，他们看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只好对他们说，你们愣着干什么，命令就是命令。这注定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夜，各个方向的守军像溃堤的潮水一般涌进城内，每条大路都被大大小小的军车堵塞，到处是枪声、炮声与汽车的喇叭声，许多房屋正在熊熊燃烧，照得黑夜如同白昼。我军部的车队总算在乱套的城里穿过，赶到下关码头前的义江门时，却见无数的平民与士兵被堵在那两个狭窄的城门洞里，他们竟然还遭到了督战部队的扫射，又有大批的士兵倒在自己人的枪下。那颗由督战部队枪膛里射出的子弹就在这时飞来，穿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射入我右侧的胸。我推开门，对那些忙着掩护我与四处叫唤医官的下属们说，你们别慌，把坦克给我找过来，给我用炮轰。军长，那可是咱自己人呢。副军长显然以为我已经伤到神志不清，扯着嗓子喊。我张着血淋淋的手掌，咧嘴对他一笑，哼，我都快死了，我还管他什么人呢。每个见过我的人都以为我活不过下一刻钟。辗转江北的一路上，风雨交加，天寒地冻，我日夜处于回光返照的亢奋之中，在担架上不停地胡言乱语，但说些什么我根本记不起来，也没有人敢在事后告诉我，就连我常常把它当成自己的照白日也不敢说。 早在我筹军备战的那会儿，他变成了我的贴身勤务。为了掩饰与我如出一辙的容貌，自从穿上军装，他自觉地蓄起了络腮胡子。如今我的身边除了卫队，只剩下汪家瑶那个残缺不全的新兵团。我的衣冠在下关码头掉进长江被水冲走，军部的卫生兵就知道往我的胳膊里注射吗啡与盘尼西林，直到他们冒雨把我抬进了那家小县城里的医院。汪家瑶临时征用了这家医院，并在院长办公室里开始接管这座小城。他让士兵把各个

0: 科的医生都召集在了手术室门外，然后手摁在腰间的枪套上，脸色阴沉地朝他们一鞠躬说：“拜托各位，救救我们的军长。蒋慎维是我的主刀医生，也是这家医院的董事兼院长。这个貌似沉稳的男人很注重仪表，十指修长，衣着考究，连白大褂都熨烫的没有一个褶痕。他看了看那些惶惶不安的同事，上前对汪家瑶说：长官，医生不是神仙，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王佳瑶看着他点了点头。我的手术从黄昏一直持续到深夜，据说为了救我，光照白日就差点输光了他身体里的全部血液，却仍然没有办法取出卡在我后背的弹头。醒来后的第三天，我的烧已经完全消退，却仍有种身处梦境般的恍惚之感，尤其是在见到胡淑仪后。这个20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的胡家二小姐，活生生地站在病床前，垂眼俯视着。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海虎绒大衣上，散发出只有在天堂才有的柔和光芒，好像岁月从未在他脸上流逝过。我出神地看着他，不敢相信我们这是在人间的相遇。事实上，放他一条生路的人是我的父亲，而救了他性命的人归根结底还是我，是我那些倾注在他身内的如火赤情。在被关押的日子里，胡淑仪的肚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为此父亲专程去了趟死牢，看着他的肚子，又看了会儿他的脸。杀人如麻的孙归军破天荒地发出了一声感叹：这真是冤孽。胡淑仪当晚被人秘密送走，流落到这座县城的时候，生下了我的儿子。这个孩子如今已经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学生，而此刻他们的学校正在随国府西迁的途中。这个当母亲的不知从哪里听说他的儿子被遗落在了南京城里。原来他忽然出现是要我去找儿子。我的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胸口有种火烧火燎般的痛感，但眼神已经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当年，回到了秀州城外胡家老宅那间卧房里。我示意他在床边坐下，以便把他看得更加真切。我说：那我们儿子叫什么呀？
1: 蒋振华。
0: 你姓胡，我姓孙，你北京的婆家姓顾，我们的儿子怎么姓了蒋呢？胡淑仪像被针扎了一下，重新站了起来。其实就算他不站起来，我心里也明白，无非就是再嫁了。我的儿子跟了他现在丈夫的姓。护士后来敲门进来，身后跟着我的救命恩人。我马上就彻底明白了。趁着护士清洗伤口与换药的间隙，我看看蒋慎维，又看了看胡淑仪，说：蒋院长，我跟蒋太太是老相识了。蒋慎维点头示意我不要说话，他拿过胡淑仪搁在一边的手套交到他手里，非常体贴地把他送出病房。等到护士们都忙完了，他重新做了一遍检查，把冰冷的听诊器塞到我胸口，一边在那移动一边说：呼气，吸气，再呼气。蒋院长，我认识你太太快有20年了。这些那人都跟我说过， 孙长官，您现在要尽量少说话。
1: 可我怎么能不说呢？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竟然还是亲戚啊。
0: 蒋慎维的脸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他收起听诊器，在床边站了会儿，示意护士离开之后，拉过一把椅子在我的床边坐下，说作为医生，他不该在这种时候打扰病人，可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说一说。
1: 你不用客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0: 蒋慎维谦逊地摆了摆手，说他的太太早已改姓苏，当初是出于安全考虑，更是对过往了断的一种表示。他接着又说，
1: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家医院里，那时他刚刚早产了一个男婴。蒋院长，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
0: 哎，该说的还是要说呀，您毕竟是孩子的生父，这在我太太之间从来都不是秘密。我抚养了振华19年，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争儿子的，只怕要争也没得争了。你放心，我会让人把他找回来的。
0: 蒋慎维摇了摇头，问我怎么找。不等我回答，他又说，虽然上海与南京相继沦陷，虽然从外交层面上来说，中日两国并没有明文断交，如果他猜得不错的话，想必我会致电上海，请我的母亲代为出面。他说，
1: 令堂久居上海的租界，名声显赫，交友广阔，在日本的政商两界一定会有不少的朋友啊。我用什么手法去找，那是我的事儿。
0: 我有点吃惊了，一个小县城里的外科医生居然会知道这么多，不由得盯着他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蒋慎维却说，我不光是一个儿子的父亲，还是一位带兵与日军作战的将领，如果日军以此作为要挟呢？说着他起身朝我躬身施礼，请我务必要三思。
1: 我有什么好想，看来你都替我想过了。
0: 蒋慎维忙说，不敢不敢，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很快直起腰来说，他16岁去了日本，从攻读预科开始，在那里整整学习与生活了11年。他比大多数国人都要了解那个国家，了解那个民族。他说他可以确信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做的。
1: 你应该把这些话说给你太太听啊。
0: 母亲的眼里只有儿子，将来他会明白的。我还是让汪家瑶给上海区的电报。几天后，胡全风尘仆仆地赶来，一见面就劝我立刻动身前往上海，接我的船就停在了连云港外面的海上。他说我母亲已经让人去香港请最好的胸外科医生。
1: 我死不了啊，你们派了多少人去南京啊？
2: 南京城里每天都在杀人与强奸，堆起来的尸体像山一样高啊。
1: 我是问你派了多少人去南京。
2: 哎，蒋家少爷一定会吉任天相。
1: 放屁，你现在就给上海区电报，你告诉他那不是蒋家的少爷，那是他的孙子。
0: 胡全离开后，为了宽慰我的儿子的母亲，我派人把他们夫妻俩请来，亲自说服他们一起随我去上海的租界。
1: 我说，振华说不定会比我们先到上海。

0: 那你就派人把他送回来。这里是我的家，我绝不会离开自己的家。
1: 我不想跟女人多啰嗦，就看着蒋振维告诉他，有情报显示，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渡过长江，正朝这里推进，到时候全城的平民都会撤离，你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0: 那就让我们死好了。
2: 你死了怎么跟你儿子交代？蒋院长，回家劝劝你太太吧。准备准备，我们明天一早就动身，先去连云港。
1: 我就这样离开了我的队，在已是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接受了第二次手术。然而从香港赶来的英国医生同样没能取出那颗弹头。我曾苦笑着对蒋慎维说，
2: 这样也好，
1: 每天随身带着他也算是牢记国耻了。现在我已经把蒋慎维聘为我的私人医生，并让邹氏在远离乌油路的地方为我们找了住处。等我回到部队，我还将让他来主持我的野战医院。蒋慎维看起来很乐意这样的安排，每天都以我的名义四处收购药品与医疗器械，有时也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些报纸上没有的小道消息。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与我素未谋面的儿子重逢。尽管我母亲动用了他所有可以动用的关系，不论是国际红十字会还是各国驻南京的领事人员与外资公司代表，他们几乎找遍了南京的每个难民营。这天护士刚把我扶下床坐进轮椅，母亲给我带来了重庆中央政府与武汉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除了表示赞赏与慰问之外，他们还婉转地提议我应该去一个更为安全之所，以便更好地养伤。
2: 他们这哪是盼我康复啊，他们是怕我投敌呀。
0: 你就吃亏在你的嘴巴上。
1: 母亲横了我一眼，让胡全到门外去等着，然后把我推到窗边，说伊藤昭男来乌油会馆拜访了他，并表示他个人对这场战争感到遗憾，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与我见上一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适合

0: 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1: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长期以来，学校一直教导我们要坚持到最后，永不言弃，但长大以后才发现，如何及时放弃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课题。觉得不合适就抽身而退，觉得方向不对就适时转换，能够做到临小撤退的人压力会比较小。

常常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华语音乐最动听的年代，王菲、戴佩妮、孙燕姿等等，那个时候每年都会有数不完的好音乐，时时都会涌现出令人惊艳的现象级的新声。下课以后，在旧操场上，一个容量才几百兆的 MP3， 一条皱巴巴的耳机线，在单曲循环当中，一整个青春就慢慢走远。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在提醒着自己也曾有过最单纯的美好，而这些都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再小的一双翅膀也大于一座天空。当一只小鸟停在一根脆弱的树枝上时，它信任的不是树枝的坚固，而是自己的翅膀。我们都梦想着能够找到一个温暖的港湾，一个坚实的臂膀，但其实最有用的是学会飞翔和筑巢。

这首来自王菲的《梦中人》是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出演这部电影的时候，王菲还叫王静文，小鹿般灵活闪烁的眼睛演绎着少女内心的暗恋，无论是角色还是歌曲都透露着无比治愈的气息。影片中有一句台词说，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罐头会过期，爱情也会，所有无疾而终的爱最后也只能找个时刻将它丢掉，从此远离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个电影很适合在一个雨天来重新观看。很多人说出演这部电影的时候是梁朝伟王菲最好的年华，那个时候只有不掺任何杂质，最纯粹的爱，看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又怎么能叫人不怀念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7: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6: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7: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

0: 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那些你感激的人，最好的报答就是让自己变得幸福，而对那些你无法原谅的人，最好的报答也是让自己变得幸福。不必多想，只要让自己变得幸福就好了。专注于追求幸福，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成为幸福的人。

0: 炙热。
1: 他不懂你的心，假装。

点，有不同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有不同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一读

有人说听李荣浩的歌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不愿向现实妥协的倔强，用在那些描述生存和梦想的歌曲上特别合适。而在情歌里，他总是能做到苦的点到为止，甜的恰到好处。

在雨中，这首歌是刘家昌在1985年作词作曲，尤雅演唱的一首老歌。原唱尤雅的歌声甜美中透露一丝高亢，人生百态，歌词相得益彰，充满余韵，耐人寻味。放在现在来听，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听的好歌。由于时间太久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把这首歌放到了自己的电影《乘风破浪》当中，人们又一次听到了这首老歌。在电影当中，这首歌更多了一丝的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后的落寞和惆怅，听后也让人回味无穷。

在生活当中要珍惜那些和你在一起会让你露出笑容的人，这样的人真的特别的珍贵，他们是你人生的珍宝，是用金钱也买不到的缘分和命运。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你们彼此相遇，彼此依靠，就是巨大的奇迹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西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

0: 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啊。首先，我们走进宁夏市一个基地啊，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名录的消息。那么，近日呢，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啊，正式对外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名录。我区呢，一共有11个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成功入选。这一批的入选的基地啊，覆盖了粮食、果蔬、小杂粮等多个特色品类，分布在吴中、固原、中卫、银川多个市县。 发展绿色食品原料基地呢，是宁夏做强六特产业的重要抓手。这几年呢，我区持续的推进绿色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的建设，从土壤改良、种子选育、田间管护到投入品管控啊，全链条的建立标准化的生产规范，引导广大的种植户呢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推广侧土配方施肥，并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从源头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基地呢入选国家级的产销对接名录之后呢，将会获得全国范围的推介的机会。对于对接国内大型的商超、电商平台、农产品的加工企业，拓宽宁夏特色农产品的外销渠道。过去呢，很多优质的本地的农产品啊，品质很好，但是销路窄，卖不上理想的价钱。 搭上了国家级的产销对接平台的快车，有利于打响宁夏绿色农产品的公共品牌，让更多外地消费者认识宁夏的好农货。我们走进平罗县呢，去看一看。眼下狮嘴山市的平罗县的头闸镇，还有黄渠桥镇的千亩的鲜食玉米基地啊，全面进入了集中的采收期。走进田间地头，绿油油的玉米一望无垠。 一颗颗的籽粒饱满的鲜食玉米裹着翠绿的荷包，长势喜人。农田里啊，到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大家手拿镰刀，采摘玉米，剥去了外层老皮，分拣装筐，一辆辆货运的车辆停靠在这个地头。采摘完成的玉米呢，直接装车外运，处处都是丰收的热闹景象。 鲜食玉米产业呢，为周边的群众创造了大量的就近就业的岗位。玉米采摘、剥包啊、分拣、装车，整个的采收周期，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大量的留守妇女还有中老年的村民来到了基地务工。务工的模式呢，灵活，既可以呢全天务工，也可以忙完自家农活之后呢，抽空的打零工。按采摘量的核算报酬，不少的村民呢拿着 土地流转租金又能拿到务工的工资，双重的收入稳稳的揣进腰包。据基地的负责人介绍了，今年的鲜食玉米长势优于往年，市场的订单充足。下一步呢，当地还会计划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玉米真空包装、玉米汁加工等深加工的项目，把鲜食玉米的附加值啊再往上提一提，让小玉米真正的成为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大产业。 走进西集呢，去看一看啊，水利呢是农业的命脉。对于南部山区来说呢，完善的灌溉设施呢更是发展特色产业的底气。西集县沙沟乡万亩灌区提质改造项目一期啊，已经竣工投用。过去的这片灌区的部分的渠道老化渗漏，输水损耗大，遇到了干旱的年份啊，灌溉保障能力不足，制约土地的产出效益。本次的改造呢，废弃的老旧土渠全面的铺设了输水管道，配套水肥一体化的智慧的 灌溉设备，实现了灌溉用水精准输送。产业园呢优先吸纳了本地的脱贫户留守群众进棚务工啊，岗位分为定植、管护、采收、包装等多个工种。普通的村民经过了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园区呢还开展了技术培训，手把手的教会了农户啊水培蔬菜的管护技术，培养一批本土的农业技术能手。一部分学到了技术的农户啊，后续呢还可以自主承包设施大棚进行创业。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带动了产业转型的升级，把山区的水资源优势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产业园区啊产出的冷凉蔬菜呢，主要销往国内的大中城市的商超，订单是源源不断。小小的水培大棚，为山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我们再关注一下彭阳县的

0: 消息啊，小院虽小大有文章，彭阳县呢立足本地的农村院落特点，持续的推进一二三四幸福农家工程，以庭院整治为抓手，引导家家户户呢建小菜园小果园，因地制宜的栽种红梅杏苹果桃子等乡土果树，盘活了农村家庭闲置的院落空间。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当地不搞千篇一律的统一模板，尊重每家每户院落的实际情况啊，尊重群众的意愿。有的农户的院子啊空地多，就打造小果园，有的农户呢房前屋后的边角地块呢小，就打理精致的小菜园，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呢，充分的挖掘庭院经济的潜力，实现庭院净化、绿化、美化、量化同步推进。很多的农户呢把自家的小院的闲置地块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小菜园呢产出了辣椒啊、茄子、西红柿、豆角各类的时令蔬菜，小果园结出了红梅杏、苹果，自家吃不完的蔬菜果品可以拿到乡镇市集呢去卖，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呢线上销售，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不用外出远行，利用闲暇的时间打理院落，就能够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庭院经济呢，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收益，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过去呢，不少的农家院落杂物乱堆，如今啊，家家户户收拾整齐，花草果树啊错落有致。村里还组织开展了美丽庭院评比，树立示范户，用身边榜样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小小的农家庭院，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发展特色的庭院经济，真正实现了人居美和群众富双向共赢。再来关注一下我区的马铃薯两种繁育项目的相关信息。马铃薯呢是咱们宁南山区的主导的特色作物，也是很多农户家庭啊重要的收入来源。近期呢，自治区马铃薯两种繁育和吃水高植化利用项目顺利完成了中期的验收。专家组呢深入彭阳、西吉、隆德、元州等县区的试验地，以及呢种薯企业开展了实地的核查，查看呢试验田的长势，查阅项目的档案资料，听取了项目实施的情况汇报。两种是产业发展的芯片，长期以来呢种薯退化呢是制约山区马铃薯产业提升的一大难题。这个项目呢聚焦南部山区马铃薯的两种繁育，开展新品种的筛选，脱毒种薯的扩繁啊，栽培技术优化等一系列的工作，通过呢筛选选配本地的气候土壤条件的优良品种，推广高质量的脱毒种薯，能够有效降低病虫发生率，提升马铃薯产量和品质。项目同时呢部署了马铃薯汁水高质化的深加工的研究啊，马铃薯深加工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汁水，以往呢大多啊直接的废弃，既浪费资源又容易造成污染。项目针对马铃薯汁水开展技术攻关，探索了汁水里面蛋白、氨基酸等物质的提取利用路径，延伸马铃薯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提高产业综合的效益。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啊，技术人员下沉到各个村镇，开展了种植技术培训，把两种配套的田间管理技术送到农户的手中。未来呢，随着项目的持续推进啊，优质的种薯供给能力进一步的增强，深加工技术逐步落地，会持续的提升马铃薯产业的综合效益，带动山区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稳定增收致富。好，这一时段的资讯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继续来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条。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继续就未成年人保护法的

相关法条，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第一个问题啊，是未成年人家庭条件不好，学习成绩也不好，父母呢可以让未成年人出去打工补贴家用吗？回答是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或者是迫使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失学和辍学。未成年人依法享有受教育权，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人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一方面呢，即使未成年人有主动放弃接受义务教育的意愿，父母也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失学和辍学，而是应当与学校配合，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保证未成年人返校入学。那另一方面呢，父母不得以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等任何理由迫使适龄未成年人失学和辍学，应当保证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如有特殊的原因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也应当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啊，乘车出行父母需要给儿童配备安全座椅吗？应当配备安全座椅。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父母给未成年人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未成年人溺水问题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和保障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提高户外的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动物伤害等事故。溺水是造成未成年人夏季意外死亡的最大杀手。未成年人不能因为学过游泳而掉以轻心，或者是抱有只要不到水深处游泳就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父母呢应当对未成年人做好安全教育，比如不能到江河、池塘等水域游泳，避免发生溺水事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反诈的安全提示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着重的给很多的老年人啊这个提个醒儿，直播间的冒充大师开光祈福专门坑骗老年人的话题最近也引起了这个我们反诈部门的关注。现在呢，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不少的农村老年人也学会了刷短视频看直播，一些不法分子呢就盯上了咱们老年群体，专门开设了直播间呢布设骗局。那么近期呢，中宁县公安局打掉了一个特大直播养老诈骗的团伙，嫌疑人呢在直播间呢称呼老年观众爸妈，拉近心理距离，构建了所谓大师开光藏品高价回收等噱头，售卖了假藏品、杂牌的保健品，许诺高额回报，涉案金额高达千万元。骗子的套路是一环套一环啊！首先呢，在直播间呢用甜言蜜语呢哄骗我们的老年人，塑造了慈善大师的人设啊，编造了消灾祈福的说辞，说着推销各类所谓的开光玉器、纪念收藏品，告诉直播间的老人们，现在花钱买下这些藏品，过一段时间公司上门高价回收，花几千元买入之后呢，就拿回几万元的回报。直播间呢还会播放伪造的回收的现场视频，晒出呢虚假的转账截图。啊，雇佣水军呢，在评论区呢留言晒赚钱经历，烘托氛围，诱导老年人相信骗局。这不少的老年人辨别能力弱，被高额的回报迷惑，省吃俭用拿出了积蓄，大量的购买所谓的藏品。等到过一段时间呢，老人想要兑现呢这个所谓高额的回收收益的时候，哎，直播间呢直接的拉黑失联了，骗子卷钱跑路了，买到手的藏品呢只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劣质的工艺品。不少的老人被骗之后心里委屈，还不好意思告诉家里的子女。所
所以说呢，我们的民警啊，提示广大的农村的老年朋友，凡是直播间说可以帮你开光消灾、许诺高价回收藏品、高额返利的，全是骗局。不要在直播间随意的花钱购买来历不明的保健品、收藏品。做子女的要多关心家里老人，多给老人讲讲这些新型的网络骗局，多劝导提醒啊。一旦遭遇了诈骗，保存好直播的截图、聊天记录、转账的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啊。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零五的长枣。大家的印象当中啊，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份的时候呢，都能够吃到我们宁夏零五香甜可口的长枣。所以说呢，这个万亩枣园迎来了一年当中啊最让人期待的时刻。红彤彤的长枣挂满了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啊压弯了枝头。走进枣园，满眼红彤彤，空气当中弥漫着淡淡的枣香，田间的枣园处处都是一盘繁忙丰收的景象。咱们零五的长枣是宁夏响当当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着数百年的种植历史。黄河冲击平原，肥沃土壤，黄河水啊自流灌溉，再加上塞上地区啊充分的光照啊，秋夜的这个温差比较大，给零五长枣造就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果子呢果皮薄，哎，果肉厚实，果核偏小，咬开之后呢汁水充盈，甜中带着一丝的清爽微酸，脆爽可口。和普通的红枣不一样，零五长枣的主打鲜食，吃的就是这份脆嫩和鲜甜。当地啊，一代代的枣农积累出了一套成熟的长枣的管护办法。春季呢，做好修剪整形，输出过过密的这个枝条，保障了通风透光。夏季呢，做好水肥管理，防控病虫害。到了八九月份的时候，昼夜温差大了，果子呢快速的积累糖分。九月上旬开始啊，长枣陆续的成熟，按照成熟度分批采摘，不能一次性的全部采收。采收的时候呢，也有讲究，要轻摘轻放。长枣的果皮脆薄，碰伤之后呢，容易腐烂，影响储存和运输。在这儿呢，给大家呢分享一点啊，挑选零五长枣的小技巧。挑选呢鲜果，优先选择这个果皮啊鲜亮红润，果柄啊翠绿新鲜的果子。果柄发黑干枯，说明存放的时间久，新鲜度下降。零五长枣的鲜食保质期呢不长，买回来的尽快的食用，吃不完的可以放进冰箱低温冷藏，也可以延长保鲜的时间。九月份呢，大家可以去零五。走进果园，摘下一颗红彤彤的长枣，一口咬下去，感受塞上大地丰收的甜蜜滋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你在这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名字就错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啊，白天路标直接
9: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7: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3: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首先呢走进闽宁镇来去看一看。永宁县的闽宁镇啊，是移民搬迁造就的特色村镇。过去土地条件有限，一到冬季的时候，大片的农田就闲置下来，成为了冬闲田。现如今啊，闽宁镇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依托241栋标准化的设施大棚，打造四季果蔬采摘的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农业靠天吃饭、受季节限制的老问题，把过去的冬闲田变成了一年四季不停产的增收田。大棚科学规划种植品类，排好茬口，做好轮作不停产。冬春季节呢，大棚保温设施完备，主打呢草莓、樱桃、番茄。夏季气温升高，种植各类的特色瓜果。到了秋冬时节呢，接续种植叶菜或者是菌菇，一茬接一茬循环生产。大棚的土地不闲置，一年四季都有产出。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采摘呢越来越受到城市市民的欢迎。每到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不少的市民啊自驾来到了闽宁镇大棚，走进棚内亲手采摘果蔬，一边体验农事的乐趣，一边购买新鲜的果蔬，采摘经济啊火热了起来。采摘游呢不仅直接售卖农产品，还带动周边的农家乐、农家餐饮发展，拉长了乡村旅游产业链条。设施大棚的产业也实实在在在汇集当地移民群众，很多的移民群众呢就近在大棚务工啊，从事定植、管护、采摘工作，家门口呢就有稳定的收入。一部分有经验、有想法的移民自己承包大棚，自主经营发展采摘。过去呢农闲时间啊无事可做，现在一年四季有活干、有收入。设施农业加乡村旅游的路子，让土地价值成倍的提升。下一步呢，闽宁镇还计划继续的完善采摘园区的配套，完善停车、休憩啊配套设施，开发农事研学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持续的带动移民群众的稳定增收。好，我们再走进红四堡区新庄集乡去看一看。一条条农村的乡道连接着家家户户，既是村民日常出行的通道，也是发展乡村面貌的港口窗口啊。这个巷道是干不干净啊，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咱们老百姓啊日常生活的感受。那么近期啊，红四堡区新庄集乡呢聚焦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开展巷道的观象整治的行动，各村呢全面的行动起来，改善村容和村貌。不少的村子呢过去存在这个巷道啊柴草乱堆乱放，农具呢随意的摆放，部分的路面破损、围墙残垣断壁啊，路边的杂草丛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呢看似是小事啊，既影响美观，也带来了消防出行安全的隐患。本次的专项整治，乡村两级统筹调度人力机械，清理巷道乱堆乱放的柴草杂物啊，拆除整治残垣断壁，修补修整破损的路面，在巷道两侧呢栽种花草灌木，升级完善垃圾的收集点，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人居环境的整治啊，不是单纯靠干部干活，更要发动我们的村民群众了。当地呢，充分的调动村民的主体作用，宣传引导群众树立自家环境自己管的理念，号召村民呢投工投劳，主动的清理自家房前屋后的杂物垃圾。不少的村民主动参与清理院落的门口，整理柴草农具，把自家门口呢收拾得干净利落。村里呢还开展了环境宣传，让大家明白啊，环境整治是惠及每一户村民的实事。经过了集中的整治之后呢，如今走进新庄集乡的各个村落，哎，村内呢巷道干净通畅，道路两旁花草点缀，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村民呢出行更加舒心了，村庄的颜值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环境整治呢不能是一阵风，整治完之后呢更要管得住保得住的效果。下一步呢，当地会建立环境卫生常态化的管护机制，把环境整治还有村民的积分啊紧密的结合起来，开展美丽庭院、文明农户的评选，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激励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果，擦亮和美乡村的底色，实实在在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播客的时间。2026年宁夏的种粮补贴高标准农田改造政策已经出炉了。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呢，带大家看懂隆德县和泾源县最新的种粮补贴，那么还有全区的农田改造补贴的标准，帮大家轻松的申报拿满政策的红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关于这个秋粮规模种植的奖补政策，隆德县的这个秋粮规模种植的奖补的详情，然后也会看一看泾源县的这个粮食种植的奖补政策，以及呢我们也会去揭开啊这个宁夏多地的这个高标准农田改造补贴的一些情况。
3: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2: 咱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隆德县的这个秋粮规模种植的奖补的详情。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2026年这个奖补的对象到底是谁，然后有哪些基本的要求。
3: 明年的这个奖补呢是主要面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还有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只要是你这个新型经营主体连片种植达到100亩以上，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奖补。
2: 哦，那就是说只要是规模种植的都有机会啊。
3: 没错没错，不过就是你这个申报的主体呢要社会信誉好，然后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所有的申报的材料必须真实齐全。那这个奖补呢就是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产优质品种，然后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这样的一些关键的增产技术来进行补贴。
2: 具体每亩补多少呢？
3: 对，就是统一的标准是每亩补80元，但是呢如果你是玉米的话，500亩以上才可以申报，然后它的补贴面积是按照你申报面积的69.97%来进行补贴，其他的品种是500亩以上按照90%来补贴，单个主体最多不超过2000亩。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马铃薯还有一些额外的两种繁育的一些补贴，就是你可以免费的拿到一些种薯。
2: 要经过哪些具体的步骤？
3: 申报呢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你要到县里面的这个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中心去提交你的书面材料，就是由县里面组织专家来进行评审，然后评审完了之后会有一个公示，公示期是7天，公示完了之后呢，如果你是通过的，就会纳入到这个项目的库里面。等到你这个项目实施完了之后，县里面还会再来验收，验收合格之后才会把这个补贴资金直接打到你的这个账户上，所以整个流程是非常严谨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泾源县的这个粮食种植的奖补政策，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3: 泾源县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它的覆盖面也很广，就是只要你是在这个县域里面从事这个粮食种植的啊农户，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新型经营主体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财政供养人员是除外的啊。那如果你是这个在外县啊去开店做这个泾源黄牛肉的啊，那也可以特殊的去享受一些奖补。
2: 哦，就是说本地的种粮的和在外创业的都有考虑啊。
3: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不同的这个经营模式啊也是都可以的，就是你是自己家的地自己种，还是说你是流转了别人的地种，还是说你是这个合作社统一经营啊，都是可以的，只要你的这个土地是合法的，没有抛荒啊，没有改变用途啊，你的这个申报的材料是真实齐全的啊，就可以来申报。那这些呢都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能够真正的落到种粮的这个主体上面啊。
2: 具体的2026年泾源县的这个粮食种植奖补都有哪些作物，然后标准都是多少？
3: 玉米的话就是优质高产高效玉米，它的这个地膜是可以补贴70%。然后呢这个水果玉米的话，它是种子是免费的啊，你种了之后验收合格还可以再补你200块钱一亩。另外就是如果有企业来收你的这个水果玉米，还会再给你补100块钱一吨。
2: 那其他的粮食作物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政策？
3: 有的有的，像小麦的话就是300块钱一亩，然后油料是100块钱一亩，马铃薯和杂粮杂豆是50块钱一亩，苜蓿的话是如果是300亩以上的连片啊，那就是可以补你600块钱一亩。还有一些就是什么青苎池啊什么的，就是你新建的这个设施啊，还有全株青苎玉米啊都有补贴。
2: 那这个泾源县的这个粮食种植的奖补到底是怎么申报怎么发放的？
3: 补贴的发放呢是有好几种方式啊，有的是你先干了然后来补你，有的是比如说像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啊，它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它就直接打到你账上了，还有的呢是需要你去村里或者是说去这个乡镇去登记啊，公示完了之后没问题就会打到你这个惠农一卡通上面。
2: 那是不是说这个政

0: 策对于不同的群体还有一些特别的照顾。
1: 是的，是的，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农户啊，他是可以在这个普惠的基础上再提高30%的奖补。那还有就是这个原脱贫户啊，还有就是这个低彩礼或者是零彩礼的这些家庭啊，他是可以再提高20%。还有就是这个社会化服务项目啊，它是专门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要小农户的这个受益面积要超过60%。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补贴能够真正的精准的落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的手里啊。
0: 宁夏多地的这个高标准农田改造的补贴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关心的。
1: 那这个补贴呢，它是分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建设内容来进行补贴的。就是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它的补贴是每亩不低于3000块钱，然后改造提升的是每亩不低于2350块钱。如果是高效节水灌溉的话，它是可以再叠加一个专项补贴，最高可以补到4000块钱一亩。这个标准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对，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希望明年啊有更多的种植户能够享受到这些好政策。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乡村大喇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的科普宁夏呢，我们主要呢就秋粮的话题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眼下呢已经进入九月份了，我区的这个玉米啊、马铃薯啊，秋粮作物呢进入了关键的灌浆的成熟期啊。这段时间呢正是决定了秋粮产量高低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近期呢可能雨水天气会偏多了，田间湿度大，玉米的穗腐病啊，还有呢这个玉米敏，还有呢棉铃病等虫病的发生的风险会升高。如果说呢管护不到位啊，直接影响秋粮产量还有品质。在这儿呢，咱们农业技术人员给广大的种植户们也带来了几点田间管护的科普的提示。第一呢，就是做好水肥管理。秋粮灌浆的后期要严格控制氮肥的使用，氮肥呢过多容易造成植株的贪青晚熟，增加倒伏的风险。重点呢增施磷钾肥，叶面喷施呢磷酸二氢钾，促进了籽粒的饱满，增强植株的抗倒伏能力。遇到了降雨天气之后啊，要第一时间疏通田间的排水沟，及时的排出啊田间积水，防止积水泡烂根系，造成植株的早衰。第二呢，落实病虫害的绿色防控，优先呢农业防控，清理田间的病株的残体啊，把这个染病毒的植株呢带出这个田间进行处理，减少了田间病虫源的数量。那物理防控呢，也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呢杀虫灯啊，诱杀成虫，减少呢害虫的繁殖。如果说呢田间的病虫害呢达到了防治的指标，选用了在本作物上登记的低毒的农药，轮换交替用药，避免了病虫产生抗药性。施药呢一定要严格遵守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千万不要随意的加大用药的剂量，重点防范了玉米穗腐病啊，做好一喷多促作业，防止呢这个防虫防病的同时，促进籽粒灌浆成熟。第三啊，这个防范作物的倒伏啊，抓住了晴好天气啊，适时收获，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了大风降雨的天气啊，提前做好抗倒伏的防范。玉米啊、马铃薯成熟之后呢，接连晴天及时的开展收获，收获回来的粮食呢抓紧摊开的晾晒，防止呢籽粒堆积发热发霉，全力做到颗粒归仓。第四呢，咱们要提前检修农机的设备，做好了秋收各项的准备工作。秋收农机呢是抢收抢晒的一个好帮手，广大的农户啊，农机手呢要提前呢对收割机、脱粒机械呢做好检修的保养，要更换损害的零件、调试设备，保证呢秋收期间农机能够正常的作业，同时呢做好农机的作业安全，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避免农机作业呢有事故发生啊。当然了，秋粮丰收来之不易啊，希望广大的农户抓好了中后期的田间管护，科学防控病虫害，抓实秋收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呢咱们今年的秋粮丰产丰收。 了，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呢就跟大家说声再见，我们一起了解了全区各地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动态，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法律知识啊，也了解了咱们养老网络诈骗的防范要点，品鉴林务长早，看到闽宁镇设施采摘农业，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红四堡人际环境整治的一些故事，学习农村的交通安全，还有秋粮的管护实用技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陆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

0: 第88集。西线宾馆的一楼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舍娃坐在这100多人中间。会议室前方的电子屏幕上写着“全县农技培训”几个大字。前台一排桌椅，来了几位领导，按桌签坐定后，便是开班仪式。舍娃有一种重新回到课堂的新鲜感，可他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上了岁数的，为什么不来年轻人呢？这分明就是80岁学着吹喇叭嘛，没等学会就断气儿了。
1: 最中间的领导在讲话，无非就是强调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意义和要求。舍娃听得没了耐心，用中性笔在一个皮面笔记本上随意划了。领导终于讲完了，主持人吹了几下话筒。
2: 一会儿开班仪式结束后，咱们要原地分班，大家想学什么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报名，我们请的都是专家，大家要珍惜机会，争取把技术都带回去，多项技能咱们就多一条发家致富的门路。
1: 舍娃在东湾村支部报名的时候就知道这次培训有电焊，他想学的正是电焊技术。就在大家纷纷拿不定主意报啥的时候，舍娃快步走到分组负责人面前。
3: 我报电焊，马舍娃，东湾村的。
1: 转身离开时，他无意中目光一斜，视线里扫见一个身影，正迈着麻利矫健的步子走向分组的桌子。
4: 你好，我想报刺绣。
2: 姓名、电话、家庭住址。
4: 百兰乡大王庄的。
1: 舍娃微微一愣，脚步没停，一直走到自己的桌椅前坐下，目光好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着，不由得又抬头望去。百兰香正往下走，目光里似乎有清清淡淡的笑意，头发高高的扎起一个马尾，前额还是那么明亮，一对脸蛋儿明显泛起俏皮的红，给人一种来自泥土的淳朴感。
0: 他居然没有变，舍娃心中默念，都已经嫁人了，孩子也怀上了。忽然有一道亮光从眼前闪过，刺得他双眼发黑，他几乎是站立着站了起来，不管不顾就往百兰香的位置赶了过去。百兰香刚坐下，埋头往包里装手机，一个身影站到了他桌前，他懒懒地抬眼来望，目光就定住了。过了7-8秒吧，他猛地低下头去，手抓着包，匆忙把拉链拉上了，拉上又重新拉开，把刚装进去的手机又拿了出来。舍娃看见他的手在颤抖，脸深深往下埋去。舍娃目不转睛地看着，眉宇间带着老实男人想要纠缠异性时的那种紧张和尴尬。
1: 百兰香再次抬起头来，她眼神恨恨的，但是脸颊猝然新增的红晕分明出卖了她。她其实也挺意外，意外的同时禁不住惊喜。
5: 是你啊，也来培训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
1: 舍娃笨笨地搓着两个大手，他有点紧张，好像百兰香忽然变成了叫他很畏惧的人，所以只能用简单的嘿嘿来搭讪。
0: 百兰香可能被这简约的嘿嘿给惹恼了，眼睛一瞪。
4: 你谁呀？我们认得吗？
0: 旁边两个女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眼神都怪不友好，好像舍娃是个做啥坏事的赖皮。
1: 舍娃本来脸皮挺薄的，被他们这么一鄙视，心里反而不怕了。
3: 我是羊圈门的马舍娃，我们认识。我知道你心里怪我。
1: 台上忽然响起话筒声。
2: 现在我念一下分组名单，大家按名单到各小会议室准备上课，9点钟咱们准时开课。
1: 舍娃只能赶紧跑回座位。

0: 位上听主持人念分组名单，电焊组在二号会议室上课。
1: 名单刚念完，台下有人站了起来，脆生生地问道：
2: 我刚才报错了，我不学绣花，想学电焊，帮我改了成吗？
1: 舍娃一听是百兰香的声音，赶紧扭头看过去，但见百兰香直挺挺地站着，一副啥也不怕就要换组的架势。
0: 主持人瞅了百兰香几眼：
3: 姑娘，你没弄错吧？你不学刺绣，学电焊，你可想清楚了，女的学绣花剪纸挺好的，你说你学电焊干啥？那可是男人干的活，苦得很。
2: 我不怕苦，我就学电焊。
0: 顿时有好多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向百兰香，好奇的、不解的、惊异的，只有舍娃差点笑出声来，猜想百兰香是听自己学电焊，所以才临时改了主意来电焊组的。如果真是这样，说明他心里还装着自己，要不是自己刚才找过去见了一面，他肯定就学绣花去了。想到这里，舍娃的心雀跃起来，要不是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他真想冲到百兰香身边去。舍娃也说不清楚自己为啥现在这么在意百兰香，今天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想到她已经嫁为人妻了，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在座位上傻了几分钟，接着猛然开窍一般想到了一个细节，她不是已经出嫁了吗？不是怀上娃快生了吗？可是看眼前的百兰香哪像个已婚妇女，更不要说即将临盆。好你个老百啊，居然跟我编了这么大一个谎，害得我心灰意冷，差点把车开到沟里去。看来自己和百兰香还真有着拆不散的缘分。
1: 通向会议室的过道是仿大理石地板铺就，女人们的高跟鞋走在上面发出清亮的脆响。经过刺绣组教室，一大波高跟鞋声涌进门去，等经过剪纸组，又一波脆响被吸走，还剩下几个高跟鞋进了编织组的门，最后剩下的都是学电焊的。二十几位男人当中，只有百兰香一名女性还在坚持往前走。舍娃故意放慢脚步，想靠近百兰香搭上话，没想到百兰香跟没看见他这么一个大活人一样，头一扭继续往前走去。舍娃留在原地独自笑了，心里自我解嘲说，大姑娘嘛，有点脾气是难免的，换了自己也会耍脾气的，毕竟当初是自己闪了人家嘛，一见面就希望人家能理自己，世上没这个道理。
0: 讲课的是位上了年岁的男人，面相朴素，穿戴普通。等学员们陆续坐好后，他不着急讲课，背着手慢慢地边走边拿目光打量大家。老师的目光第一眼就盯住了舍娃，他走过来忽然伸出手：
4: 小伙子，看着身板不错嘛，来，咱掰个手腕。
0: 说着手已经伸到面前来了，舍娃忙站起来，心里嘀咕，又老又瘦的一个干巴人居然要跟自己掰手腕，只怕自己一用劲儿他就会倒吧。老头的手搭在舍娃肩头，轻轻一按：
4: 来，坐下，坐下好使劲儿。
0: 舍娃只能乖乖坐下，还在犹豫，右手已经被抓住了，不等他反应，就感觉一股力量绵绵不绝地涌了过来，老师关节突兀的手在收缩，变得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了自己的手。舍娃吃了一惊，才发现小看这位老师了，忙坐端正，摆出扳手腕的姿势认真发力。老师也不急，容舍娃调整好，他也岔开腿站正了，两个人开始同时发力。
1: 学员们看舍娃一个精壮汉子居然要坐着挑战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而老人还是站着的， 都知道掰手腕坐着远比站着好使力气，于是都离座围了过来。舍娃感觉连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右边从手腕到小臂大臂完全被一股力量压制住，根本就没有机会反压，身子被老师的节奏牵引，不自禁地跟随他站了起来。两个人身材的高低和肥瘦都差距悬殊，却把手腕掰成这个局面，不知底细的学员们哗啦啦笑成了一片。有人瞅着舍娃讽刺他今天没吃饭，舍娃一句话不说，慢慢地撒开了手，起身让开。马上有人补了上去，坐在舍娃刚坐过的位置上挑战老师。
0: 舍娃偷偷溜一眼百兰香，发现他留在座位上没动，目光正望着接替舍娃挑战老师的那位男子，嘴角微微上翘，露出调皮的笑。他没看自己，好像眼里压根就没他这个人。一缕若有若无的失落感在舍娃的心头淡淡地滑了过去，可能是觉得自己掰不过一个老头，所以有点失望吧。舍娃嘴角露出点苦笑，心里说，你们哪晓得这老爷子的底细，手跟铁打的一样硬，力气大得吓死人。好在马上有人步了舍娃的后尘，第二个学员完全不出预料地败下阵来。舍娃的心里平衡了，悠闲地看着同学们前赴后继地上阵，接着无一例外地做了炮灰。最后一个男学员揉着手腕表示甘拜下风以后，老头紧绷的脸上露出了笑意，慢慢走到百兰香身边。
4: 这位美丽的女士，你确定我走错地方？
2: 老师，我没走错地方，我叫百兰香，就是来学电焊的。
1: 百兰香眼珠子一瞪，一点都不因为老师刚战胜了全班男同学而有丝毫的畏惧。
0: 老师瘦巴巴的脸上露出了笑，双手一抱，屁股往后撅，弯腰对百兰香深深地做了一个古装电视剧里才有的揖，一本正经地说道，
4: 老铁匠孙秀才有眼无珠，我看出姑娘胸怀大志，巾帼不让须眉，你是我这辈子收到的唯一一个女弟子，只要你不怕吃苦，我肯定倾囊相助，把衣钵传给你。
0: 舍娃听见老头自称老铁匠孙秀才，老铁匠大概是外号吧，那么孙秀才呢？姓孙可以确定，那秀才二字呢？是名字还是外号？
1: 百兰香还是那么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
2: 你不是老师吗？为啥叫个老铁匠？难道你是打铁的？
4: 这位女同学问得好，培训班为啥请了个铁匠给你们上课呢？他问到点子上了，电焊是今天的说法，过去叫啥？叫打铁，电焊工就是以前的铁匠。现在你们明白我这个老铁匠为啥给你们当老师了吧？
0: 学员们笑翻了，齐声回答明白了。舍娃心里无比感慨，这次祖祖是下了决心要帮他寻找更好的出路，建议他参加这次培训班，在微信里留言帮他分析，装修太损害身体，同样是下苦，不如学点技术，比如电焊，学会了开个铺子等于自己给自己打工，心情好了多干点，心情不好关门缓着，挣多挣少不要紧，自己已经打听了，电焊的活虽然琐碎，但也挣钱，就凭你能吃苦的秉性，保证日子能过好。
1: 祖祖的良苦用心，舍娃当然明白。本来他还是有一点摇摆，心还惦记着装修现场，一天不干活就少挣一天的钱，在这里学一个星期，他就七天没有收入。这电焊七天时间能学到啥程度呢？结业就能上手干吗？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乱。现在，他的心完全安静下来了，抿着嘴角无声地笑了。 好像有美好的秘密正在他心里发酵。舍娃的喜悦来自和百兰香的不期而遇，他万万想不到这次会碰上百兰香，还要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一周，并且他没有大着肚子，分明还没有嫁人，这确实是很意外的惊喜。他报名学刺绣，中途忽然改到电焊组，舍娃猜就是为了自己，这让他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对学习更加期待。看到老师不但不反对百兰香一个女的学电焊，还夸她巾帼不让须眉，就跟上大家一起开怀的笑，笑的同时心头郁积的隐忧消失了，暂时忘却了无数的困扰。
0: 孙老师的炯炯目光扫过了每一张脸，
4: 现在明白我刚才为啥要和你们掰手腕了吗？
0: 舍娃朗声回答，
5: 明白，打铁要力气大，老师在试我们的力气呢。
0: 回答完，他发现全场静悄悄的，只有自己一个人抢答了。舍娃意识到自己有点冒傻气，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低下了头。孙老师走到舍娃跟前，
4: 马舍娃先生，老铁匠孙秀才向你致敬，你很认真，反应也快，哎，你得好好学啊，争取把我这个老家伙压箱底儿的本事都给套走。
0: 孙老师说完转身回到最前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4: 马舍娃答对了，就是为了试你们的力气，我很失望，二十几个大男人，个个比我年轻，个个比我结实，但是……
0: 孙老师在但是后面停顿了好一阵子，这个过程里他的脸色奇妙地变黑了，显得凶巴巴的。
4: 但是没有一个能掰过我这糟老头子，你们不觉得悲哀吗？我多大了？58了。你们多大？我看了你们的报名表啊，最大的才51，最年轻的21。
0: 大家本来没一点学习的严肃感，孙老师板着脸这么一质问，那些歪腿斜胯子的忙调整姿势做端正，打开培训材料和笔记本，顿时成了准备好好学习的乖学生。孙老师转过身，蹭蹭一阵血，打铁还需自身硬几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白板上。
4: 哎，说白了啊，现在干电焊的人就是过去的铁匠，作为一个铁匠，没一把子好力气的话，你说你打铁呢还是打面条呢？
6: 打铁。
4: 所以啊，要成为一个好的铁匠，就得把力气练起来，具体怎么练我会教给你们，现在我们从理论上先了解一下电焊。
0: 接下来学习的时候，舍娃才知道孙老师开课前的那番逗趣有多难得，因为课程内容很枯燥，孙老师又全靠一张嘴坐在那儿讲，连舍娃都觉得听着乏味。只过了半个小时，别的学员就纷纷开始玩手机了。舍娃忍不住偷偷地把手伸进屁股后的裤兜里，想拿出手机上会儿网，鞋后边的百兰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他回头去看百兰香，百兰香狠狠冲舍娃一努嘴，舍娃不明白他啥意思，又伸手摸手机。百兰香又咳了起来，傻子都听得出他不是真咳，而是故意警告他人。舍娃的手收回到桌子上，完全是个好学生在认真听课。孙老师在桌椅间走了走，又回去坐下。
4: 你们知道政府办这个班一天给你们一个人花多少钱吗？一天三顿饭，人均一天120。你们住的是县城最好的宾馆，一晚上至少300。两个人住的话，一个人150。培训7天得为你们一个人花多少钱？ 还有场地费，请老师的花费。

0: 这是拿钱在砸呀。为了你们掌握一门挣钱的技能，政府真是下了血本。再看看你们，打瞌睡玩手机来了。我相信有上进心的人，懂得珍惜的人，根本不用别人鞭策，自己会奋力向前的。
1: 孙老师忽然指向百兰香，
0: 就像这位百兰香同学，她虽然是你们中唯一的女性，在身体和力气方面肯定不如你们，是真正的弱势个体。但是你们看到了吗？她比谁都珍惜机会，比谁都刻苦。
1: 孙老师走到百兰香身边，
0: 你是啥文化程度？
2: 百兰香这回显得有点难为情了。
3: 小学六年级。
0: 为啥不继续念呢？你这么肯吃苦，学习肯定不错。
1: 百兰香好像被人点中了死穴，整个人的精神气儿不由得往下塌去，头垂到了桌面上，再也不肯抬起来。孙老师前后左右瞅了一圈，连连追问，
0: 哎，咋了？我哪句话伤到你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孙老师，我念书回回考第一，但是我妈病了，我就回家伺候我妈了。等我妈完了，我爹又没人照顾，我也大了，再念书不合适了，就彻底拉倒了。
2: 百兰香在说，大家在听，气氛早就趋向凝重。大家都没有想到，百兰香看着大大咧咧、挺爽快的一个人，原来有过这么不容易的过往。看向他的眼神都不由得变得柔和了起来。
3: 孙老师，不要紧，我没事，就是刚才有点伤心。
2: 舍娃扭过身子，一直看着百兰香，发现她情绪调整得很快，刚才分明还悲伤呢，很快就又有了笑颜。她有点震撼，心里说，这百兰香还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啥时候都能让自己高兴起来。真要是娶了她，和她一起生活，那日子岂不是高兴的时候多，不高兴的时候少啊。这让舍娃更加坚定了娶她的念头。自己家的生活中很早就有个总是惹人胀气的岁女，只要岁女不开心，家里人就不要妄想有顺心的日子过，除非她的臭脾气发泄完了，满意了，家里才能阴转晴。祖祖又是一个比较忧郁的人，舍娃自己这些年话也变少了，在他的印象里，家中只有母亲一个人在说说笑笑，要不是母亲制造的那些欢乐温暖大家，真无法想象日子会过得有多清寡。一定要和百兰香成为一家人，和她过一辈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9: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 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
13: 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在辗转前行，我们会遇见心动，经历起伏，感受遗憾，也始终怀揣着热忱奔赴每一段遇见。那些藏在心底的情愫，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能在一首首歌曲当中找到归宿。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放下纷扰，跟随歌声，聆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人世间最纯粹的情愫，从来都是直白又热烈，真正的心意从不会刻意掩饰，是一旦笃定，便会义无反顾地奔赴，无惧世事跌宕，无惧前路未知。一份真挚的偏爱，就像奔涌不息的浪潮，能够包容所有的琐碎和不安，坚定且绵长。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经典的《爱如潮水》，感受藏在爱意里的赤诚和执着吧。

我想你也发现了，很多的情绪都藏在无声的回溯里。我们常常会回望过去，回望那些遇见和羁绊。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往复的旅程，我们在回忆里沉淀，在奔赴中成长，所有的执念和念想都在时光里缓缓流淌，慢慢释然。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很空灵的旋律，它唱出了人心的回望和释然，就是这首《素》。

看过人间烟火，走过尘世喧嚣，我们终会明白，内心的坚守是每个人的精神神山。无论外界如何变幻，好像心里始终是有一方净土，它承载着我们的初心和信仰，支撑我们跨过迷茫，坚定前行。一起来听一首自带力量、藏着无畏底气和向上信念的歌曲《神山》。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终会在成长当中认清自我，看清生活的本质。好像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拥有，也在不断的缺失。我们会渴望陪伴，渴求偏爱，期盼圆满。那些心底空缺的期许，那些未被填满的遗憾，都是最真实的人间常态。坦然地接纳自身的不圆满，这也是一种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聆听一首《缺乏》。

0: 总会有一些陪伴无需过多的言语，总会有一些心意是藏在歌声当中。无论境遇如何的变迁，无论距离或远或近，想要为重要的人放声歌唱的心意永远是那样的热烈和纯粹。歌声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长久的陪伴，跨越山海直达心底。来听一首治愈又热烈的《为你唱首歌》。
1: 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

我们盼望的感情最好的模样，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单方面的付出终会疲惫，只有彼此珍惜，双向偏爱，才能够让情谊长久的存续。我们终会懂得，值得珍惜的从来都是那个满心向着我们、真诚善待我们的人。守住真心，不负偏爱。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一首歌都是对生活真实的写照，让我们继续解锁更多治愈的旋律，邂逅更多藏在歌声里的人生感悟。世间所有遇见和别离都如流水一般，顺其自然，来去从容。时光不会停留，过往不必执念，那些走远的人和事，那些落幕的故事，都将化作过往的风景。学会送别过往，学会和自己和解，才能轻装前行，奔赴新的前路。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送流水》。
8: 当一切

世间缘分自有宿命可循，红尘辗转，岁岁往复，有人相遇，有人守候，跨越轮回的期许藏着最绵长的执念和牵挂，一盏灯火承载三世念想，道尽人间缘分的珍贵和难得。一首静谧悠远的旋律，一盏三世灯，送给每一个相信缘分的人。

生活总会有一些细碎的烦恼，也总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迷茫和纷扰，像掠过耳畔的秋风，带来无端的心绪起伏。但所有的困顿都是暂时的，所有的纷扰终会散去。轻快灵动的旋律消解所有的负面情绪，带来少年独有的朝气，吹散心底的烦恼。来，一起听这首恼人的秋风。

0: 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一路向前，很多情绪，很多过往都会慢慢的消失在时光的长河里，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遗憾，那些辗转难眠的心事，终会被岁月慢慢抚平。所以不要去沉溺于过往，更不要去纠结那些遗憾，所有的消逝都是为了全新的奔赴。

人生最难得的状态就是从容不迫。很多时候我们急于奔赴一个结果，急于求得圆满，却忽略了过程的意义。生活从不会辜负稳步前行的人，所有的美好都会恰逢其时的如约而至。于是我们可以放缓脚步，沉淀自我，静待花开，一切皆有可期。相约有晴天，邀你听一首《别着急》。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征途，我们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不必畏惧挑战，不必纠结非议，带着热爱和底气，勇敢地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肆意生长，肆意发光，活出自我，活得热烈，就是最漂亮的姿态。今天节目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充满力量的漂亮的战斗。歌声终会落幕，但美好与热爱永远不会消散。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在旋律里治愈自己，在生活中勇敢前行，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也期待各位能够收听下一期的《相约有晴天》。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9: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今天节目的上半场，我们依然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我们身边的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2026年9月2号，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总工会、共青团宁夏区委、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宁夏旅游协会及饭店分会承办的第三届宁夏职业技术大赛2026年全区星级饭店服务技能竞赛在银川圆满落下帷幕。那本次竞赛紧扣人才强旅技能兴业为主线，旨在通过高标准岗位练兵与技能比武，选拔培育一批业务精通、服务优质、作风过硬的高技能人才，系统提升全区星级旅游饭店及等级旅游民宿的专业化服务水准，为宁夏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基石。竞赛设置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这四大赛项，来自全区5支代表队的61名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前厅接待环节从容对答啊，应变自如；客房服务利落规范、细致入微；中餐摆台巧思纷呈、意境雅致；西餐服务仪态端庄、流程严谨。那选手们每一个动作、每一处细节，都凝结着日积月累的勤学苦练，也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值得一提的是，现场的实操环节全程都是开放观摩通道的，也吸引了众多的行业从业者到场去学习。通过近距离对标高水平的技能表现，不少的从业者也表示啊，从中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有效放大了竞赛的辐射效应，探索出旅游住宿业服务人才培育从精英竞技向全员提升延伸的新路径。经过激烈角逐，4人荣获1等奖，8人获得2等奖，那12人获得3等奖，而银川、吴中、中卫代表队分获团体1、2、3等奖。赛后呢，组委会将推荐优秀的选手代表宁夏参加2026年全国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竞赛，来展示赛上江南神奇宁夏的服务风采。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既是对优秀技能人才的专业肯定，更是全行业树立了学有榜样、行有示范的鲜明标杆，有效的去激发了从业者见贤思齐、奋进争先的内生动力。咱们说，质量是饭店服务的立身之本，雕琢着每一处待客的细节，质量是宁夏文旅的亮丽名片，传送着塞上江南的独特风情，质量更是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激荡出综合实力持续跃升的澎湃动能。那本次竞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在全行业也强化了质量为本的共识，对推动全区星级旅游饭店和等级旅游民宿服务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下一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还将会全面总结竞赛经验，健全完善技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机制，引导更多文旅从业者立足岗位，勤学苦练，持续掀起全行业学技能、练本领、比服务的热潮，推动宁夏文旅服务质量整体跃升，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文旅力量。

好，关注过了刚刚非常重要的一个涉及到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些这个比赛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感受，邀请更多全国各地的朋友走进我们宁夏的各大影视基地，来去赴一场山河入戏。 从大话西游的江湖风月到山海情的山海奋斗，再到欢迎来龙餐馆的好好吃饭，那近几年热映大片的镜头画面，很多出圈的名场面取景地都在咱们宁夏。跟着镜头解锁宁夏这些宝藏影视取景地沉浸式的打卡影视剧同款场景，当然也成为了很多旅游爱好者或者说我们来到宁夏旅行放松的朋友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的部分。 镇北堡西部影城，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是影城，也是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依托着明清一流的边防古堡改造而成，原始粗犷苍凉的西北氛围感与生俱来。影城的氛围，明城、青城、老银川一条街这三大板块，青城这就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江湖梦的起点了。比如说我们大话西游的月光门，还有这个紫霞和至尊宝告别的城楼就在这里，无数游客 都可以在这里换上古装复刻电影的名场面，而名城堡呢，则是保留着黄土夯筑的古堡，那红高粱、新龙门客栈都是在这里取景的，土坯院墙、荒草城墙，随手一拍都是西部大片的质感。 老银川一条街啊，复原的是民国时期银川的市井街巷，复古店铺、老式车马，一秒钟就能够穿越到老银川的烟火人间。当然了，说了啊，我们镇北堡西部影城百余部的影视作品都是从这里诞生的，《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等等，张艺谋、巩俐等等众多影视人也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近段时间特别火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和脚步。贺兰山深处曾经繁华的煤炭矿区，如今转型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影视拍摄基地。这里呢，完整的留存了上世纪60到90年代工矿小镇的原貌，有老旧的厂房、老式的街道、旧医院、学校、废弃的矿井、 斑驳的墙面、老旧的楼房，不需要过多的布景就能够去还原年代故事的氛围。这里是现实题材年代剧《战争片》的宝藏取景地，《欢迎来龙餐馆》《山海情》《万里归途》《风中的火焰》等等热播影视剧都在这里拍摄。荒凉矿区街道摇身一变，既是戈壁战场，也是90年代的西北小镇。旧工业遗存碰撞影视艺术，老矿区也焕发了全新的生命。

那其实在石炭井影视小镇呢，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年代感非常强的影视建筑，一定要在这里去换装拍照。那么还可以去游览周边的大武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还有北武当庙。而在结束了这样的一些游览参观的线路之后呢，就可以来返回到石嘴山，想畅想一下，或者说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的沙湖大鱼头，还有大武口的凉皮儿，徐福烩饭也是有的哟，爆炒羊羔肉等等都非常的好吃。当然除了刚刚我们上面跟大家说到的两个影视基地以外呢，闽宁镇影视取景地同样备受大家的关注，因为一部山海情让闽宁镇被全国所熟知。戈壁荒滩变为金沙滩，移民搬迁，戈壁开荒，葡萄种植的故事在这里真实上演。影视取景地还原剧中闽宁村的这个村落院落土坯房。

还有老街道，复刻当年移民群众艰苦创业的这个创业的岁月场景。行走在这里，不止打卡影视剧的同款画面，更能够去读懂东西部协作的奋斗故事。不到酒庄，移民示范村落交相辉映，影视剧情与现实发展相互映照，感受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奇迹变迁。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不要去错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这里呢，去体验沉浸式的实景演绎。那除了我们刚说到的这三个地点以外，还有一个地方，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遗忘了，曾经也在这里有很多的影视取景的这个一些情景在这里呈现的，那就是水洞沟旅游区。除了远古旧石器文化遗址，水洞沟同样也是重要的影视外景基地。雄浑的峡谷、藏冰洞、古城堡池，还有边塞地貌，都是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古装战争题材都非常偏爱与这里来取景了。所以呢，来到宁夏，我们仅仅只是说打卡影视取景地，那这样的四个地方，也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其实我们说最近是一波应该是旅游的小淡季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去到了这个贺兰山岩画景区，去进行了一些工作上的拍摄内容。会发现来到景区的游客真的不少啊，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觉得刚好错峰，在这个季节避开了暑期那么多的一些客流量，反而获得了一份轻松和自在。那就祝愿每一位能够来到宁夏的朋友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岁月里的花送给各位，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什么呢？来跟大家说说酒店，准确来说是民宿酒店。其实在我们的贺兰山下分布着很多座风格迥异的民宿酒店，葡萄园深处还有酒庄民宿、古村落的百年老树院落、亲子共乐的生态乐园，还有可以泡温泉看演艺的小镇酒店。总之他们都各自握着独一无二的底牌，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有哪些民宿、哪些酒店可以值得大家去考虑选择入住。首先说到在贺兰山东路哈，藏着一处治愈人心的中式秘境，那就是全国甲级旅游民宿浩然山居。白墙木窗错落有致，满目的绿植郁郁葱葱，妥妥的国风氛围感庭院。坐在庭院茶歇区，吹吹山野晚风，看树影婆娑，远山寒带，来享受着山野当中独有的静谧和温柔。民宿呢还自带专属的泳池，水质很清澈干净，依山而建，氛围感直接被拉满。而民宿的客房呢是把山野美景都搬进了房间，屋子干净整洁，软装简约，温柔又不失高级的质感，细节之处也是尽显用心了。全景落地窗，这是房间的点睛之笔，推窗即览贺兰山的壮阔山景。而入夜之后呢，小院安静清幽，远离城市灯光喧嚣，伴着山野清风入眠，一觉就能够睡到自然醒了。民宿还自带专属的餐厅，每天的早餐营养搭配丰富，暖胃又暖心。而正餐也是主打了我们本地的特色农家菜，食材很新鲜，风味地道。从三餐美食到休憩住宿，总之都是一站式全包的，让您的旅途足够省心又足够惬意。山下另外一座全国甲级旅游民宿，坐落于岩画古村的核心区域，那就是岩画古村古树林民宿了。2026年七月份，古树林民宿全新业态升级，新近上线私家小院、书画小设这两大特色空间，将山野格调与文人雅趣相融为一体，为奔赴贺兰山的旅人解锁沉浸式的山水旅居新体验。私家小院主打私密轻奢旅居体验，独立合围的中式院落，独门独院，绿植错落，尽可以坐在那里去品茶览山观心，也又非常适合于亲友小聚休闲度假。书画小社，这是古村专属的文化雅境了，屋内笔墨齐全，比较适合于书画爱好者写生创作啊，文人雅士交流雅集，也可以供游客静心体验传统的笔墨魅力。再来去打卡一家全国乙级民宿，岩画古村九谷小社民宿。那位于贺兰山岩画古村，土坯院、木格窗，民宿紧邻着贺兰山岩画景区，你大概走个几分钟就可以进入到景区了，地理位置相当之优越，所以出行游玩既省心还便捷。房间呢设计是独具匠心的，融合了贺兰山的岩画元素，搭配原木质感的装修，古朴雅致又干净舒适。房型也很丰富，全屋配套智能设施，软装也是贴心细腻的。入住的福利包括营养丰富的特色早餐，还可以免费的去享用咖啡、茶饮、定制红酒，休闲的时候还可以去品茶彩绘石头，能够疗愈静心。一农酒庄的民宿也很有特色啊，这是藏在贺兰山东路金山产区酒庄群里的民宿了，拿过全国乙级招牌，但是比起住一晚，它其实更像是一场慢下来的温馨体验。《诗经》里的草木名木都被揉进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国际金奖的佳酿倒在杯子里，那就是一句我有之酒，以焉乐嘉宾之心。晚餐有餐酒搭配，那想象一下，微风轻拂，落日相伴，刚好是一个非常绝佳的微醺时刻，很浪漫哦。贺兰山脚下的民宿酒店还有很多，只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吧。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在音乐以及广告过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跟各位去分享更远一些地方的风景了。接下来呢，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目的地是哪里呢？是黄山。因为前不久啊，安徽黄山迎来了一大喜讯，就是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是正式对外开放了。新天新通道的同时，还迎来了四门洞开的全域贯通模式。黄山东部的钟灵毓秀就这样就呈现在大家眼前了。所以你敢想象吗？因为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吸引了很多朋友最近真的都在前往黄山。我们说黄山东大门哈，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黄山市的谭家桥镇，是黄山目前唯一一个不需要交通换乘的入口。旅游班车啊、自驾啊，就是可以都能够直达到这个大门的。下车之后，索道就在跟前啦，也为游客提供了更为舒适、便捷的入园体验啊！而且现在还能够去这个提前去了解一下，就大家可以确定一下你的这个。时间呢你的这个行程啊等等之类的，还能够去提前预定东门东海方向的这个门票，哎，可以了解一下。咱们都知道黄山是无数登山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目的地啊，包括徐霞客曾经在这里留下了登黄山天下无山的感叹，对不对？那不过对于东大门而言，这里有与黄山其他区不同的风光啊，徽州文化呀、海派文化呀、黄帝文化等等诸多的文化都在谭家桥镇相聚了。相传轩辕皇帝在此地炼丹问道，为黄山注了几缕仙气，留下了二仙问道、问天石等等奇观。那李白呢，在罗村碧山也留下了名诗《赠黄山虎公求白仙》。那么同时呢，谭家桥镇还是中国十大名茶黄山毛峰的原产地之一。你想象一下，茶香萦绕着巍峨群山，又会带来怎样的风采呢？好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开启一下黄山东大门的旅游攻略好了。黄山东大门是集游客接待、票务处理、交通集散、信息咨询等诸多功能于一体的三级平台，分工明确啊，仿山形的屋顶线条观赏性是比较高的。整座大门呢是依坡就势和奇山峰峦巧妙的融为一体，而且距离高速公路仅有数百米，所以这么看来，它对于自驾游客来讲是非常之友好的。地址呢，请接待大家地方记得大家记得这个地方叫做谭家桥镇。下交通方式，首先第一种就是高铁加旅游班车的这个形式。黄山北站到达之后，先坐高铁到达黄山北站，那么旅游班车可以直达东大门，车程大约80分钟。从高铁来抵达黄山西站之后呢，旅游班车可以直达东大门，车程需要40分钟。那么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两个高铁站。除了这两个高铁站以外呢，还有一个高铁站，那就是一线东站。那么从一线东站下高铁之后呢，旅游班车也能够直达东大门，车程大约是90分钟，并且呢是串联起了西递、宏村等地的。所以这样的三条线路就看您怎么样来选了。很多朋友说我时间不多，我就想节省时间，节省路上的时间，那就建议大家坐高铁先到达黄山西站，这样呢坐旅游班车40分钟就能够抵达这个景区的东大门了。如果说自驾的话呢，定位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那么这个自这个 G3 京台高速东黄山收费站驶出大概有个数百米，就能够到达东大门的游客中心了。这简直太方便了。

类型呢就是山门联通了，黄山南大门北大门其实都有旅游班车可以前往东大门的，这样的行程也更加的灵活便捷。我们抵达了东大门的游客集散中心之后，接下来进入到景区该怎么玩呢？别着急，我们来跟大家一一的去进行拆解。首先就是东海索道，全长6638米，落差高达1197米的东海索道，这是黄山东门的一大核心交通方式。索道站点呢就在大门附近，单程大约需要30分钟就能够直达轩辕云道了。那么这条索道地形险要，施工难度极大，但是当坐在缆车当中你去眺望的时候，会发现哇，那脚下就是翻涌的云海，千沟万壑，若隐若现，黄山三大主峰都会同时出现在你的眼前，这样的盛景真的是难得一见。如果说遇到清晨的东海日出，那翻滚的云雾还有朦胧的霞光就会整个浸染群山，目之所及都是风光无限呀。所以这么一描述是不是足具吸引力？更何况我觉得坐索道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爬不动山呐，对不对？所以呢，坐索道这是最友好的了，而且全程那么长啊，能坐半个小时的这个缆车或者说索道，就能够抵达轩辕云道。好，我们接下来说说轩辕云道。抵达索道的站点之后呢，迎接我们的就是全长1438米的轩辕云道。从东海索道上站一直到石笋江，那么沿悬崖绝壁之上去开凿了这么一条栈道。它的一侧就是啊，千丈深渊了。要跟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刚刚说这个地方地名给人说错了，这个叫做东海索道上站一直到石笋岗啊，这个地方叫石笋岗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段的这个1438米的轩辕云道。刚说了，一侧是悬崖，另外一侧就是奇松怪石了。那么这条道路以轩辕黄帝文化为主，沿路呢可以去看到不少天然而成、姿态各异的怪石。比如说可以看到什么呢？黄帝开太平的这块巨石，就像是一位古人临山而立，二仙论道对坐千年而望，为黄山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而问天石上的一棵青松，那是傲然而立的，直指苍天，似乎在与天对话。总之就是你可以一边赏景一边前行，峰回路转之间又仿佛自己置身在仙境当中啦。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去拆解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哈，一个是索道，一个是栈道，可以去边走边逛。那关于黄山东大门这个打开之后哈，开启了这个新的一些选择之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路线或者说更好的攻略分享呢？不着急，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慢慢聊了。

好的，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Go，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黄山的东大门啊，还有哪些攻略要分享给大家呢？当然了，是一些线路选择的方法。其实除了新的风景以外，东大门啊，这个东门开启之后呢，黄山游览的这个线路其实也是多了非常多的一些新选择，不走回头路，适应更多的游客需求。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到底都有哪些具体线路吧。首先，线路一非常经典且常规的旅游线路，进出口都是东门进、南门出，全程需要6个小时左右。就第一条线路是比较经典的常规线路了，你从东门进入、南门出去，从东海索道上山，走过轩辕云道，经由石笋岗、石信峰、黑虎松等地，来到光明顶，接着向南门方向走，那么会路过海心亭、鳌鱼峰、百步云梯，还有迎客松等地，然后乘坐玉屏索道就能够抵达南门了。其实这条线路几乎是囊括了黄山各大经典的地标景观了，奇松、怪石、云海都是可以来看得到的。如果说选择在北海宾馆再留一晚上的话，住一晚上的话，把一日游拆分成两日游的话，那么第二天清晨出发前往光明顶，还能够一睹黄山云海日出的盛况哟。第二条线路是全景体验游，这个时长大概得需要7个小时左右。那么这条线路前半段跟我们刚刚说的那条线路是这个比较相似的，那么但是在经过梦笔生花的时候是不去光明顶的，而是直接前往西海大峡谷方向，开启一段飞东海、穿北海、入西海大峡谷的徒步之旅，能够沉浸式的去漫游西海大峡谷。 U 字形的山谷被群峰、排云亭等地去环绕，而行走在这其中，那千年地质奇观真的会接连的映入你的眼帘，什么奇石嶙峋啊、山洞幽邃啊、神秘和奇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都会成为你非常之重要的一些感慨的内容。毕竟神秘和探险这两个词我们刚说了，它可是西海大峡谷的两大特点，两大主要特点。从西海大峡谷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来乘坐西海缆车一路往上走，经过海心亭到达玉屏索道的方向去下山，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这一条大环线大概是7个小时左右的黄山之旅。所以其实喜欢挑战的各位不妨可以来去试试这样的一条线路，这比我们刚说的第一条线路6个小时又久了一点多了1个小时呢。好，第三条线路，这是南门到东门的半日游，这个就是从南门进、东门出，大概需要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这同样是连接东门和南门，但这条路你不用走西海大峡谷，它时间缩短到了2.5小时左右，而且有云谷和东海这两条索道。就这条线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非常适合于体力不足想要轻松去休闲游玩黄山的游客，就是你既没什么体力爬山登山，就还想去上黄山的话，那么这条线路就相当之合适了。两条索道你都可以去乘坐呀。首先咱们先从南大门进，然后乘坐云谷索道，就一边欣赏着脚下的天都峰、莲花峰这缆车就一路穿云破雾，就穿行在人间仙境一般。接着呢，是由石笋岗方向绕路一周，遍览黑虎松、梦洛生花，还有狮子峰等等这些群峰、云海和奇石之后，再原路返回到石笋岗。那么由这里向东走，经过轩辕云道、东海索道去下山，这一路上完全可以轻装上阵，你也不会去错过这个黄山的很多精华所在。可能有朋友之前会担心说2个多小时、3个小时，那你之前说的很多非常精华的点位，那是不是就打卡不到了？这条线路完全不用有任何担心，都可以。第四条线路，这个时间也相对的轻松一些，3.5小时，就是从北门进、
东门出。从北门到东门这趟大概是3个半小时的黄山之旅，可以先乘坐太平索道上山，在排云亭去俯瞰西海大峡谷的壮丽奇秀啊，向排云楼宾馆的方向去走，那么高山湿地的翠绿就会浸润你的身心啦。紧接着迎面而来的就是团结松、大王松、猴子观海等等奇观，那北海松林和仙人晒靴也会让人目不暇接。等到走过黑虎松与这个史信峰，那么接着就是熟悉的返途了。那沿着狮隼岗、轩辕云道、东海索道，咱们一路下山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去看遍黄山的千沟万壑、奇石群峰啦。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相对有限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黄山新大门东门正式开放之后，哎，有跟大家去分享到的一些非常有攻略性质的内容哈。如果各位哎将想要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错峰出游的话，想要去黄山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相当之合适。对吧，又开了新大门是吧，哎呀，我觉得这一路的风景一定太美太棒了，我都觉得好想去啊。好吧，那攻略分享给各位了，就看大家如何去选择了。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各位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高兴。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沟沟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6: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5: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8: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 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教

0: 入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2: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2: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6: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6: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6: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0: 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时间来到了周四的19:06。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锁定在宁夏新闻广播，在每周三每周四19:00到20:00为你送上的单身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依然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被大家有邀请到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帮各位想脱单的朋友解解情感的惑。来，欧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好。
0: 好的，欢迎欧阳。

0: 的，大家呢也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你情感方面的诉求困扰，导师欧阳同样也会来帮大家出出主意的。欧阳，
1: 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妈妈很着急，说我们节目前面有片花，片花也都听完呀，是不是啊？她的女儿已经35岁了嘛，163，今天娘俩吵了一架，心情很不好，女儿就回家住了。她发消息说是咱们新闻广播有这样节目啊，她很向往之。女儿事业单位教师，是未婚，目前和家人在同住，独生子女，爸爸妈妈也都是教育系统退休的。那么女儿相对文静，比较贤淑，也比较内向，也比较内敛，所以在找对象上可能遇到的坎儿比较多吧，就是她的性格所致嘛，是不是？所以希望来到新闻广播，能够通过咱们的单身俱乐部，能够帮到自己的孩子能走出迷津。好，另一个小哥哥，如果你觉得35岁这个未婚的事业单位的女孩子不错，是教师，月薪在6000到8000左右的样子，喜欢她，添加金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751，是大写的 OY 0751。
0: 好的，我们在平台上的信息呢，大家都不要着急哈，我们一位位来。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想要脱单的朋友呢，是一位未婚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他是一位96年的未婚，我身高190，学历是大专，我呢是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月收入有10000+，婚房婚车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都是全款没有贷款，所以未来的生活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家里的情况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呢是自己做个体，妈妈已经退休了，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家庭是和睦温馨的，我的性格很温和，我认为我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我做事情非常有规划，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期待你们能够帮我遇到有缘人吧。这是位96年的未婚男士，个很高，有190，那正在听节目单身的女士，如果说想跟他认识一下，看有没有可能发展，都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 0951，大写的字母 OY 0951。来，欧阳继续。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33岁的短婚未育的女生，也是很着急的啊。她说她倒没有跟妈妈吵架，跟妈妈关系很好，妈妈也很支持她。妈妈也说你想结婚就结婚，你不想结婚就不结婚。但是姑娘说了，她还是希望能够做母亲，有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有爱自己的人。爸爸妈妈总归会老，会离开自己嘛。她是目前在央企单位工作的，普通的央企单位的职员，身高1.63米，属于小巧玲珑型，本科。然后上面的姐姐已经成家了，家里面姐妹俩哈，然后爸爸妈妈退休了，他的房子是电梯房，没有贷款，但车子呢就是有一点点小贷款嘛，他喜欢好一点的车，就有点小贷款。但姑娘说他的年薪也在10万+以上了，他觉得还一点点小贷款给车，给自己的爱车都不是什么问题哈。他的性格很开朗，也很活泼，爱说爱笑，只是情露艰辛啊，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33岁短婚未育，国企单位这个开朗乐观幽默的女孩子还不错，添加几个老师，我要微信找到她，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单身的朋友，是可以把自己的单身的信息发送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呢，还可以实时的进行节目的收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直播的单身俱乐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男士，是一位90年的未婚男士，也是自己有做公司，身高178，学历是硕士，年收入有15万，也没有什么贷款，都是全款的。父亲是去世，妈妈退休，哥哥姐姐呢都是已婚的状态。我呢性格好啊，很有事业心，期待你们能够帮我找到同频的女士。就是相对来说，关于自己的描述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哈。90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想认识他，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 0951，是大写的字母 OY 0951。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单身的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当中，有些内容是一定要具备的，你的年龄或者是出生的年份。 身高、学历、工作、婚姻状况、简单的家庭情况介绍、收入情况介绍，在自己的优点呀、性格呀、兴趣爱好啊，以及对未来另一半的

0: 期许这方面可以说的详细一点，这样正在听节目的电波那一头的单身的朋友，可能就会从简短的语言当中描述，通过你的描述来感受到你想要脱单的这种状态，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欧阳再来认识下一位朋友。
1: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33岁，他说了身高1.78米，然后大专，不过是家里面是在做生意嘛，状态是比较好的，月薪大概有个20000多的样子，一年有个30万左右吧。然后他是当初是闪婚，那他今年是我婚内里面有孩子，目前是车房都具备，没有任何贷款哈。爸爸妈妈就普通的单位吧，就工薪阶层。但是他觉得他自己虽然说33岁，自己开公司也开了有个3-5年，状况和财务状况都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好，一直在蒸蒸日上的，他对自己还比较有欣慰感，觉得自己适合做生意的。只是这个前面闪婚历史当时他也不想再提了，觉得人各有志，人各有爱吧，是不是啊？所以希望咱们节目组能够帮他预见比他大3岁以下，他33岁，只要比他大3岁以下的，他都可以考虑。最好是未婚或者短婚未育的，生育过的女士他不考虑。要性格要好，要稳重踏实。他觉得不稳重的，到处爱玩的，他真的是有点害怕了。好，路过的小姐姐，如果喜欢他，添加新的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在认识下一位想要脱单的朋友的信息之前呢，也希望欧阳老师能够再调整一下电话的信号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认识到的这位想要脱单的男士是一位93年的未婚男士，身高172，学历本科，我呢是在私企工作，月收入有1.2个 W， 婚车婚房也都家里面给准备好了，也没有贷款，爸爸是央企退休的，妈妈已经去世了，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子，所以呢这个家未来还是需要我来扛的。我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能够跟我一样要孝顺，我的性格属于比较沉稳的类型，我待人很真诚，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期待你们也能够帮我找到热爱生活的女孩子。93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正在听节目同龄的女士想认识他，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继续。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32岁了，哎呦，今天来这个大龄的啊，未婚未育大龄的孩子，是目前在大学任教，硕士研究生，1.65米的身高，在金凤区附近买了自己的小房子，爸爸妈妈是在刀口那边。他说了自己呢，爸妈都是国企单位退休，家庭状况都还是比较好的，他自己也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和车子哈。但是唯独一点呢，他身高1.65米，一两年不是因为是空窗期嘛，然后减压的方式就可能就吃美食啊，所以有点小小的微胖。但是咱们姑娘说了，他的性格是一个大气开朗的，爱好也特别广，然后经常去参加，还参加过马拉松的这个跑啊。这两年空窗期就没有太大的动力了。但他如果说在节目组预定合适的相亲对象，他一定会在1个月之内让自己瘦下去的。看来也是一个说干就干啊，说什么事咱就能靠谱的一个女孩子哈。啊，那个小哥哥喜欢这个，32岁，未婚的，然后人家是硕士研究生，大学教师。未婚状态，喜欢他，应该去跟老师欧阳微信，咱们也可以见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在这一小节呢，我们真的是跟大家来认识到了很多位想要脱单的单身的朋友哈。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你，只要是一个真实的单身的状态，抱着一颗真诚的想要脱单的心，大家是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可以编辑个人的单身的信息，发送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是都能够看得到，也会一一的来帮大家伙广而告之。接下来的时间呢，有看到一位想要脱单的女士哈，遇到一些情感方面的困扰，希望欧阳老师能够帮她出出主意。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她发信息说，我今年26岁，未婚，我的性格很文静，我爱读书，我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曾经谈过一次恋爱，我很认真，可是对方轻描淡写的就 和我不来往了。我也曾经发信息打电话示好关心，想约他出来聊聊，可是呢他都是以工作忙为由，在出差啊或者说话不方便之类的敷衍我。我还傻等着他出差回来再见面呢，他可好，最后把我的微信删了。我也一度陷入到失落和自我怀疑当中，觉得是自己不够好，对方才不理我的。我也跟我的闺蜜聊过这事儿，当然也抱怨了男友让我不满的一些地方。可是我的闺蜜呢就像个大师一样说啊，你呢是要向内求，不要向外求。说真话，我啥也没有经历过，刚上班两年，不谙世事，更不了解男生的心思，也没有交际圈，也没有人情世故，我不太懂得这些高深的意义在哪里。我也安静地向内求，反思了几个月，发现自己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忧伤，越来越不想说话，越来越没有了热情和勇气。我到底是怎么了？想让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又该怎么做呢？这给人感觉就是一个26岁挺乖乖的女生哈。那正在听节目单身的男士，如果说你跟她一样同龄，你跟她同龄想认识一下，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老师能不能给她打打气呢？
1: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小姑娘，我通常讲27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小女生，因为她大学毕业都才多大，上班才两年啊。从这里面听出来的性格确实单纯又执着，容易轻信别人。哎呀，这种性格真的是年轻时候的标志白。谈过一场恋爱，她很认真的对待，但对方却没有任何交代就离她远了，余生还在傻傻的等，结果发现对方微信都给她删了。这才难过的跟闺蜜聊了这个坏心情嘛，难免会抱怨一下这个对方，发泄一下不满。但她刚刚讲闺蜜却像一个老师一样，让她，你看你遇到的事儿，你不能总向外求，对不对啊？你要学会向内求，找到自己的原因。于是咱们姑娘一直在向内求，反思自己，反观自己，但是渐渐就变得更自卑、伤感，对很多事情失去了热情啊和勇气。于是姑娘来到节目组求助了。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很年轻的男孩女孩所遇到的，很迷茫的。咱们后面细聊，尤其节目外路过的男生觉得这个单纯的姑娘真的很善良，也很踏实，喜欢她，咱们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来见到她，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首先欧阳姐想跟各位讲明白啊，什么是向内求。内求是认清自己，并不代表躲起来，并不代表不去经历，也不代表说你就不看更大更复杂的世界了。真正的开悟是什么？先向内求，看清自己，同时在外求见世界，理解众生皆苦皆不易，然后变得通达和宽容。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向内求对很多阅历尚且没有什么经历的年轻人来说，你说人家天天向内求，他求个啥嘛？你能求明白吗？你就求，对不对？求不好就抑郁就神道了。你能求到的无非也就是一些空洞的精神安抚，尤其是对这个女生这样的性格，她主体性不是很强，她不是一个能够就是像有性格上各方面自己能做主的一个人啊，主体性不强。她在这套说辞里面，她会不断的消耗自己，压抑自己，然后不断去苛责那个不够强大的内心，你说她有意义吧？所以说要先去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年轻人们，对人的好奇，你先去链接人，先去在事儿上去练，先去受挫，先去碰壁，你陷入那种让就是要像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打上你几竿子，给你一些教训，然后你再坐下来向内求去吧。啊，你也有东西可求呀。那就像有个人，我讲前面看那小说，有个人出生的地方恰好就有好多的僧人，他小小的时候不懂，就跟着一些苦行僧去修行，什么是斋戒呀、冥想呀，什么都在做，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也不知道自己能修个啥，然后他就换了方向，一头扎进这个世俗里面，他去体验情感，体验财富，去体验得失，体验一些背叛，然后他从这个完整的生命体验中获得了很多的智慧，然后接纳一个自己，不完美或完美的自己，找到了信心。咱们再比如说古时候那个苏轼写的词儿，我就在想，如果苏轼没有经历过沉沉浮浮的那些 不堪的事情，他能写出那么多流传千古豁达通透的词句吗？一定写不出来，对不对？包括有一些你看作家也好，情感博主，每天教你怎么恋爱，怎么去处人，怎么去经营婚姻和关系，他们如果不在一些情感和人际里受挫，不经历背叛，不经历在面对人情世故当中照见自己的愚昧无知，照见自己的贪婪和不耻，他哪有那么多的经验和感悟跟你去分享？他哪能分得出来我这样做很卑鄙，我那样做会很高大？他怎么会分辨得出来？只有去经历和体验，对不对啊？所以说很多人是人家经历了这些之后，人家回来才复盘总结，然后讲给大家听。有的博主人家带大家的花钱去听，这就是向内求，他得到了意义。咱们就说那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那年轻的孩子们，你们就要先去把这些事做了，去经历，去收获，去感悟，去看清，去分析，去判断，再去理解。也许会被操磨在这一路上，但勇敢接受，这样你结合你的经历，你再去向内求，你再去书中和身边朋友呀，人生当中同伴的经历当中找答案和共鸣，找到鼓励和方向，这是向内求。我个人不太喜欢大家觉得网上这个向内求别向外求，好多年轻人他求什么？他才20多岁刚毕业，他有的求，求不好他就抑郁了，他怀疑自己不够好。真的，孩子们先去经历这个人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好的不好的，丑陋的，幸福的，平凡的，你看不上的都先去经历，好不好？
0: 这是一位26岁的未婚女士哈，那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男士想认识她，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拥有热情和勇气，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其实我要说的是，向内求本身这件事情上没有错，但是你理解错了。我也不知道你闺蜜跟你说的这个向内求是不是你理解的这个样子，你的闺蜜跟你说啊要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其实我们就是这几年有那句话还挺流行的，就是向内求生生不息哈。他这个向内求不是说让你不停地去反省，遇到了这件事情不停地去自我找原因啊，全部都是我的事儿，错也罢对也罢全都揽在自我身上。这里的向内求它指的是要向内修行，自我丰盈起来而持续的成长，就是指的是你不要去依赖外界的认可，要更多的精力放到去深耕，去丰盈自己的内心，活成自己想要活成的所期待的样子，而非是别人期待的样子。这是向内求，而不是你不停地在把这件恋情当中的所有的细节去不停地回忆，不停地找自己的缺点，不停地找自己的漏洞，而让自己越来越自卑，越来越忧伤。你把向内求求错了，好吗？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再地跟各位单身的朋友说啊，如果在恋爱期间或者是在追求的过程里你不喜欢他，你对这个人不来电，请直接的明示也罢暗示也罢，给对方一个信号，让对方知道好吧已经结束了。不要就是这种像人间消失了一样直接把对方拉黑，对方还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地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一声不吭的直接就断联的这种斩断情感，没有给对方一个交代话，这样多多少少在恋爱里面，在感情里面显得有点不太地道，好不好？好，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宁夏新闻广播，在每周三每周四19点到20点为你送上的单身俱乐部，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滚宣的时间段。各位想脱单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把自己的单身信息发送到 Joy928 宁夏，发送到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是都能够看得到的。单身俱乐部直播进行时，我们待会儿见。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

0: 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
11: 这个
12: 白天路边的直接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胡姬花，
16: 如果人生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在每周三每周四19点到20点为你送上的单身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了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情感导师欧阳，为各位想脱单的朋友解解情感的惑。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单身，如果说呢你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属于人生的伴侣，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发送自己的单身资讯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直播间时都能够看得到的。当然呢，也可以直接去加欧阳老师的微信，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我们抓紧时间认识一下发送信息到平台上面的这些单身的朋友。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29岁啊，目前是教师，她也没有写清楚是小教还是中教还是大教，没有写。身高1.64米，体重有103斤，哎，蛮瘦的一个姑娘哈。然后呢，她是未婚的状态，说了妈妈是现在退休了，爸爸是去年离世了，她就没有讲原因啊。她的月薪大概在个5000+吧，五险一金都在给交，看来是上班也不长时间嘛。她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组能遇见像她一样工作相对稳定，比如说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单位的男生。他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本事哈，然后就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做教育的，然后爸爸又离开了，很年轻就离开了，妈妈现在也很痛苦，觉得然后他也夹在中间很难过吧，就是那种无力感很强嘛啊，觉得天都灰了，所以希望来到节目组能够尽快遇见结婚的伴侣吧。理解他的心情，路过的小哥哥不要错过他，喜欢他应该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平台，认识一下下一位想要脱单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认识到的这一位男士是一位87年的离异男士。我身高170，学历本科，是做个体经营的，公司的业务各方面还不错，年收入有300万，有房有车，父母身体健康有保障，我的姐姐和弟弟也都已经结婚了。我这个人呢，做事很有规划，为人处事有格局，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期待你们能够帮我找到同龄的伴侣。87年的一位做个体经营的离异的男士，他特别有说明，儿子是跟着前妻的。如果说正在听节目单身的女士想认识他，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我们继续。
1: 自说我今年31岁，身高1.67米，个儿蛮高的啊，然后说了自己是一个比较内敛文静的女孩子，所以说恋爱谈的比较少嘛，家里介绍的也蛮多的，都是泛泛之交吧，没有深刻的恋爱。他觉得也蛮遗憾的，觉得自己对镜子看自己也是很秀气的一个小姑娘，只是爸爸妈妈是在农村啊，他在城里面，目前在一家私企工作，大专，月薪倒蛮高的，7000+。我觉得这个工作还不错嘛，单位效益还不错。他说他自己呢是一个巨蟹座啊，然后特别爱做美食，从小因为妈妈就给家里做饕餮盛宴啊，她看到了被影响了，就她就这个年纪呢，她也经常给自己做上3-4个菜，尤其朋友闺蜜去她的小房间，她也会做很多好吃的。哎呦呦，怎么看于情于理，这都是个好媳妇儿的一个选手，小伙子们别错过了啊！很质朴的一个姑娘，又会做很好吃的这个饭菜。好的，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找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单身的男士，98年的一位未婚男士，身高1.73米，我呢是在事业单位工作，未婚，学历硕士，年收入有80000+。我的父母呢都还在职，是高级教师，我的弟弟呢在读大学，我们这个家庭是非常和睦的。我这个人呢，因为是哥哥的原因吧，打小就是踏实稳重，生活很自律，对于未来我也很有规划， 交际的圈层是很简单的，也没有不良嗜好，期待你们能够帮我遇到同频的女士。是98年的一位未婚的男硕士，正在听节目的单身，如果说想认识他，加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继续。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今年26岁，身高1.70米，哎呦，有大高个啊。她说了，不好意思，我是专科的学历，但是我很懂事，我在家里也很乖巧，爸爸妈妈也很依赖我。那工作单位就是在一家私企做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啊，朝九晚五双休，然后节假日休息，那么五险一金都在给交，那么他的收入大约在4000+的样子啊。你刚上班不长时间，他才26岁了，才到这个单位上班半年，那么单位也承诺了说好好的干的话以后也会涨工资的。他目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住啊，下面有一个哥哥呢，也还没有成家，哥哥在国家电网工作，对象已经找好了。他为什么表述这么清楚，他希望他的状况让所有的能够接受他的男孩知道这么一个情况啊。哥哥的对象也找好了啊，然后房子也买好了，他就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尽快能遇见结婚的对象，因为家里面4口人挤在不大平方的房子里面也蛮挤的，他觉得还是先找个对象吧，如果能结婚的话那就更好了。很朴实的，很表白心里话的姑娘，我很赞同你的这个状态，一个质朴的语言，但是很接地气哈。好，喜欢他的男孩子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来见到他，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刷新平台。其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男士也还蛮多的哈，而且岁数年龄也都是不相上下的。我们接下来的认识到的这位未婚的男士呢，是97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身高1.78米，我呢学历本科，是在上市公司工作，月收入有8000+，有房与有车，爸爸已经从企业退休了，妈妈去世，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的性格很沉稳，我呢待人也很真诚，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97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想认识他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我们继续。
1: 哎呦，又是一个女孩子啊，短婚未育，公务员硕士研究生，今年30岁，身高1.64米，独生子女啊，然后爸爸妈妈是在大窝口居住，他在银川工作。那银川这边的房子，爸爸妈妈也是很多年前就买下了，他自己在住，开车上下班，周末回大窝口看父母。他说了，这得月收入就有6000左右吧，五险一金都交完之后也就6000左右。那么他就觉得自己的性格属于那种比较安静，比如说喜欢画画，喜欢练毛笔字，然后喜欢读读书，听听音乐。他不太喜欢去闹哄哄的地方去，也没有去夜店的习惯。他觉得想通过咱们的节目组能够尽快遇见结婚对象，毕竟他已经30岁了，96年上半年出生的啊，公务员女孩子，短婚未育，前面的经历他不想再讲了，想向前看吧，从头来。好，如果他路过节目的男生，如果你短婚未育或者未婚大龄的，觉得咱们女孩还不错嘛，喜欢他，咱们赶紧来认识他，添加情感老师的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刷新平台，又有看到一位朋友发来了长长的文字哈。这位朋友发信息挺有意思的，就是遇到了一些情感的纠葛，单纯的来吐吐槽，想让欧阳老师给分析分析。他发信息是这么说的，我今年38岁，我不是来征婚的，我是在婚姻内的，我就是想说说我的不甘心。我老公事业做得好，忙个没完，当然家里和我们的花销也都是他出的，他挺顾家的。儿子上小学，周内是在奶奶家，我工作相对闲适，做美术教育的。恋爱的时候呢，他还知道给我送礼物，有仪式感，我不开心跟他叨叨，他也会耐心的开解我，抱抱我，逗我开心。可是现在这些都好奢侈的，这3年的情人节啊，这3年的我们的七夕 他都没有礼物送给我了，看他公司忙的，我也没有好意思跟他提。你说他不爱我了吧，可他还是关心我和孩子的。但是看到闺蜜同学都有老公或者是男朋友，在七夕送个礼物晒幸福，我心里其实还是失落的。虽然呢，有很多人也羡慕我，说我老公有本事能赚钱，高大帅气又顾家，但我就是不免不开心。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没有那么矫情，很多事情能想通而已。我只是来节目吐吐槽，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来吧，欧阳，你分析分析，你觉得现实当中有没有跟他一样的？
1: 很多啊，平淡婚姻是很正常的。女士38岁，刚才人家也讲了，她不是单身，她也不征婚，人家的婚姻生活还是让身边好多朋友是羡慕的，因为老公是顾家又有本事能赚钱养家的那么一个状态。可是再好的家庭都会有她的小缺失，于是女士就因为这些年老公忙的嘛，忽略了很多的仪式感和节日温暖关怀的小礼物。咱们女士毕竟学美术的嘛，啊，以前很小矫情一些，想要仪式感，就觉得哎呦，难道就这么平淡了吗？是不爱了吗？但是她又想，好像看老公努力赚钱养家的积极性，这个理由又完全不成立。好在呢，这些年她也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熟，看到老公那么忙，她就没吱声，也就觉得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矫情了而已，但内心总是有一些小的落失和不开心的。好，有不甘心，咱们后面细聊。如果你在情感上遇到这样的经历，或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是单身，来添加铁根老师欧阳微信，能帮到你。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这个女生呢，你38岁，你这个小失落，我记得我和我们的婚恋导师在七夕前后也聊过这个话题啊，大家都在一起说啊，这要是要收到礼物，你就悄悄幸福，偷偷开心啊，不要跟我说，不要扎到别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家都是结婚很多很多年了嘛，关系都进入到了稳定又平淡的状态。其实没有谁说那么热望的、愿意的，或者说把那种小鹿乱撞的热情，还有去花心思为自己的伴侣去买礼物、制造惊喜，那个状态都过了，要互诉衷肠到深夜不睡觉，好爱好爱，那个状态、这个桥段发生过，也演变过，啊。婚姻长河里面，你不能天天水开到沸点不关火吧？
0: 是，
1: 你看温度降下来，这个水凉了，它照样喝呀，它喝得很安全呀，对不对？刚才女士也说，这两年可能年龄增长也成熟，就不矫情了，但很多不甘她也能想通。你看，两性关系进入平淡期，它未必是坏事，尤其是对于事业心比较重、活在自己诸多热爱和兴趣里的人，他一定有时间有精力去发挥自己了嘛，他不是坏事呀，对不对？大家回想一下，你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的开心也好，痛苦也罢，都来源于对方的态度，本质上是不是在绑架你的情绪了？比如说他今天遇到了难事。

0: 哦，有的好男人热锅上的蚂蚁，你看他好揪心呀，你好为他揪心。或者说他批评你几句，或者说他突然给你买个礼物，你一定是忽而难过，忽而开心，就像成瘾一样的上头了，对不对？你哪还有功夫和精力去专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呢？所以说，就有婚姻很多年的宝宝幡然醒悟的跟欧阳姐吐槽说。嗯，欧阳姐，我这已经浪费了好多年的青春了，我现在要过情关，我一定要让自己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有所期待，有所成就。你看，这就是成长。那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过情关啊，不是说让你变成一个空心人，让你去做一个没有情感的人，让你不要去关心你的伴侣，不要去甩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其实更像你和你父母的关系，不会因为说你的哪天心情不好，言行不当，或者说你忙到好久没有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关心少了，他们就不爱你了。不会，你无论怎样，你们的关系稳定又确定，包括你和孩子、老公的关系不也是一样吗？这下你明白了吧？啊，你能够体谅他忙，你能够承受不矫情了，说明你内心很笃定，这段关系非常的安全，你不会惧怕他会离开你们。所以说，我就要给婚姻长期稳定的宝子们讲，不要惧怕平淡。你在一段确认的关系里面，你才能够腾出精气神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晋升你的工作呀，完成你的梦想呀，你想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呀。所以有句话，过情关一切尽是坦途嘛，不是不爱了，不是不心动，而是不再把情绪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不再为去求证爱意而去耗费心神。这是平淡关系、长久关系的一个样板吧，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欧阳，你信不信？我们在刚才分享他的这个所谓的吐槽的时候，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在听的过程里面说，这简直就是凡尔赛啊！
0: 老公又赚钱，然后没时间照顾他的情绪。
1: 对，
0: 他看到朋友在晒幸福，他就那种，人都会羡慕嫉妒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其实还是一句话，虚荣心蛮强的。因为搞美术的孩子、搞音乐的、搞美术的孩子，他们很注重这种感受感、仪式感，也喜欢被很多的人众星捧月的夸赞着，这种虚荣心还蛮强啊。但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三年的缺失，他们没得讲。没得跟朋友去炫，
1: 对，哎，对对，我觉得欧阳这句话说对了。
0: 烦，看我都没礼物，这咋好意思炫的嘛，对不对？是这样，其实宝贝，38的，像你刚刚讲的是，好像你也没有跟老公去闹嘛，哦，也没有去指责嘛，就也悄悄不吱声了。为什么呢？第一是人家在家挣大钱养你的，你不吱声就对了啊。其二，你觉得你也成熟懂事了，毕竟孩子上小学都几年级了，你再像个小姑娘一样，天天缠着老公要礼物，显他不给你仪式感，是不是就显得你特别不懂事呢？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婚姻关系是什么？平淡又确定，这是最安全的。我刚举那个例子，开水烧开了，你不提下来怎么着？发生火灾吗？壶干不干？会不会坏事？你提下来了以后，你什么时候喝？虽然凉了点，口感不好，但是它那啥解渴，但它安全，它没有细菌，不也是一样吗？
1: 嗯，
0: 所以说平淡夫妻，不是百事哀啊，不是的，平淡夫妻不是百事，哦，那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啊，闹错了，平淡夫妻不是百事都不顺，是百事都能顺，宝贝，你俩互相不打搅，不去纠错，不去校对对方，不去把眼光落在对方挑他的挑三拣四，你腾出你的精力和时间，你去关注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会成长得更好。对方回来看到你的眼光，哎呦，你现在会画画了，哎呦，你厉害呀，都会跳舞，哎呦，你现在跟哲学家似的，哎呦，那口才老好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1: 嗯，
0: 起码你的眼光从老公身上挪开吧，哦，挪开。嗯，
1: 歌词里面不是唱的吗？平平淡淡才是真。渴望一段真感情，只要感情是真的，这一点它是最为重要的。想要脱单，大家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字母 OY0951。此时此刻刷新一下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到了很多位朋友的信息了。欧阳，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这些单身的小伙伴。
0: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25岁，哎呀妈，你太小了，你这个是征婚广告，我都不想给你读。他是这样子的，1.85米的身高，目前在。

0: 大型国企工作，刚上班不长时间哈，这个大专生，然后呢，8000左右的工资，五险一金都交，爸爸妈妈还没有退休呢，因为他还领小嘛。哦，爸爸是做个体生意的，家里面比较经济实力比较好，但是爸爸不希望他做买卖，妈妈是已经退休了，哦，姐姐已经成家，姊妹俩。 小伙子是这样的，你的这个征婚诉求我也就咱们也就播出去了。如果有小姑娘来为你而来，那就更好。但是欧阳姐觉得吧，你才25岁，生日有点小，我觉得现在结婚是不是有点早了啊？这是我的一点建议，好不好？如果说有喜欢他的姑娘，添加秦岩老师欧阳微信来认识他，大写的
1: OY0951，是大写的OY0951。是的，25岁的确听起来还蛮小的年纪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认识一位想要脱单的男士。 是95年的一位未婚的男士，我身高1米77，学历是研究生，我是公务员，啊，房车呢其实都是有的，父母的情况是，爸爸是退休，妈妈也是事业单位退休，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我们这个三口之家。 和睦温馨，我的性格很沉稳，为人很踏实，待人很真诚，期待你们能够帮我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吧。今年可能因为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所以他们会催我。95年的一位单身的男士，想认识他，加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来，欧阳继续。
0: 好的，看到一个大龄的姑娘说，我今年34岁，觉得不好意思来节目组哈，别笑话我，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未婚。哎，对对对，她1米72的身高，如果你常听节目的话，你会知道，35、67、8、40郎当岁未婚的多的是哈，你还算小姑娘呢。她说自己未婚的状态是专升本，是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在工作啊，五险一金扣掉以后拿个6000以上的工资，目前房车都有，有一个10万块钱的代步车，然后哦，房子车是有，房没有，他跟爸爸妈妈同住，父亲呢就是企业在职返聘了，妈妈是已经退休了，独生子女，这个你写反了，爱情宣言40岁以下个体，哎呦，姑娘，爱情宣言跟你的择偶条件是两回事儿啊。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找40岁以下的，那么个体、私企、国企、央企均不限，只要是未婚的，收入稳定的，具备结婚条件，人品好的都可以接纳，能理解。 34岁老着急了，哈喽，各位小哥哥，如果你是未婚或者早婚未育，我认为这个事业单位下属单位工作这个女孩不错呢啊，1米72的身高，喜欢她，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在说到自己年龄的时候哈，有一些大龄的单身朋友就多多少少会说，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会有一点点小自卑，这个真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每个年龄。 有属于你这个年龄独特的美，你的这朵花只是比别的花开得晚一点，好不好？要自信起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认识到的是一位想脱单的男士，是一位88年的未婚男士，身高174，在私企工作，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而且退休都已经是有保障的，所以不用操心。姐姐呢已经结婚，我的性格 是很温和的，我是家里的老幺嘛，虽然是这样，但我打小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88年的未婚男士，正在听节目的单身的女士，如果说你跟他同龄，想认识，可以去加情感导师欧阳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继续。好的，看到一个91年的离异的女士，哎呦，身高1米64，本科学历，公务员。 爸爸妈妈在吴中工作，他在银川，离婚之后呢，他有一套房子是给了他了，孩子是对方带走了啊，对方带走了。他讲了，家里面没有什么压力，爸爸妈妈在吴中退休，也自得其乐的过着自己小日子，弟弟呢已经也成家了啊，单独在过，也在银川，只不过有时候都忙，没有时间去见面嘛啊。然后他就想说自己的性格属于那种，虽然是公务员吧，当年也是学霸级的人物，但他善良、乐观，为人特别靠谱、踏实。 也很朴实的这么一个姑娘，因为她自己不怎么爱打扮，她觉得她的兴趣点不在打扮自己身上，哈哈。然后呢，她希望通过咱们的新闻广播的节目组遇见，能够是87年以内，就也就是四呃。
0: 哎，多大？39岁以下的，对不对？
1: 嗯
0: 嗯，他91年的应该34了。如果说是体制内也的好，或者国企单位的，那就更好了。如果真的没有缘分碰到这么好单位的话呢，私企很稳定的也可以考虑。哎，说的这主持人真是老着急了啊，毕竟生活圈比较小。好了，我的小哥哥喜欢这个91年公务员离异的女生，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刷新平台，再来认识到的这一位女士呢是00年的一位姑娘，00年呢就是今年是26岁，学历本科，身高160，我呢是在行政单位工作，未婚，父母呢都已经是从体制内退休了，我这个人性格好，很温柔，很温和，平易近人，生活圈子也简单，每天都是两点一线，所以也遇不到同龄的未婚的男士，期待你们能够帮我操操心吧，帮我遇到合适的另一半。00年的一位未婚姑娘，想认识她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来，欧阳，我们继续。
0: 哦，看到一个爸爸啊，那个姓名都打上去，就没有必要要匿名啊。儿子是99年的，巨蟹座啊，那应该是2000年快了啊。1.78米的身高，体重85公斤，哎，写的老清楚了。未婚的状态，工作单位是在警察小哥哥，警察小哥哥，就普通的本科生。然后呢，月薪大概有个5-6千的样子，五险一金都在给交着。目前呢，房买了，车还没有给他买，因为孩子也就2000年左右的，99年年底的嘛，也刚上班，这不就是该找对象了？我们两口子说是赶紧给买个车，最起码接着女朋友上下班，去哪玩也方便，是不是？看着也有面子嘛啊。然后择偶的要求很简单啊，孩子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啊，个头也1.78米，长相也可帅气了。要不然怎么能够选得上呢啊？然后说这次考上了，很高兴，希望对方也是漂亮姑娘。工作嘛，就是稳不稳定都无所谓，只要积极上进就可以了。好的，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警察小哥哥，是1999年出生的啊，喜欢他，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那欧阳，我们就抓紧时间再来认识最后一位想脱单的伙伴吧。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我是教音乐的老师，我是96年的，怎么前面都是比我小的男生呀？姑娘，你听节目有点晚了啊，早点听也是有大令的。她是96年出生，教音乐，体制内的，身高1.67米。姑娘说了，独生子女，爸爸妈妈是公务员退休。她呢，就是长相很漂亮，很清秀，走到哪都是回头率极高的这种状态，也有人追，但是她总觉得很多男孩很油滑，而且生活习惯不是太好，她不喜欢抽烟喝酒的男生，也不喜欢去约店的男生，她不喜欢，她是喜欢那种儒雅的，爱读书的，有内在知识结构的男生，能够呼应到她的灵魂。好的，听出来了，是一个追求的女孩子。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漂亮姑娘，1.67米，音乐老师啊，他很追求灵魂上的共振，喜欢他，添加体能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他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嗯，好的，这里正在进行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共同认识到了很多位想要脱单的小伙伴哈，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纷纷的发来了自己的单身资讯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也是一一的来帮大家活广而告知了。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有几位朋友的信息是来不及分享了，那我们可以私下的去加情感导师欧阳的微信，大写字母 OY0951 是大写的字母 OY0951。 情感导师欧阳呢，也会在线下很认真地核实了每一位朋友信息的真伪情况之后，安排合适的单身做线下的见面，期待每一位想脱单的小伙伴都能够早日遇到意中人。单身俱乐部，我们下周见。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
0: 银川市向心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今天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九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
1: 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灵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3: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3: 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16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团。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负责人李芳：
5: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3: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灵武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学员郭海丽：
6: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试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大需要的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3: 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操作工马英红：
7: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3: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汇集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唐亚南：
8: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3: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

0: 朝夕共事、同心攻坚中厚植手足情谊。发展共享是最坚实的团结底色，依托政策护航、产业赋能，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稳定增收，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发展红利人人共享，民族团结有温度、有底气。九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夏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连续开展了43年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如今早已不仅是九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奋斗路上的携手同行，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1: 李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李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李宁协作升级版。请听报道。
2: 产业共建是李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宁夏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霞：
3: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闽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2: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惠清卓：
4: 目前共有3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2: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5: 本台消息，
2: 9月2号，京宁协作赋能康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自治区工人疗养院举行合作签约授牌仪式。根据协议要求，今后双方将构建送出去学、请进来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先进康复诊疗设备技术，共建远程会诊平台，联合开展科研客体攻关，重点培育工伤康复、神经康复、老年康复等特色专科，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补齐宁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发展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工人疗养院院长刘铁军：
6: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人疗养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三甲康复医院。
0: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0: 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1: 走进生产车间，传统流水线正在悄然变身。过去固定模式的大批量生产，实现小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及标准化部部长郭强：
2: 使用自主研发的重载 AGV 可以直接为机床上下料，它的服务范围是整个车间，它可以把不同的机床然后连起来组成一条线，根据订单的变化随时可以调整。
1: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少不了政策托举，银川市拿出实打实的扶持举措，围绕技术改造、创新攻关、数字转型、绿色低碳、金融支持精准发力。不少传统企业跳出老路子，把煤炭资源变废为宝，加工做成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综合成本降低30%至50%。博尔特新材料银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兴卫：
3: 我们这种煤基多孔碳的话，将来作为这个新硅碳主要的一个载体的话，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在未来的绿色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的储能，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技术。
1: 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银川市15届16次全会上获悉，下一步银川将围绕光伏、半导体材料等12个重点细分领域，精准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活力。
4: 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获悉，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在近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宣布，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请听报道。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监测调度平台是此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平台已接入算力设施1462个，可监测计算规模达145万匹，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自治区数据中心项目推进处处长罗丽：
5: 我们已按照国家标准完成了监测模块建设，并与国家监测平台进行了标准化对接，可实时推送各类监测数据。此外呢，调度模块技术功能已上线运行，正在与国家调度平台进行技术验证和对接。
1: 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接下来，自治区数据中心将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发挥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算力服务普惠化、标准化，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落地贡献宁夏力量。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请听报道。
1: 宁夏主场创新打造沉浸式情景化启动仪式，以宁夏科协原创科普 IP 赛小科的科学奇遇为叙事主线，通过唤醒预见科技之光、探索锚定科普之机、出发奔赴创新之约三幕剧情，将科普理念、科技成果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宁夏科普发展的活力。
6: 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很多家的科技小院带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有枸杞、瓜菜，还有牛奶等等啊，带着他们的农业产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带着自己的工业科技成果来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看看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精美的工艺品，这些全部都是 3D 打印的吗？
7: 是的。
6: 那您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啊，科技改变了什么？
7: 在传统铸造业当中呢，打印一个东西，尤其是工业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处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 3D 打印机，改变了以往的手工方式，变成现在的智能化 3D 化打印。 通过数字化途径呢，将以前的人工效率、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大幅度的节约。
1: 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更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让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点亮日常美好。宁夏仙景区花卉科技小院负责人哲尚明：
8: 平常的一些颜色都是像这种黄色呀、粉色，但是像这种比较亮的一些蓝色是比较难培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底色是白色，但是吸一些这种相同的这些色素，来把它这个花朵这个染上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蓝白杂色相间的这种一种花型。
1: 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六个联合行动、N 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自治区科协学会部副部长杨青：
9: 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方面，在五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支持建设19个乡村振兴科普馆，相当于就是把我们的科普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米都打通了，把科普实验、科普课堂搬到了这个乡村的孩子的身边，让群众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乐趣。
4: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15/5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请听报道。
1: 15/5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转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0: 9月3号，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请听报道。
1: 海博 TV 记者陈清扬：
10: 我现在是在泉州南安市霞美镇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巨型货架，这是一共8台工业级 3D 砂型打印机，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全部都是从宁夏带过来的。
1: 吴中市红寺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曹玉婷：
11: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吴中市红寺堡区罗山中学，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专业的校园天文台，让这里的孩子们拥有了能够仰望浩瀚宇宙、探索科学奥秘的窗口。
1: 本次直播节目聚焦泉州与吴中、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讲述了智能铸造的山海共赢、菌菇新型的2000公里迁徙、大黄鱼从东海游进贺兰山等鲜活故事，带观众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泉州闽宁印象延迟滩阳体验中心负责人高山：
12: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我在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宁夏印象延迟滩阳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江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
1: 泉州市第一医院儿科、新生儿科主任、前同心县人民医院挂职常务副院长李少树：
13: 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搭建一个长效的一个诊疗的体系，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更安全的一个诊疗服务。
0: 本台消息：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近日在吴中市落幕。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吉林、宁夏等省区的10支参赛队伍开启激烈角逐。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队队员额尔德尼高瓦：
14: 融入蒙古特色文化元素，舞姿刚柔并济，具有草原儿女的豪迈，又有舞蹈艺术的柔美。
15: 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自治区体育局、吴忠市人民政府承办。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宁夏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晋级全国总决赛。与常规室内比赛不同的是，大赛将展示空间延伸至吴忠多个文旅地标，打造体育加文旅的赛事模式。陕西省代表队队员辛小红：
16: 这次来到吴忠参赛，我也感受到了吴忠独有的风貌，也吃得好，玩得好。
15: 此次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近百人的专业拍摄制作团队，国家体育总局从全国遴选资深国家级裁判员现场执裁，确保打分公平规范。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忠站总导演张鹏宇：
17: 想把吴忠的文旅、人文、风情宣传到全国各地去，希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
1: 本台消息：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近日走进中卫，50位网络名人走进中卫云展馆，深入沙坡头治沙基地，见证这座沙漠小城抢抓数字时代机遇、转型升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四川网络达人黄浦江：
18: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能把这个光伏产业扑向这个整个沙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场是震撼了我。
1: 本台消息，9月3号，记者从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等6部门部署专项行动以来，宁夏安委办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拳打击资质条件缺失、弄虚作假、强令冒险作业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煤矿领域行刑衔接移送9人，化工领域全覆盖摸排厂中厂变相非法生产等线索，消防、工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同步推进，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煤矿设置隐蔽工作面、化工非法生产、消防重大火灾隐患、工贸高风险作业等关键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强化行刑纪衔接，靠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我们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1: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啊，
13: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8: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眼望金乌席坠，不久月达东出，行路君子奔殿屋，小鸟林中许住，佳人楼房困寝，侍女秉上灯烛，不久星斗一齐出，山出阴阳八卦图。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裴寂奉圣旨搜查随鸿，不想在妃嫔中查获2个南陈王国之父，请万岁降旨发落。哦，在宫院之中竟还有南陈王国之父，他们 叫什么名字？启奏万岁，一个叫张艳雪，一个叫尹琴瑟。李渊一听这两个女子名相，不由得心里一激灵。哎呀，原来南陈王国之前呢，陈国宫廷美女如云，最出色的当然得属于陈后主的贵妃张丽华和孔桂嫔。这两个女子在开皇天子三伐南陈的时候被隋军虏获，当下就处斩了。此外呢，还有四名出名的美女，那就是陈美娘、蔡玉珠、张艳雪、尹琴瑟。三伐南陈那年，他们刚刚十四五岁，后来都被拿入隋宫。开皇天子晚年把陈美娘封为玄华夫人，蔡玉珠封为荣华夫人，非常宠爱。杨广世父当了皇上，就把这四名女子都据为己有。不久，玄华、荣华两位夫人忧郁而死，张艳雪、尹琴瑟生性狂荡，曲意逢迎，想讨皇上欢喜。可是杨广是个喜新厌旧之人，加上萧后妒忌，他俩始终就没能得宠。杨广迁东都下扬州，都没有带他们，竟把他们甩在长安后宫里了。当初李渊跟着杨广伐南陈，就曾听说张隐二女娇艳绝伦，娇小可爱，只恨不能一见。今日听说在隋宫里搜出这两个女子，他这心眼儿可就活动了。当下降旨速悬张隐二女觐见，朕有话讲。旨一传下去，有人把张艳雪、尹琴瑟带上殿来。这两个女子跪倒叩头：王隋罪父见过我主万岁万万岁。李渊说：哦，你们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朕诉你们无罪。两个美女啪一正面，李渊注目观看，见他们虽然年过四旬，未加装配，但是风韵未减，励志犹存，眉间微颦，美目传情。

到底是天姿国色，不同凡品，尤其是吓得战战兢兢那副样子，更加惹人怜爱。这两个女子都是烟粉镇里的行家里手，一瞧李渊瞧愣了，便施展出勾魂的伎俩，如鸡啄碎米般连连磕头。醉夫人得独天然，随死无怨，如蒙万岁不弃，愿奉鸡肘。李渊说，好，既是你们有心侍奉孤家，朕就收你们作为偏妃，留住翠华宫内，臣妾谢主隆恩，愿我主万岁万寿无疆。这时候啊，李世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上前跪倒，父王且慢，儿臣有本启奏。李渊说道，啊，我儿有何本奏？万岁初登大宝，就收纳两个亡国之妇，只恐传扬出去与社稷不利呀。嗨，皇儿啊，朕头天登基，初次降职，一言既出，怎能挽回呀？快快起来，这事情你就不要多管了。李世民往下就没敢再言语，起来归班了。张燕雪、尹琴瑟心里暗暗咒骂李世民，这事儿差点让你给弄黄了。哼，往后我们姐两个要是长了权，有你好受的。李渊让他俩平身，由内侍带往了翠华宫，就算收纳了。这件事儿也办完了，李渊摆袖散朝。当天摆下琼林御宴，大宴百官，长安城里悬灯结彩，万民土庆。这些事情不必细表，单说唐朝诏书颁行天下，许多藩王向长安城地降书，献地归附。唐朝派人到各地去接管，人马增多了，地盘扩大了。过了两个多月，这一天早朝，忽然外边有人上殿奏本，万岁，现有两道告急的折本，呈请御览。李渊说，快快呈上来。黄蒙官接过这两道折本，递到龙书案上。李渊拿起折本展开一看，不仅是大惊失色，哎呀，旁边文武百官见武德天子如此惊慌，心里都很纳闷，这两个折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咱们
还得返回头来说说扬州这个烂摊子。自打杨广宇文化及一死，江都攻坚王世聪和他师父看花大臣张金波师弟段达一起合计，得把杨广的尸体先给埋了。他们用漆板床板做了一口小棺材，先将杨广入殓，灵柩停放在江都宫西院的流珠堂内，然后拉到乌宫台下草草埋葬了。一直到唐朝武德五年，隋朝旧臣陈棱做江都总管，才把灵柩起出来，移葬到城北雷堂，时至今日遗址还在，俗称黄木墩，有一块清人立的石碑，刻着隋炀帝陵四个字。闲言带过，再说王世聪埋了杨广，把江都宫里的金银财宝所有值钱的东西搜了个精光精光的。他找师父师弟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张金波说，以我看咱们跨过江去，在江南立足，凭借长江天险，三分天下有其一。世聪，你看有没有道理？王世聪说，不成，我打算回原籍洛阳，听说堂主李渊有心要打长安，他占长安，我就占洛阳，跟他来个东西对峙，势不两立。洛阳城里要粮要饷有的是，一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张金波、段达听他说的有道理，都说好吧。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招兵开往洛阳。王世聪从所得的金银财宝中拿出来一部分，收买了原来的羽林军、虎贲军、护卫军和流散在扬州的残余兵将，全军大队趁着杨广下扬州时留下的大批船只，沿着汴河直奔东都洛阳。这时候东都洛阳城里是杨广的小孙子越王杨栋主事，兵危将寡，王世聪带兵进城夺了杨栋的大权，却又把杨栋立为景泰皇帝。这不过是先树个牌位，邀买人心罢了。不久王世聪的权力越来越大，他觉着这个皇帝总是碍手碍脚的，就逼着他
几

0: 太皇帝让了位，改国号为郑，自称洛阳王。这样王世聪还不放心，又派人给杨栋送去斩脚，强逼着他引毒自尽了。这时候武德天子李渊已经在长安成立了大唐国，洛阳王王世聪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大有于大唐国一决雌雄之势。忽然这一天，他接到了唐朝派人送来的招降诏书，便找张金波、段达一起来商量对策。王世聪说，唐朱李渊盘踞长安了，虽然占领地利人和，可是他手下缺少骁勇战将，所仰仗的不过是李元霸一人而已。听说这李元霸好久不上阵露面了，有人说他死了，也不知是真还是假。张金波说，要是李元霸一死，哼，这唐朝一打就趴下了。这个我倒有个好办法。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可以来个投石问路。这不是唐朝下了招降诏书吗？你就也给他们服一封战表，说不但不投降，还要他赶紧派兵攻打洛阳。他若不敢派兵前来，咱们就兵伐长安，看他们敢不敢来。李元霸是死是活就不问可知了。王世聪一听说，老师啊，此计甚妙，就便如此吧。就这样，洛阳王王世聪的连环战表送到了长安，跟着前后脚啊，还有一家反王的连环战表也送到了长安。谁呀？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仗着荆襄河岭南地域辽阔，兵多将广，也不服唐朝，要发兵建仗一决高低。唐主李渊同时接到这两份连环战表，心想南北两王就要夹击长安，他怎不心惊胆战吗？李渊把这两份连环战表递给李世民，李世民看过了，微微一笑，父王，您莫要惊慌，咱们赶紧准备人马，而我要讨伐洛阳王。李渊说，儿啊，咱们现在兵力不足，尤其缺乏能征惯战之将，你去到洛阳如何能取胜呢？父王， 你散朝之后，咱们后宫议事，听孩儿，我自有道理。好，既是如此，卷帘散朝，百官散去了。李渊父子还找了柴少、长孙无忌、李道宗一起来到后宫。李世民这才说：“爹爹，外边传说我四弟李元霸没了，可是呢，不摸实底。我看洛阳王这封战表，为的就是耗咱们的脉，摸咱们的底。咱们要是不敢打他们这洛阳，他可就得劲了。您派我带兵前去，还要打出四弟的旗号，到那儿我准能唬住他。”柴少爷问：“二弟，到那人家亮开大队，咱们没有李元霸呀？”李世民说：“哼，有没有李元霸，那就甭管了，反正这一趟不去不行，我能对付他们。父王，你就稳坐长安，等着喜报吧。”李渊说：“这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儿啊，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好，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和风去，惠风来，百花盛开在亭台。池塘内荷花开，碧绿莲池泊尔歪。佳人凉亭去避暑，一阵清风扑满怀。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儿啊，你把四家开国公带走，你想几时起兵呢？爹啊，3日之后我就起兵，再晚了就麻烦了，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李世民又去见母亲窦氏皇后，李渊登基以后封窦氏夫人为正宫皇后，因为这老太太信奉道教，又赐号太真。窦太真最疼爱二儿世民，听他说要出征洛阳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呀，说，儿啊，没有你四弟保护，你领兵出征，我真是放心不下呀。娘，我父王的江山社稷要紧，您不用着急，孩儿我自有办法。3日之后，秦王李世民亲自挂帅，带领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洪基4位开国公，齐大军5万，打着大唐秦王、赵王的旗号，兵伐 洛阳城。为了掩人耳目，李世民选了一个大高个的，这人长得很像李元霸，就让他扮装李元霸，给他做了一对擂鼓瓮金锤，这叫蒙世行。自打李世民走后，窦氏太真每天早起梳洗完毕，让宫娥们扶着他到御果园，登上了望花楼，他冲着东边烧香磕头啊，顶礼膜拜，然后大喊三声：“我儿世民，愿先祖太上老君保佑你旗开得胜，早日还朝。”老太太天天如此，后来人们就把这座

披蓑短，高大者比他别弓带弩，矮小者让他执戟赤谋，强壮者让他举荆束旗，弱小者让他击鼓鸣金，口拙者让他钻吹号角，众听者让他瞭望烽火，身肥者为马军，身瘦者为步兵，日食斗米者为前驱，日行二百者探机密，三军如虎，将士如云，鼓动神威兴干戈，弹扣声悬起万兵。大军过了潼关，无非还是小行夜许，饥餐渴饮非止一日，来到洛阳城正北，秦王选好地势，下令按八卦五行摆下八卦连营寨，头里扯起三面大道旗，中间是大唐武德天子李渊，上首是大唐秦王李世民，下首是大唐赵王李元霸。儿郎们扯圆旗，排鹿寨，挖堑沟，起营帐，煤锅造饭，铡草喂马，不多时一切都安置好了。再说洛阳王王世聪，食材听探马来报，说唐朝大军奔城北杀来，顿时就吓晕了。他定了定神，找到老师张金波，说：“老师啊，想不到咱们投石问路，把唐朝大军问来了。”张金波这老道心想：“哎呀，看来李元霸并没有死啊。”跟着就听正北炮响连天，金鼓齐鸣，人声呐喊，战马嘶叫。王师从赶紧传令，紧闭四门，严密防守。他和张金波、段达登上北面的城楼，往北观看，一看对面唐军已然扎下大营，果然打出了赵王李元霸的旗号，都吓得浑身颤抖，魂飞天外呀。李世民歇兵三日，到第四天头上，他就传令响炮亮队，炮响连天，大队连开，中间闪出两匹马，一匹马上坐着秦王李世民，另一匹马上坐着假李元霸，两旁看上来战将百元不止啊，一个个顶盔冠甲，手执兵刃。细打听，里边有许多是马队兵丁打扮起来充数的。李世民让儿郎们高声叫战，

失踪。你既发来连环战表，把我们招来了，倒是亮队打仗啊。王世聪闻报，赶紧登城查看。他垂下命令，他喊他的，他骂他的，咱们就是不打。他手下无强将，哪里敢迎敌呀？汤军骂了半天，城里没有动静。李世民只好下令收兵撤退呀。就这样，李世民隔三天亮一回队。过了一个月光景，王世聪一直不敢出城应战。这一日，李世民跟四家开国公饮酒谈心，高兴地说：“四位将军，那王世聪没有把咱们的脉耗着，倒让咱们把他的脉耗了。准是洛阳城里有兵少将，不然怎么闭门不战呢？”四位开国公说：“千岁爷，您这话不假，我们也看出来了，这应当怎么办呢？也不能总这么耗着呀。”李世民命人取过了文房四宝，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一封书信。这信里写的是什么个意思，王世聪，大唐开国，你竟敢发来连环战表，我军到此，你却胆小如鼠，不敢一战。限你五日，必须亮队交战。五日过后，您若再不亮队，念你触犯国朝，我先撤兵回去，等待你将降书送到长安。若是不战不降，我二次发兵，定将你这座洛阳城化为齑粉。最后写上年月日时，李世民亲笔，还扣上行军元帅的大印。书信写好了，绑在箭上。李世民来到城前，抽弓搭箭，嗖的一声，这封箭书就进了城了。郑国守城兵丁得到箭书，赶紧呈送洛阳王。王世聪接过箭书，展开一看，不仅哎呀了一声，哎呀，随手给张金波、段达都看了看，这可怎么办呢？甭说限五天，限五个月，他们也不敢亮队呀。怎么，这就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两边都没有得力的战将。李世民虽说箭书入关，他心里也在打鼓，他发出这封箭书不过是想找个台阶收兵撤退。五天到了，城里还没有亮队，

世民把洛阳的战情写成一道折本，派人送往长安，然后垂下命令，全军拔营起寨，向襄阳城进发。不多时，队伍整理好了，刚要开往襄阳。

得知，湖广襄阳王雷大鹏现在不在襄阳。李世民忙问：“哦，他在哪里？”他趁着我军与王世充交战这功夫，带兵30,000抢掠中原。王世充手下的地方官吏见洛阳被困，纷纷弃城而逃。现在雷大鹏已经越过荥阳往东北下去了，快去再探。几个探马去了几番回来，报的都是同一个消息。李世民心想，这倒是扫灭雷大鹏的好机会。他下令全军大队追赶雷大鹏，要截住他回襄阳的退路。顿时炮响雷鼓，5万人马往东北走下去了。单说这一天行军路上，夜晚扎下伏营，虽说已过立秋，天气还是十分炎热。李世民在帐篷里热得睡不着啊，就找殷开山说：“殷将军，你看今夜月光如水，咱们不如出去走马转转。一会儿凉风下来，咱们再回营睡觉，好不好？”殷开山说：“也好，我就去备马。”殷开山除去备好了2匹马，自己全身披挂，给大刀挂在马上。李世民身穿跨马服，携弓带箭出帐篷上马，殷开山也翻身上马，二人出了偏营门往东行走。一轮明月清光四溢，徘徊于斗牛之间，二人并马而行，两边是望不到边的秋庄稼，周围秋虫鸣叫，悦耳动听。正谈着论着，忽见一只白玉兔闪着两个小红眼睛，奔李世民的马前来了。殷开山忙说：“千岁，您看头里有只白玉兔。”李世民是抽弓搭箭，嗖的一声，这箭直奔白玉兔去了。这白玉兔倒好，微一打横，闪开箭尖，啪的一张嘴，就把箭杆叼住了。他叼着箭扭头往东就跑，李世民哪里能放他逃走啊，一拱当马往前窜，紧紧追了下去。殷开山在后头直喊：“千岁，慢追，别追了，咱们快回营吧。”白玉兔跑得快，左参逍遥马追得也快，追着追着，李世民就把殷开山拉下老远了。前边往南一走，又往东一拐，

0: 白玉兔没影了。李世民纳闷啊，这兔子莫不成钻了庄稼地儿了，跑哪去了呢？猛然间抬头一看，嚯，前头有个漫山坡，白玉兔照着一条野草丛生的山路跑上山去了。李世民催马追上了山坡，沿着这条多年没人走过的山路往上走，白玉兔就在前边，还不时停住脚，拿两只红眼睛瞅瞅他，诚心斗气。李世民一直追到了半山腰上，把马勒住了。一瞧，那边山上垒着层层砍墙，到九砍之上立着一杆旗杆，旗杆上挂着好大的一面大旗，借着月光注目一看，大旗上绣着三个大字：瓦岗山。李世民不由得哎呀了一声，哎呀，心说坏了，我怎么跑到瓦岗寨来了呢？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常连安先生说一段山中奇兽，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个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个逗乐啊与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哏儿，甭说您听相声， 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扬头。哎，不错，好，他清晰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畅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都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黄胆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哎，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这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十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那么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那么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而且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呀，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呐，呵，一高兴 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呀，我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护士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就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琵琶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呀，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个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我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纸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会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毛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动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你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哦，真带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乎脸儿，怎么长乎脸儿？驴可不长乎脸吗？哪位看见圆乎脸的驴啊？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展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 他冲着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那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去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晃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蹭蹭蹭赶紧就跑了，这一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窜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了，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 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谁可倒霉呀、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放这一站吓人呢，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儿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欢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那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在胡同耍过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这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整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10: 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说过了联系方式，本期相声大会就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宝石。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9月1号至3号到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紧盯秋粮生产关键环节，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分区分类科学开展秋粮田管，加强气象灾害和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大面积均衡增产。要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及早谋划收购收储预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要稳步开展二轮土地研包试点，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选育和推广突破性品种，加力研发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和农机装备，强化农业节水增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务委员慎怡勤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一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二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向西奇莱马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赞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马请贤辉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

0: 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0: 今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5: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6: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7: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8: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其第三次登陆我国。今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受沙德尔影响，今明两天，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9: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

0: 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1: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也给莆田多地造成影响，在莆田市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三层楼的砖房因受到大雨冲刷倒塌。今天上午，当地镇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该房屋存在险情，及时转移一人，目前无人员伤亡。受沙德尔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边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苍南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2: 准备了800多箱的八宝粥，还有600多箱的矿泉水，用于现在目前的那个应急，在陆续的往里面那个空投，等后续那个水退了之后，我们到时候师生就可以解困了。
1: 据了解，被困学生目前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温州持续强降雨，瑞安市雨量超400毫米。瑞安市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爆发山洪泥石流，山下1500多户居民面临危险。当地抢抓降雨减弱的窗口期，调度挖机破除路面，将洪水导入山间溪流。抢险队伍同步加固防洪挡墙，清理淤泥碎石，疏通排水管网。后续当地还将持续监测山体边坡，筑牢安全防线。
3: 因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路给截断了，那个原来往我们小区倒灌的那个洪水山洪的话，就是那个进度的话，进程就大大减缓了。然后我们就有时间采取自救措施。
1: 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江西吉安市永新县燕格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220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土石裹挟着树木滑落至路面。险情发生后，吉安市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动态。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于今天的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
1: 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临海市临江水域，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客渡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也于今日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涉及东部站台至鸡山、杨屿、大陆岛以及西部东山、大清、江沿等10条海上航线。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时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杨屿岛、鸡山岛三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于8时前全部安全撤离，无人员滞留。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 9月3号晚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第39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2号在莫斯科商展展览中心开幕。
1: 本次主宾国活动以阅读中国为主题，展出2000余种近5000册精品图书，重点展示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五卷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中外文版，众多俄罗斯学者和当地民众驻足认真阅读。主宾国活动期间，中方举办中俄文明交流论坛、版权洽谈会、新书发布会、作家学者对话交流等40余场文化活动。中国展区还举办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特展，以及中俄现当代文学互译作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国网络文学作品等展览。当天，中俄双方还签署了中俄经典与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备忘录、中俄互作2026年莫斯科国际书展和202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谅解备忘录。
4: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目前正在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集结了书法、绘画及碑帖类文物107件。
6: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潇湘图》，以及唐褚遂良《行书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帖卷》同台争辉。
7: 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弘、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这个纵艺，然后还有这个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这个精神。
6: 本次展出阵容书画珍品荟萃，同时重磅展出新疆吐鲁番出土伏羲女娲图、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漆画屏风、南朝画像砖等珍贵文物，立体呈现高古绘画笔法的传承脉络。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协议。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4: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
1: 什么是古树名木？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为动态掌握古树名木资源底数和管理状况，2025年7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启动，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8: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进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1: 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了最大的亮点。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5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9: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我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4: 再来看晚间快讯。
1: 今天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
4: 继续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刚才提到的这场遭美军袭击的婚礼是当地时间9月1号在伊朗南部西里克县发生的，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之后回忆当时的场景，仍然是心有余悸。
10: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他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加拿大银行，也就是加拿大央行，二号发布新闻公报称，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和关税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该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
11: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季和刘宝瑞二位合说的一段找谈会，也是传统相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9: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10: 哦，说相声的。
9: 哎，对了，
10: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9: 堂会呀、啊？
10: 啊、哦、
9: 啊，我们常做，
10: 常去啊。
9: 哎，对了，
10: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9: 哎，您就别拽了就，就
10: 啊，
9: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10: 您愿意去啊？
9: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10: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9: 哦，少爷满月。
10: 对对，
9: 好的好的，
10: 找你们说相声的。
9: 哎，说相声的。
10: 说，哎，
9: 去多少人？
10: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9: 啊啊，
10: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9: 哪儿找去
10: 啊？
9: 嘿，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0: 哦，全办了，你管。
9: 我就给您找了。
10: 那好极了。
9: 怎么样？
10: 一共你们去十五个人，行不？
9: 十五个人，
10: 唱一天半宿。
9: 好的。
10: 啊，
9: 哎，
10: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9: 价钱还谈一谈。
10: 都谈一谈。
9: 啊，
10: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十五人一天半宿啊！
9: 啊，十五人一天半宿，
10: 钱是不多，
9: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钱。
10: 钱
9: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0: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9: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人吗？
10: 对呀、啊，
9: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0: 给你们两千。

0: 仙儿行吗？来，
1: 这位太少了。
2: 哎，拿着来，拿着来。不少不少不少
0: 啊！行，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那里是
2: 2000块钱，
0: 小孩子办满月呀、啊。
2: 哦，少爷满月。
0: 对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2: 哎，
0: 赏钱可不多呀、啊，
2: 还有赏钱，
0: 也就1000块钱。
2: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2: 一共是3000块钱。
0: 您愿意去啊？
2: 那愿意去，
0: 啊、
2: 一言为定了啊！
0: 别别，
2: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0: 那当然是了，
2: 您一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0: 行了，
2: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0: 行了、啊、行了，
2: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0: 这就有
2: 瞧什么
0: 有卖汽水的吧？我
2: 啊不，这可没有汽水。
0: 是我渴了，
2: 您渴了
0: 啊？
2: 茶行不行？热
0: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2: 啊啊，
0: 有钱我这有钱。
2: 哎不不不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澡堂会呢。
0: 有钱，
2: 倒杯茶，快快，
0: 有钱。
2: 这有茶有，快快快！哎，你喝你喝。
0: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2: 哎呀，
0: 啊不错啊，这茶。
2: 哎，不错不错。
0: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2: 这叫正兴德。
0: 啊，挺香的。
2: 对对。
0: 哎，这里没手表吧？
2: 啊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0: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2: 啊，到时候去看看。少爷办满月，
0: 哎
2: 啊啊，2000块钱。
0: 哎，对对，
2: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0: 赏钱不多。
2: 好了好了。好了，哎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0: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2: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0: 啊，
2: 不是，您呢？别不忙啊！
0: 嗯，
2: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0: 是
2: 对不对？
0: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2: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0: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2: 别喝了！
0: 您这是怎么回事？
2: 走吧。
0: 您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2: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0: 怎么了？
2: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0: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2: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0: 怎么早哎？
2: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0: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2: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0: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2: 啊、
0: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2: 真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0: 啊、
2: 哦，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0: 啊，对呀、
2: 啊，
0: 对呀、
2: 啊，啊，
0: 对呀、啊，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2: 那么你告诉满月，
0: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2: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0: 两档子，知道吧？
2: 6000块，
0: 哎，
2: 啊，那
0: 我还喝点
2: 儿、啊，你喝点儿。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
0: 哎、
2: 这位忙一点儿。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0: 爹，
2: 前后两档子，
0: 两档子，
2: 那就行了，那行了，
0: 哎，我低点啊！
2: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0: 哎
2: 啊，
0: 别后天去。
2: 哎
0: 哎，对吧？
2: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0: 是啊，
2: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0: 不是，就是个洋回来，你们后天去啊？
2: 啊。哦，对，
0: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2: 哎，
0: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
2: 哎。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2: 那我懂了。
0: 哎，
2: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哎，
2: 那行了，
0: 快了，你们盼着吧。
2: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0: 先别盼着养活呀。
2: 哎，你喜三吗？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门子，那就快了。哎，
2: 这是，
0: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2: 走，
0: 你看你怎么了？这是，
2: 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0: 有钱？
1: 我这18.9块一张的啊，
0: 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什么开心、啊？
0: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 这不下定贵先吗？
0: 你定贵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1: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啊，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0: 你问什么呀？
1: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0: 我
1: 啊，哪个事情大呀？
0: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1: 还是的呀、啊、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0: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1: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0: 哦，姑娘出门子，
1: 哎，
0: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1: 还找你们啊？
0: 这是后话了。
1: 对呀、啊，
0: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1: 我
0: 就是姑娘出阁，
1: 喝点吧。
0: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
1: 哎、
0: 快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4岁了。
0: 哎，别。你还得走，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0: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啊？什么4岁？
0: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呀？
0: 你不是说4岁，姑娘
1: 04岁，知道不？
0: 04岁，
1: 哎。
0: 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1: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04岁，啊、哎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1: 要娶了，
0: 要娶了啊，24了，
1: 不，
0: 今年
1: 04岁
0: 啊？
1: 您
0: 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1: 04岁，
0: 又那坏了，14啊。
1: 04岁，
0: 怎么跟04岁？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04岁，
0: 哎，还4岁呀、啊？行了，你走吧，甭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1: 给你开个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的。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1: 我别闹了，你
0: 这什么毛病？
1: 对不对？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1: 哎，
0: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1: 不是，
0: 又什么？
1: 我不是
0: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啊、
1: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1: 不是，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吧？
0: 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的
0: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咱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
0: 啊。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1: 大公司。
0: 公司啊？
1: 对。
0: 在哪儿啊？
1: 知道那个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0: 哦，那凤翔鞋帽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
1: 啊，
0: 借笔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1: 不是，就是他借笔儿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
1: 我
0: 啊，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1: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0: 怎么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1: 啊、哦，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1: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1: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 腐啊，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1: 专卖豆浆。那一样啊，
0: 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1: 你甭管卖没了，到时候找你们摊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1: 哎，
0: 怎么样？
1: 行啊。
0: 去多少人？
1: 去20个人行不？
0: 嗯，20人。
1: 20个人。
0: 20人唱多长时间？
1: 唱100天要多少钱？
0: 一。
1: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
0: 啊？100天？
1: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1: 啊，
0: 您给5万块钱吧。
1: 多少钱？5万块钱
0: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1: 你们去吧，
0: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1: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哎，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1: 你们这吵架去了。是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1: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1: 100天怎么了？
0: 那3多月了。
1: 你论月琢磨100天，
0: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1: 我俩五一百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玩意儿。
1: 那要5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啊？
0: 一天，
1: 嗯，
0: 20人，
1: 20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1: 500，不多，
0: 行吧？
1: 行了，
0: 得了，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1: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1: 哎，管你们饭吃。
0: 哎，管车。
1: 管吃啊。
0: 管吃行了。
1: 你们吃席好不好？
0: 哦，吃席。
1: 哎，
0: 那行了，行了。
1: 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0: 分2下了。
1: 哎，
0: 10个人一桌。
1: 10个人一领。
0: 哎，10人一领。
1: 不够让我草帘子。
0: 哎，再不过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着？唱席呀？
1: 吃毛席？哎，
0: 我们吃酒席
1: 啊。对，酒席。对，
0: 酒席。
1: 吃酒席。
0: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1: 有酒啊。
0: 有酒。
1: 你们开2桌对吧？
0: 2桌行。
1: 2桌，一桌上一壶酒。
0: 哎哟
1: 啊，
0: 一桌才一壶。
1: 酒壶大呀。
0: 啊，2斤一壶的。
1: 2两
0: 啊。嗨，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1: 酒是2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呢
0: 啊。这
1: 对吧？
0: 你干脆你进咱们弄2水喝多好啊。
1: 不行，
0: 我不，那哪行啊。
1: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0: 1人2两。
1: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着开了。
0: 行了行了，我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1: 就是吗？
0: 哎，可以可以，
1: 好不好？
0: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1: 菜好了。
0: 菜好。
1: 哎，
0: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1: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0: 8大碗9大件。
1: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0: 10大件。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枪盘。
0: 嚯，
1: 懂吗？吃过吗？
0: 10大件。
1: 哎，
0: 4个盘，5个碗，1个大枪盘。
1: 对对。
0: 那太棒了。
1: 就是、啊、
0: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1: 啊。
0: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1: 行行，
0: 我问问您4个盘。
1: 对呀、啊、
0: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1: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0: 像
1: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1清2白呀、啊，是阳气通神。
0: 行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1: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0: 扒拉开。
1: 哎，
0: 吃什么呢？2盘好吧。
1: 对呀。
0: 哎，那吃2盘。2盘什么呀？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3一盘呢？
1: 辣椒糊拌豆腐。
0: 4一盘怎么样啊？
1: 4一盘好了
0: 啊。
1: 球球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1: 萝卜皮、豌豆腐。
0: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1: 你不愿意吃，你扒了开。
0: 我们把它扒了开，我们吃什么呀？
1: 你吃那五碗大菜。
0: 五碗大菜，
1: 对呀，
0: 五碗可是大菜，
1: 当然是了，
0: 那错不了了，哎、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大，
1: 大菜
0: 不是大菜吗？
1: 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
0: 熬豆腐，大白菜就是大菜呀、啊。
1: 对，
0: 好啊。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1: 三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得拿勺拍着吃。
0: 烩全丁，
1: 猪血烩豆腐。哎，
0: 要搁点猪血呀。
1: 哦。
0: 四一碗怎么样啊？
1: 四一碗好了。
0: 好吗？
1: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哎，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1: 哎，五一碗可好了
0: 啊！
1: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爬海参，
1: 小虾面骨的豆腐。哎，小胖鱼、
0: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呢。
1: 对了、
0: 啊、不去，我不去 了。
1: 你看你怎么来着？
0: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吗？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1: 你不愿意吃，你扒了开。
0: 都扒了开，我吃什么呀？
1: 还有那大抢盘嘞。
0: 大抢盘？
1: 哎，
0: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1: 什么豆腐嘞？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0: 再有豆腐你受罚。
1: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0: 做法
1: 你听一听。
0: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1: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0: 早起
1: 四斤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0: 市上
1: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先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晾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0: 什么佐料啊？
1: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吗？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来请上的，这是一对父子组合，来自天津的杨毅和杨少华先生。这二位将给您带来的是他们的一个名段，叫做肉烂在锅里，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11: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我
10: 您着什么急呀？
11: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10: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11: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10: 那今年您准备
11: 拿一个新人奖。
10: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11: 熟着的呢。
10: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11: 那还有必要吗？
10: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11: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10: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11: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10: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11: 我是爸爸。
10: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11: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10: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1: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10: 您还挺时髦的，
11: 这叫与时俱进。
10: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11: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0: 耶、yeah, 行来啊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啊。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11: 干点什么呀？
10: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11: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10: 当然赚钱了、啊、现在是什么时代？
11: 什么？
10: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嗯、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嗯、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嗯、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嗯，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11: 是什么呀？
10: 上网啊。嗯嗯，最流行的什么？
11: 是
10: 上网。嗯，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11: 是吗？
10: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11: 不要叫亲爱的。
10: 怎么呢？
11: 你媳妇儿听听，她嫉妒。
10: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11: 贾横。
10: 谁贾？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11: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10: 哎，
11: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啊。
10: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11: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10: 哎，对，我父亲有钱。
11: 嗯，
10: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11: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10: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11: 应该的，
10: 没享过一天福。
11: 不都那样啊？
10: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11: 你别这么说，
10: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11: 我这儿子没白疼，
10: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11: 您听听，
10: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11: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10: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11: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吗？
10: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11: 多谢谢你借钱不还。
10: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11: 急了。
10: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11: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10: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11: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10: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11: 谁呀？
10: 黄啊，
11: 没干就黄了。
10: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11: 那这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10: 兄弟，你捡个
11: 哦，对对对对，
10: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这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11: 没人要。
10: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他矫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11: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10: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11: 这话对，我认识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10: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11: 他又说什么呀？
10: 兄弟，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11: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10: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11: 那怎么可能呢？
10: 你教给他呀。
11: 怎么教给他呀？
10: 宝贝儿多大了？宝贝儿，我16了，
11: 才16岁。
10: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11: 教我孩子说瞎话呀。
10: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了，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外边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外边我9岁。
11: 说话还不利索呢。
10: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走
11: 回家吧。
10: 你多大了？外边我也9岁。你9岁大，那还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11: 俩算一个人的呀。缺的，
10: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11: 不是你缺的不缺的？
10: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11: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0: 越赚钱呐！
1: 你进屋了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啊，
2: 讲理不讲理？
1: 谁不
2: 讲？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一百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孩子一百多，
1: 别说了，
0: 你干嘛？
1: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2: 我们这个房子啊，我们这房子藏的地点可是不小，
1: 对，
2: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1: 多少台机器呢？
2: 100多台机器，
1: 往哪儿搁呀？
2: 挤一挤不都？
1: 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2: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1: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2: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1: 你们这没有暖气。
2: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1: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2: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1: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2: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 什么办法啊？
2: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1: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2: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啊，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 你给谁点上了？教孩子抽烟呢？
2: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 那抽烟能解困吗？
2: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我教孩子们上网。
1: 这不在网上呢吗？
2: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2: 你进是男澡堂子，
1: 你这是
2: 女澡堂子
1: 啊？黄网站呢？
2: 就你进了这，
1: 别说了，
2: 你吓着孩子，
1: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2: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1: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2: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1: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都是我
2: 不
1: 能
2: 捡
1: 的。
2: 这我可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吗？
1: 我就知道肉烂在锅里。
2: 行，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 你就这句熟，
2: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2: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2: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都，
1: 我说你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我找他，我跟他
2: 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 怎么？
2: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 他出门了，
2: 判了一年徒刑，
1: 进去了
2: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2: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肉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杨。

0: 杨少华和说的肉烂在锅里。那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是非常的火爆，叫做《甄嬛传》，这个众多女子啊，在这个后宫当中是你争我夺。哎，很多人呢把这个和我们的现实当中的这个职场联系起来。那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段相声，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是来自钱琦和宋伟杰合说的《职场甄嬛传》。
1: 他们跟这儿坐着干啥呢？
2: 看节目啊。
1: 看什么节目？
2: 听相声啊。
1: 相声有什么可听的？
2: 这怎么就没什么可听的了？
1: 我说相声没有意思。
2: 哦，说相声没意思。
1: 听这相声形式单一。
2: 哦，
1: 你看啊，两个人穿着大褂跟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这有什么意思呀？这个形式太单一
2: 不好啊，
1: 而且内容很无聊。
2: 哎，别，我们内容就有意思了啊。
1: 最没意思就是这内容。
2: 怎么了？是
1: 动不动甲就拿扇子打乙，是不是？
2: 乙也老爱打。
1: 动不动甲就吐你心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相声实在是
2: 太无聊了。回去吧，行吗？回去吧，各位再见啊。
1: 不行，
2: 咱啊，
1: 我呢要补充两句。
2: 你要补充什么呀？
1: 我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
2: 哎呦呦呦呦，
1: 要把宝贵的时间
2: 嗯
1: 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2: 那我问问你啊，哎，有为青年，你把咱这个宝贵的青春都放在哪儿啊？
1: 看电视剧多有意义呀。
2: 你想啊，看电视剧有意义啊？
1: 不懂了吧？
2: 有什么意义？
1: 这个电视剧里边
2: 啊，
1: 有着丰富的人生哲学。
2: 你就是这么骗你爸妈的吗？
1: 我还用骗吗？
2: 怎么意思？
1: 我看电视剧和你们看都不一样。
2: 哦，有什么区别吗？
1: 我首先得把空调开开，躺在床上，
2: 哎呦，
1: 吃着薯片，喝着可乐，一躺能躺一天。
2: 你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
1: 你不懂，我对电视剧很有研究。
2: 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哎，我最近研究了一部电视剧。
2: 什么呀？
1: 《甄嬛传》呀。
2: 《甄嬛传》呀。
1: 看过吗？
2: 这当然看过了。
1: 哎，你从《甄嬛传》里边
2: 啊，
1: 随便挑出个情节，它和职场都是相对应的。
2: 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啊？职场里滴血认亲，依你这意思
1: 啊？
2: 哎，张姐，你说新来那小刘长得又不好看，学历又不高，为什么老板非让他当秘书呀？哎呦，不会这是他私生女吧？走，咱们去滴血认亲。
1: 你回
2: 、啊、
1: 你嘛去啊？
2: 滴血认亲去啊？
1: 就跟猪八戒扛耙子似的，你滴血认什么亲？
2: 不是，就这些收起来吧。
1: 收起来。
2: 不是，你不是说的吗？啊，
1: 哎、你把滴血认亲忘了？
2: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2: 职场里也没有皇上啊。
1: 职场里有老总啊。
2: 这能一样吗？
1: 当然一样了。咱们可以再表演表演。
2: 还演一演？
1: 还演一演。
2: 哦，
1: 这样吧，简单的说一下，
2: 什么故事？
1: 是一个IT 的行业
2: 哦，
1: 哎，由于竞标失败呢，怀疑自己公司呢把这机密人文件传给了对面的公司
2: 哦，
1: 就这么一段对话，
2: 泄露机密。
1: 对，
2: 但这回要演呢，我就不演这个老总了。
1: 为什么呢？
2: 我塑造一下这个娘们儿们。
1: 不行，
2: 我怕你砍我，你知道吗？
1: 你演不了，你没有我媚气，对不对？
2: 我演出来比你媚气。
1: 你来了
2: 就来了，
1: 你来。
2: 哎呦，张姐，今儿怎么穿得那么漂亮啊？这是要干嘛去？嗨，李姐，瞧你说的，今天呀，下班跟你王哥我们俩去跳广场舞去。哎呦，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甜蜜。哎呀，你说什么呢？前两天啊，新调来那小刘跟你王哥老是眉来眼去的。哎呦，我跟你说，这小刘可不是个东西了，他跟咱们厂长老是眉来眼去的。我跟你说，他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什么人呢？这是
1: 他。我告诉你，苏老师，不要把你们家里点故事都说出来好吗？
2: 怎么又该我们家的故事了？啊，
1: 咱们是一个 IT 行业，不是一个纺织车间。您这个年龄层次略大。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我呢，给你详细的说明一下。
2: 哎，梳理一下人物关系跟故事背景。
1: 人物关系啊。
2: 啊，
1: 是这么一回事儿。
2: 什么？
1: 甲乙两个公司同时竞标一个项目，
2: 竞争关系。
1: 但是甲呢，由于竞标失败，怀疑公司里边呢有人泄露机密。最先发现的就是这傻乎乎的
2: 哦，
1: 像齐贵人这样的小齐，
2: 哦，拿人当枪使的，
1: 对，城府深的小黄，
2: 哦，
1: 还有这个敲锣边的小安，
2: 都对得上，
1: 一块陷害小甄，
2: 哦，
1: 哎，产生了这么一段对话，
2: 有点意思，
1: 咱们开始吗？
2: 没问题呀、啊，
1: 来吧，
2: 我举报，我举报，我举报小甄私自泄露公司机密。哎呦，这是谁呀、啊？啊，这不小齐吗？公司管理甚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满嘴放炮，飞机大炮朝你开炮啊！
1: 你没得说了吧都？
2: 我举报，我所说句句属实，如果不属实，现在就来辆车把我撞死。
1: 这车要能开起来，我现在怼死你我。
2: 你有什么证据吗？我有证据，就在昨天，我看见小甄跟隔壁公司的小哥哥一块喝咖啡，我一激动看他们俩窃窃私语，这咖啡一下就洒我裙子上了，你看我这大额脸，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据。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看啊，他们俩干嘛呢？平时姐妹情深的，到了关键时刻，哼，怕是要撕破脸皮了。你赶紧接词儿，我都眼尴尬了。
1: 你犯完疯了？
2: 我都没词儿说了，你也不接词儿。
1: 该我了是吧？
2: 该你了。
1: 好，
2: 我借你一句啊。
1: 你借我一句。
2: 怕是要撕破脸皮了。
1: 来呀、啊，开除！哎，
2: 开除！
1: 就开除嘛，皇上不就这词儿吗？不跟你一样吗？
2: 你跟我学点好行不行啊？
1: 行行行
2: 啊，不能开除啊！
1: 我也得问问对吧？
2: 还得问问
1: 啊，行吧。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刚才白说了是吗？
1: 我刚进来，
2: 我汗都下来了，我白说了是吗？
1: 我刚进来
2: 啊，行行行，刚进来、嗯，我举报，我举报小甄泄露公司机密。
1: 嗯，我还是相信小甄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2: 哎，老总。
1: 怎么呢？
2: 此事关系重大，
1: 嗯，
2: 你可不能马虎嘞。
1: 怎么才是不马虎？
2: 只要一试便知。
1: 怎么试？
2: 怕是要滴血认亲。咱们去滴血认亲。
1: 你回来，你把这滴血认亲忘了行不行啊？下面不能滴血认亲了。
2: 没有这个桥段了是吗？
1: 该演小甄了。
2: 我演小甄。
1: 我演这个老总，咱们产生一段对峙的对话。
2: 明白了。
1: 让咱们开始。
2: 老总。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啊。
1: 怎么可能是普通朋友？
2: 我们只是普通聊天。
1: 你有什么可聊的？
2: 聊聊家常啊。
1: 有什么家常？
2: 就在咖啡厅吃点喝点啊。
1: 还想去干嘛？
2: 我跟你这样说吧，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1: 你要干嘛？
2: 我说掏心窝子的话呀。
1: 太好了。
2: 怎么了？
1: 现在就掏啊。
2: 不演了。
0: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钱琦和宋伟杰合说的《职场甄嬛传》。哎，您听着到底有没有这么点意思呢？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豆瓣的隐居之地小组有50000多位成员，我们在组里认识了小雨，她24岁，目前在舟山群岛中一座常住居民不足100人的小岛生活，是一家书店的店员。这座岛有多小呢？你得把地图放大再放大，直到比例尺显示1:5000，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岛上没有快递、外卖、超市，几乎没有现代生活的一切。去市区的船下午3点就会停航，要是遇上台风，将连着几天一班也没有。这些年，许多年轻人搬去鹤岗，住进终南山。小雨同样带着隐居的愿望来到这一座荒岛。我们请他写下了自己的故事，想要知道年轻人选择隐居、选择避世，到底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电话拨通时是下午5点半，小雨刚刚下班，正坐在海边看太阳一点点掉进海平线。最难过的那一天，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看了44次日落，而小雨从来到岛上开始日日重复这个动作，已经独自看了近100次。孤独和不便是显而易见的，他是岛上唯一的年轻人，经常一整天说不了3句话，只能自言自语。也经历过突然停航、没有东西可以吃的窘境。这个月刚过半，天气预报已经第9次发出9到10级大风黄色预警。朝远处城市的方向看去，只有飘渺的白雾，没有船只驶来，又是停航。天地之间看不到一丝生命迹象，连平日最热闹的10几只白鹭也不见踪影。我坐在书店里，恍惚自己像身处一个被遗忘的废墟。这是我大学毕业的第2年。今年7月前，我在舟山一家新媒体公司任职。更早之前，我还在中餐厅干过服务员。我的专业是旅游管理，学到大2，疫情爆发，整个行业都停摆了。毕业后想着先考研，也没考上，于是自暴自弃去做体力劳动，干了5个月，又去了写字楼，天天被迫加班。工作内容是听老板开小会，张口闭口都是接触高纬度人物，获得高能量磁场，觉得很没意思。6月某日深夜，我日常失眠，心脏和眼皮一同加速跳跃，任何声音对我都是惊雷。3M 的耳罩我已经换了2个，它厚重又加脑袋，戴上后完全无法翻身。可几年来，我每夜必须依靠它才能勉强入睡。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招聘软件上把地址设置到新疆、青海等一些偏远地区，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喘一口气。继续滑动招聘软件，奇妙地弹出一则本地推荐岗位，书店管理人，地点在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这家书店是舟山本地的品牌，已经开了14家，
如今在政府的邀请下入住了小岛。在招聘详情中，他的要求和城市里的书店没什么区别，负责经营与产品上新推广等，薪资4-5千，比我眼下这份工作少了1/3，但在最后特意标注提供食宿补贴。和 HR 聊起来才知道，书店的前应聘者是舟山的一位本地年轻人，受不了荒凉，不愿住在岛上，让老板很头疼。当我投递简历的时候，他们已经招聘了几个月，始终没有人应聘。 HR 招不到人，又向上级提出补贴食宿的特别申请。别人避之不及的岗位反倒完全符合了我的避世想法。不过一个外地女孩去到一个几十个老人生活的偏僻小岛，收不到信件快递，无任何超市卖场，连手机信号也经常不稳定，慌张也是有的。住之前，我找了个周末去岛上看看。岛距离城区约5.2海里，唯一的交通是每日仅3趟的轮渡，航程15分钟，两轮车和3轮车也可以上船，来回票价8元，只收现金。坐在绿色漆面的破旧轮渡上，身边只有稀稀落落几个老人。船慢悠悠地破开城市码头黄澄澄的海水，晃荡驶向那一头的孤岛。身处这样年迈的容器里，给我一种错觉，像被全世界短暂遗忘，又或者是我可以将全世界短暂遗忘。岛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不多，荒芜但也安静。我和岛上的众多海鸥放声打起招呼，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待定的新岛民。也就是这时，我决定还是跟着心走，辞职和入职一气呵成。因为交通不便，加上书店基本没有营收，也就谈不上提成。其他门店的店员颇为不愿来岛代班，于是我的休息日总是被压缩到每周1天，毕竟每周必须出岛一次，补充下一周的物资。我的生活从此被割裂为岛上与岛外，而岛外的部分几乎也是为了岛上而服务的。休息日当天，我7点起床，拎着空箱乘8点的轮渡出岛，抵达舟山市区。大半时间花在交通与采买上，对食物的首要要求是保质期得足够长。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再拎着满当当的沉重物资乘轮渡回岛。岛上的生活则简单固定，毕竟在荒岛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早晨8点抵达书店开门，接着打开咖啡机，打扫店内卫生，给花花草草浇水，清点吧台物料，等到下午5点关门下班，就骑单车去海边看日落。小岛不大，骑单车半小时便可环整座岛屿。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雨继续讲述着他的隐居生活。小岛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外人了，像一处桃花源。我是那个意外闯入的渔人，备受打量。七月初来时，几位在小岛上颇具权威的老人隔三差五就会推开书店的门。女儿是村干部的张叔，大闹过街道社区的夏爷爷，拥有岛上最豪华房子的董奶奶儿子，管理驿站处钥匙的骆师傅。他们通过交谈拼凑我的信息，乃至八月上岛干活的工人进书店乘凉，都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听说你上个月来的，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今年24岁，没对象，是衢州人吧？这里的老岛民往上追溯几代，基本都是逃难漂流过来的，他们是一批种子，落入荒岛的泥土扎根，一代一代生活下来，演变为随姓氏与血缘分群而居，占据小岛东澳、北澳、西澳、南澳四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江湖。即便人口越少，如今总共仅50-60人，也即便每个澳只相隔10多分钟路程，但各澳对别澳的人还是相当排外。我可能算是例外，毕竟全岛只有我一个年轻人常住，成了他们疑难问题的首选解决人。七月至今，共计帮老人们修理电视2次，打印照片3次，处理发烧事件1次，代充话费2次，处理手机问题6次，教导认字多次。多亏掌握了这些在城市不值一提的技能，我得以初步融入小岛的人际社会。除了人，岛上还有许多小动物，最多的是小猫小狗，有一次甚至遇到了一只小羊。岛上物资匮乏，现成的食物来源仅2处，一是东澳的家庭小卖部，买些泡面、火腿肠；二是已经被搬走的候船室贩卖机，装些可乐、矿泉水、过期三明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几十个岛民自给自足，前方海面捕蟹捞鱼，后方山下耕耘种菜。为了能够长期保存，他们习惯在树上或码头边晒鱼，在门口晒菜。这样看，岛上还是有些烟火气的。如果想换换口味或添置生活用品，便会骑着电瓶或三轮车乘一早的轮渡出岛。老人们习以为常的却让我犯难。作为城市青年，我既不会打鱼，也不会种菜，来岛之后才开始自己做饭，做的也不太好吃。来岛之前，我很少感知过食物的分量，触手可及的餐馆、超市和外卖让饥饿显得不值一提，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下个楼转转，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在这样隔绝的岛上，食物显得尤其珍贵。几个月来，我听过最多的话便是：你吃饭了吗？这绝非是客套，而是岛民们认真的问询。几位关系密切的爷爷奶奶常常担心我没有东西吃会饿死，饿死绝非夸张的词语。我正面临过无米可煮、无菜可炊的窘境。岛上多台风，如果是夏天，新闻还能提早播报，停航与复航的日子也都明确，我也能不紧不慢地按日子囤食。可当天气渐冷，海风便会出人意料的乱舞，即使逃海大半辈子的船老大也无法预料，停航总是来得措手不及。11月初的周六夜晚8点开始大风，一直持续了3天还不见结束。休息日
就在狂风中过去，没能外出采买。一周后早上7:45，我正准备出岛，又是毫无预兆的停航，并没有提前哪怕1分钟通知。那些天，夏爷爷来了书店4趟，每一趟搬东西，速冻水饺、馄饨、自家腌的辣白菜根、晒的鲳鱼干、若干地里刚薅下来的蔬菜。他洋洋得意地说，明天如果打仗了，靠我家里藏的吃的，1个月都不会饿死。傻子叔叔家徒四壁，也几次顶着大风跑到书店问我，要不要白菜、萝卜和面条。这里的方言我听不太懂，但几位奶奶路上总招呼的那句要不要菜倒是学会了。大概在岛上，食物就是最朴实的示好与祝福了。我厨艺不佳，但渐渐对一米一菜都开始认真，每次饱腹时都会下意识感慨一句好幸福啊，也对自然多了许多认真的张望，时常对着爷爷奶奶的小菜地目含深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真是件不错的事情。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小雨讲述自己的隐居生活。在舟山那么多群岛里，这一座岛或许是最少人踏足的岛了。孤独在这里非常具象，避无可避。没有公务员团队视察的大部分日子里，书店基本没有人来。国庆期间多亏政府宣传，来了些露营的旅人，不过七八十人却是我见过最多人说过最多话的一天了。我守在此处已是第五个月，在被寒雨风拉长的时间里，我基本与自己独处。尤其是八九月份，三四场不同名字的台风接连抵达，平时两三位来书店做的老岛民也困在家中，店内外见不到一个人影，不断敲击窗门的唯有海风而已。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直面这样孤独的时刻，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音，日与夜只有光线明或暗的区别。我身处二十多年来最极致的安静之中，可孤独像要烧开的水，沸腾不止。我打开手机，切换各个短视频平台，漫无目的地上下滑动手指，企图用夸张的喧哗填补死一样的寂静，结果更加让我烦躁。八月中旬有几日，我甚至在凌晨跑到书店外头的码头，对着大海狼狈地放声大哭。那是我几天里鲜少会发出声音的时刻，想到这件事又觉得有些滑稽，继而笑起来。过去在城市出门就是繁华的商场街道，发个消息就能和三两好友聚到一起，自由是可贵的，安静是稀缺的。可是在岛上，孤独不是一件可以自主选择的事。我也不是唯一孤独的人，冬奥的夏爷爷或傻子叔叔，他们的亲人死去，徒留他们自己。岛上很多破败的空房，甚至再联系不上本该继承房子的人。我常常在北澳碰到一对日日结伴散步的老夫妻，从盛夏到入冬，我下班后总骑单车由东向北，往西边去看日落，而他们一般从北边驶往日出的东边方向慢慢散步。由此我与他们相遇，也产生过十多次一模一样的对话。你吃过了吗？奶奶，我吃过了。你是外面旅游的？现在又没有船回去了。我晓得了。你是冬奥的？奶奶，我是东奥那边书店的，你可以来书店找我玩啊。我孙女在温州，她过年回来看我带好多东西，她厉害得很，在读医科大学。医科大学你晓不晓得？晓得晓得，奶奶，我晓得。奶奶年岁大了，记不得任何事，在她看来，我与她的每次见面都是第一次，于是次次问我吃饭大事，次次向我介绍他最为挂念与骄傲的孙女。他们的子女在岛外或外地成家立业，鲜少回来，不愿给孩子们徒增负担，就留守于此，等待自己或另一半先死去，默默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谁的累赘。
肺笑通邪，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时间在这里是一件需要被回忆证明的事情。老人们同我喋喋不休地重复他们过去的人生，我也耐心地听着，毕竟这是接待零散旅人外唯一能够和人进行的交流，还得天气好他们愿意出门。这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岛上最年轻的老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隐居对小雨来说，其实是一直深埋心底的一颗种子，只不过如今它生根发芽了。他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有隐居的念头，小时候和外婆住在山里，长大了些被妈妈接走，辗转了许多地方，每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就想如果能回到山里和外婆两个人安宁生活着就好了。后来外婆去世了，我又想如果在没人认识的陌生偏远地区躲藏起来就好了。这样说来，24岁的此刻，我竟然已经算过上了16岁时憧憬的生活。周遭的人不大支持我的选择，妈妈希望我回家考公考编，或者随便找份什么工作，只要留在她身边。同辈的朋友有的在读研，有的考入体制，或者有其他正经工作，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他们形容我这是自我流放。一位已经成家的朋友从我抵达小岛便开始痛心质问，一列火车脱轨太久就会被主轨淘汰，到时候你自己都找不回来怎么办？你以后到底要怎样啊？在辞职来到小岛前，我日日失眠。大学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工作技能，行业的停摆和复苏也由不得我。端盘子的那几个月让我意识到体力和情绪劳动对人的巨大消耗，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写字楼的工作，却也没好上多少。是我太悲观了吗？可毕业后进厂没日没夜拧螺丝的班长，被家人逼着相亲的舍友，所有人都像被一双大手推着，茫然惶恐的不知要去向哪里。决定应聘的那一夜，想起2021年年末那个在教室最后一排突然惊恐发作向后倒地昏厥的同学，又想起每日笑容明媚可手腕留着疤痕的闺蜜，转到工作小群里那一则室内某男子因找不到工作而在小区跳楼的现场视频，还有那个无人问津的醉酒年轻人过了一个礼拜才在附近海域捞上他漂浮的尸体。你们这代人生活明明那么好，到底为什么这样？目睹不捞的爷爷好像百思不得其解。是啊，我们为什么就过成这样了？好像生活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不就按照社会既定的生活轨道笔挺的前进，要么就像我一样沦落到流放的下场。几个月前的凌晨，我在码头崩溃大哭，哭着哭着身后传来男人的呼喊声，我吓得打嗝，转过头看傻子叔叔在远处大喊让我回去。秋天时我和傻子叔叔已经很熟悉了，有天他跟在我后头唱歌，看我捡落叶与贝壳，突然笑嘻嘻地说，当时以为

你想跳海嘞。他的声音和黑暗荣耀里的场景重合起来。冬天的汉江旁，原本准备自杀的主角文东恩也是这样拽住了一步步走向江水的房东奶奶。奶奶于是说，水太冷了，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后来我还是常常去码头，台风接替的日子里，天空的颜色很丰富，映照在海面上像是一幅印象派画作。我独自躺在粗糙的礁石上，云朵一团团散落得很开，从一头流进我的眼睛，然后又轻飘飘地流走。一只螃蟹从我手肘爬过，黑色的野猫或许很老了，它轻叫一声，跳上礁石旁的台阶，便趴着不再动弹。真奇怪，很难形容那个瞬间，只发觉心中胡乱沸腾的开水好像没再烧了，壮阔的自然很大，而我很小。作为生命与螃蟹、白鹭乃至遍地的芦苇平等地坐在岛上默然生存，没有区别。小岛书店外面有一种水草，一年四季长得都很好，退潮时被收割，一大片倒下来，颇有种排山倒海之势。岛上的叔叔告诉我，水草名叫护花迷草，晒不死，冻不死，淹不死，打药不死，只要有一颗种子飘到滩涂，就会在一个月内向海底扎根20公分，像血管一样蔓延开，将整片滩涂包裹。新的一年快来了，我被很多人问过以后要怎么办，远方的家人、亲近的朋友，通过豆瓣帖子找来的网友。坦白说，我从没想明白过，唯一确定的是，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就像一颗掉落在小岛的护花迷草种子。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小雨去体验了他的隐居生活。这个时代的可贵之处也许就在于我们有了更多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呢，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产著名的音乐人小虫哈。其实呢，当初小虫拿到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奖时呢，还是挺骄傲的哈。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第一次拿奖，因为在这之前呢，他经受过一次打击。当时呢，很多人看不上流行音乐，很多人呢就跟他说，你们做流行音乐那不就是写歌嘛，对不对？当时呢，小虫就觉得这话非常的刺耳，很不服气。为什么创作流行音乐的人就是写歌的呢？我们就不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吗？怎么说呢，作为我们这一行哈，主持人呢，这个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之前会办一些这个地面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出去应酬，遇见其他行业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职业好轻松啊，就是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去说说话就 OK 了哈。我说不是好吗，为了这一个小时说话，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内容素材，把它拼在一块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哪个话能说哪个话不能说，哪个话能说多说多说少，我都是要考虑的啊。他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不容易，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感官去判断他们哈。我们说回这个小虫，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很刺耳，他觉得我们应该是作词家和作曲家哈，提升一些。那么恰好呢，他当时就遇到了给电影《阮玲玉》创作主题曲的一个机会，于是呢，他就想用心创作，来通过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后来呢，他又连续的为梅艳芳制作了两张专辑，张张大卖，《亲密爱人》《只羡鸳鸯不羡仙》等等，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只羡鸳鸯不羡仙》，由梅艳芳来演绎的歌曲。

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哈。那么小虫呢，其实真的是写过很多很多特别有名的歌曲，而且有一些呢传唱度很高很经典，比如说潘越云的一首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算这个潘越云的一个代表作品了哈。那么这个歌曲的灵感来源呢挺有意思的，它来源于一个老先生。小虫的学生时期呢，有一段时间是在外租房子住的，房东呢是一个老先生，每天呢都会坐在院里望着天空，这嘴巴里呢还念叨着云呐、啊、云呐、啊。那小虫一开始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就叫做云。那么老先生呢还特别喜欢潘越云的歌，尤其是那一首《天天天蓝》。后来呢，小虫给潘越云制作专辑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这个老人，就回到故地要看看他。没想到呢，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那没想到呢，这件事情反倒给他带来了一个灵感，就写出了这一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已经成为了潘越云代表作的歌曲吧。

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来自潘越云的演唱哈。小虫呢很善于从别人的故事当中寻找灵感，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样。那么梅艳芳有一首亲密爱人，她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这样。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梅艳芳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本来呢就是随意创作的，后来呢反倒成为了最火的一首歌曲。小虫就回忆说哈，在给梅艳芳录音的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打电话的样子。每天晚上10点钟，梅艳芳的电话呢都会响起，然后呢她就到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跟远在海外的男友甜言蜜语，一聊就是一个小时。那么就这样呢，小虫看着梅艳芳的背影就写出了这一首亲密爱人。那么接下来这首就来喽，梅艳芳亲密爱人。

亲密爱人来自梅艳芳的演绎，在很多人的眼中哈，小虫写过的最火的歌曲应该可能大家公认的就是任贤齐的《心太软》了哈。那毕竟呢，这首歌曲确实在当年真的是太火了，同名专辑的官方认证销量是2000多万张。那么这首歌呢，算得上是为任贤齐量身打造的哈。那么之前呢，小虫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呢每天都要开车经过一段沙漠，他呢就特别喜欢在夜晚开车从那个地方过的那个感觉，因为那附近都没光，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星星，哎呀漂亮极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创作了《心太软》的部分歌词和曲子。后来呢，他一想到啊，任贤齐本身就是一个心很软的人嘛，对不对？于是呢，就根据他的性格就补全了整首歌曲《心太软》送给各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块钱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钱。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块钱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块钱。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

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一万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五万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哎，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两三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四万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了。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这个开场的电乐是不是还挺特别的，跟以往不太一样哈？大家听一听，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你眼前会浮现出什么样的舞种呢？亦或是舞者在跟着这样的电乐做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我就想象出就是很多女生，然后呢有捧着那个就是打水的那种瓷罐，然后很轻巧的在河边，然后嬉戏啊，打闹啊，谈笑风生啊，然后呢亦或是往那个瓷罐里面装水，亦或是在河边就是用手掀起一点水花，然后呢很调皮的撒到同伴的身上，就觉得是一个又很活泼但是呢又很浪漫的一幅景象。
1: 我想到的也是特别类似啊，是一种悠闲中带有一点优雅的感觉。其实呢音乐无国界，舞蹈同样也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呢很多人也特别喜欢看舞蹈。今天呢在爱上国风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舞蹈。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想问一问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其实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一定也是见过很多的。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呢，我就记得印象最深的可能是小时候曾经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就看到过千手观音的舞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非常的打眼，很惊艳哈。其实说到舞蹈我真的想的很多，但是我第一个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是小时候哈，我看到那个新疆舞嘛，不是会扭头嘛，然后当时就非常兴奋，也想要学习，但是一开始怎么那个头都扭不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好像那个头就摁死在我的脖子上。现在就稍微灵活那么一丢丢，但是在我的那个概念当中，就会觉得舞者呢，就是你身上每一个关节都是那么的灵活。
1: 对，感觉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寸肌肉都好像会说话一样。那刚刚文飞说到的这样的一种动作呢，其实我也学过，但是我不是在学新疆舞当中学的，我是在学街舞的时候
0: 也有着这样，
1: 对，也有动脖子的动作，也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试一试。大家如果想让脖子左右动的话呢，可以试试把两只手放在你的耳朵边，用你的耳朵去靠你的手，这样呢就可以找一找这种肌肉运动的感觉了。
0: 哎，试试看哈，虽然我左右可能摇起来有点吃力，但是我前后扭脖子还是挺擅长的。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既然说到舞蹈呢，想必大家也一下能想到很多哈。不知道有没有想到甄嬛传里边，甄嬛呢在果郡王悠扬的笛声伴奏当中的惊鸿一舞呢，当时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叹，更是赢得了皇帝更多一层的宠爱，那个就是惊鸿舞了。
1: 这段惊鸿舞也是令很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很多网友呢也都有舞蹈基础的会拿来翻跳，觉得特别的经典，令大家印象深刻。那剧中呢，他所说的是纯元皇后也曾经凭借着惊鸿舞一舞动天下，而实际上呢，惊鸿舞也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而惊鸿舞它出自于唐玄宗时期，当时呢有一个妃子叫做江彩萍，据说是唐玄宗开元年间，高力士到福建广东一带见到了楚楚动人的南方美女江彩萍，就把她带进了宫中。而唐玄宗呢非常喜欢江彩萍，因为他喜欢梅花，所以呢他所居住的地方就种满了梅花，也把她叫做梅妃。而梅妃呢这个人的擅长就是表演舞蹈，而她所擅长的舞蹈呢就叫做惊鸿舞。她也曾当过大家的面啊称赞梅妃，说她是吹白玉笛做惊鸿舞一座光辉。
0: 哇，就可见梅妃跳惊鸿舞呢也是堪称一绝了，这也是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哈。那虽然惊鸿舞呢早就已经失传了，那可能有模拟鸿雁翱翔的优美动作，舞姿呢也一定就是很轻盈飘逸和飞扬洒脱的，非常有韵味哈。并且呢说到惊鸿舞啊，也让人会想到说人若惊鸿，是人是鸿雁已难分伯仲了，就傻傻分不清了啊。记得唐代诗人李群玉啊曾经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这个诗当中有说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唯恐捉不住飞去啄惊鸿啊。
1: 可见惊鸿舞是何等的飘逸绝美，正如古人所说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虽然说这样的惊鸿舞已经失传了，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通过甄嬛传当中的描写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略微的感受到当时大家看到惊鸿舞的这种震撼的心情。
0: 我个人也还蛮喜欢看踢踏舞的，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并且呢它不光是一种感官的享受啊，当那个鞋和地板碰擦出了踢踏的声音，并且还那么的整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整个人都被这支舞蹈所感染了。
1: 是的，而且我们正常看到的舞蹈呢都是根据音乐来做动作，但是我觉得踢踏舞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特别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那各具特色的舞蹈种类也是很多很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自己就学过跳舞。
0: 虽说这些舞我都没学过哈，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在骨子里边都有一些律动的基因，即便你没有学过跳舞，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音乐呢，你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在舞蹈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呢，度过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哈。那说到舞蹈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当时的甄嬛呢有跳了让大家惊鸿一瞥的惊鸿舞哈，也说到了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叫源于唐玄宗年间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舞呢，其实也很特别，非常有名，而且涉及到的这位呢，身轻如燕哈，就是赵飞燕，她所跳的呢就是掌上舞。
1: 掌上舞，相信大家听到名字之后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舞一定不是一般人能够跳的。掌上舞呢，传说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创的，而赵飞燕呢擅长歌舞，体型极瘦极轻盈，所以呢汉成帝为赵飞燕造了一艘大船，放在太液池上。有一天呢，赵飞燕在船上表演舞蹈《归风送远之曲》，舞姿飘飘，越飘越远，就好像要被风吹走了一样。于是呢，汉成帝就急忙命令工人拉住赵飞燕的双脚，赵飞燕干脆就在工人手掌上随风飞舞。因此呢，大家说她身轻如燕，能在人掌上舞，从此呢就被称为飞燕了。
0: 是，这虽然是个传说啊，可能是有那种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想象掌上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画面必然是身体极其轻瘦哈，包括呢它整体的造型啊、裙摆啊，都是在不断的飞扬当中的，就宛若从天而降的天子仙子一般哈，就仿佛好像盈盈一手可握，但是怎么可能人只是能够踏在这个手掌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吧。
1: 对，我觉得也特别生活化，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特别瘦，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一阵风就要吹走了一样，
0: 身轻如燕啊。
1: 是的，那在手掌上跳舞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急忙让人抓住他的双脚，也可见赵飞燕能够急于应变，作为一个舞者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素养，能够在情况改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继续跳舞，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优秀的舞者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舞呢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就要说到跳这个舞的这位杨玉环哈，他是这个舞的主要的舞蹈演员，但实际上呢这一支舞呢也不仅仅是杨玉环主创的，而是一个男生主创的。
1: 是的，杨玉环只是舞蹈演员，而真正的主

0: 创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样的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曲，也是因此呢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舞了。可见呢，唐玄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妃子们也都是既能创作又能表演的。而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的来源呢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据说是根据李隆基的一个梦来的。
1: 梦里梦到什么呢？他梦见自己啊在游月宫哈，听到有仙乐奏乐，接着呢就看到身穿非常好看羽衣的仙子们翩翩起舞，而仙女们的歌声美妙绝伦，舞姿呢也是优美精彩。醒来之后啊，李隆基就想把梦中的乐曲舞蹈都记录下来，就让乐工演奏，让宫女跳舞。可是啊，他想不起来了，这一下啊就苦恼大发了，越想越想不起来，怎么办呢？那直到有一天啊，他在望着远处的女儿山的时候啊，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梦中的仙乐全部想起来了。他就马上让乐工进行排练，然后呢让杨玉环排舞，并且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练场所，叫做梨园。所以后来这支舞包括这首曲子哈，就响彻了整个皇宫。
0: 是的，终于啊，杨玉环和工人们也就演出了盛大的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了。而大家呢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翩翩起舞，瞬间李隆基也仿佛回到了梦境当中的乐宫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舞蹈，简直就是只因天上有啊。所以白居易也有诗来形容这样的画面，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
1: 哇，这是得要多美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形容。
0: 刚刚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介绍到了不同的舞种，有赵飞燕所创的掌上舞，还有这个梅妃所创的惊鸿舞，也说到了霓裳羽衣曲，并且呢，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所以他也为大家创立了一个排练的场所，叫做梨园。而梨园呢，也成为了后来大家对于音乐爱好者或者是戏曲表演的一个行当的统称，叫做梨园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英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17: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0: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1: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7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2: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2: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5: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6: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7: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5: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6: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3: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

0: 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

0: 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1: 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
0: 银川市向心发力，上半年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
1: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主场活动今天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重大使命任务。今年九月是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区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推动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绘就各族群众同心奋斗、携手振兴的动人画卷。
1: 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16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林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3: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一名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偶然路过这间手工坊，她被五彩钩织作品吸引，从此走上手艺路。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培训老师董小红：
4: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
3: 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发展到300多人的创业团队。负责人李芳将工坊更名为16子共富工坊，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团。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负责人李芳：
5: 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3: 产品销路也逐步拓宽，从灵武卖到义乌、杭州，甚至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灵武市16子共富工坊学员郭海丽：
6: 以前在家的时候，那个是觉得自己衣服使出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但学了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看见吗？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3: 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民族团结同样化为发展动力。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超30%。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管理岗位。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操作工马英红：
7: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3: 每逢节日，企业组织集体生日，分享家乡特产，大家交融互动，其乐融融。还创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累计汇集2000余人，实现就业增收良性循环。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唐亚南：
8: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3: 从工坊小院到企业车间，从邻里日常到产业发展，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如今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真正融入一针一线、一粥一饭的日常点滴。
1: 请听朔方时评：民族团结就藏在好日子里。
9: 民族团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烟火日常里的幸福展示，是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同心共事是最鲜活的团结纽带。零五十六子共赴工坊中，各民族姐妹互帮互学，携手创业，在一针一线中凝聚温情。企业车间内，各民族职工并肩奋斗，互助共进，在朝夕共事、同心攻坚中厚植手足情谊。发展共享是最坚实的团结底色，依托政策护航、产业赋能，越来越多的各族群众走出家门，稳定增收，民生福祉持续提升，发展红利人人共享，民族团结有温度、有底气。九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宁夏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连续开展了43年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如今早已不仅是九月的活动，而是一种融入日常的时代自觉。平凡日子里的互帮互助，奋斗路上的携手同行，把家乡的小产业融入国家的大循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那根钩针、那条生产线、那张全家福里生了根、开了花、结了果。
0: 李宁协作30年来，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站在常态化帮扶的新起点上，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请听报道。
3: 产业共建是闽宁协作的核心底色。在龙德县六盘山工业园区，宁夏厚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源，打破了鲜果季节性包装局限，实现了全年定制化工业包装生产，迈出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一步。宁夏厚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爱霞：
10: 企业落户龙德离不开闽宁协作的帮扶支持，现在我们可以承接各类农副产品、工业定制纸箱订单，一年四季不停产，员工薪资收入稳定。
3: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闽宁协作的压舱石，

0: 那么数字能源互联互通则是打开未来之门的新钥匙。在宁夏，风光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区位优势突出。在福建，数字产业领先，算力需求旺盛，一个要算，一个要数，两者一拍即合。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落地国产化智能算力设备制造项目，让闽数宁算、闽数宁备从愿景变为现实。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惠清卓：
1: 目前共有三条智能化柔性产线，日产能可以达到600台左右。
0: 依托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模式，闽宁两地不再是产业落地的一锤子买卖，而是资源互通、业态互补双向成就。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落地运行，4条100G高速信息链路架起闽宁数字桥梁。福建的大数据运算、工业仿真、 AI 大模型训练在宁夏的绿电支撑下高效完成。福建政务数据宁夏灾备中心即将开工建设，政务数据西存东算迈出第一步。30年闽宁协作，福建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优势与宁夏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空间优势深度叠加，相融共生，释放出1+1=2的协作效能，释放出1+1=2的协作效能，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协作新格局。本台消息，9月2号，经宁协作赋能康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与自治区工人疗养院举行合作签约授牌仪式。根据协议要求，今后双方将构建送出去学、请进来教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先进康复诊疗设备技术，共建远程会诊平台，联合开展科研客体攻关，重点培育工伤康复、神经康复、老年康复等特色专科，形成差异化竞争，有效补齐宁夏在康复医疗领域的发展短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工人疗养院院长刘铁军：
2: 通过3年的帮扶呢，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个宁夏工人疗养院打造成我们银川市，甚至我们这个整个西部地区啊，这个宁夏的一个三甲康复医院。
3: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产业不断求新求变，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业经济交出亮眼成绩单。请听报道。
0: 走进生产车间，传统流水线正在悄然变身。过去固定模式的大批量生产实现小批量定制化柔性生产。宁夏聚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及标准化部部长郭强：
4: 使用自主研发的重载 AGV 可以直接为机床上下料，它的服务范围是整个车间，它可以把不同的机床然后连起来组成一条线，根据订单的变化随时可以调整。
0: 企业转型升级的背后少不了政策托举，银川市拿出实打实的扶持举措，围绕技术改造、创新攻关、数字转型、绿色低碳、金融支持精准发力，不少传统企业跳出老路子，把煤炭资源变废为宝，加工做成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生产综合成本降低30%-50%。博尔特新材料银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兴卫：
5: 我们这种煤基多孔碳的话，将来作为这个新硅碳主要的一个载体的话，可以大幅的提高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在未来的绿色这个发展的话，包括我们的储能，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节能环保的一个技术。
0: 创新转型带来实打实增长。今年上半年，银川市硅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高于全国2.9%，高于全区0.8%。记者从今天召开的银川市15届16次全会上获悉，下一步银川将围绕光伏、半导体材料等12个重点细分领域，精准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让工业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活力。 记者从自治区数据中心。

0: 话对接，可实时推送各类监测数据。此外呢，调度模块基础功能已上线运行，正在与国家调度平台进行技术验证和对接。
1: 此次兼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接下来，自治区数据中心将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发挥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引领作用，全力推动算力服务普惠化、标准化，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落地贡献宁夏力量。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全国科普月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请听报道。
1: 宁夏主场创新打造沉浸式情景化启动仪式，以宁夏科协原创科普 IP 赛小科的科学奇遇为叙事主线，通过唤醒预见科技之光、探索锚定科普之机、出发奔赴创新之约三幕剧情，将科普理念、科技成果与沉浸式体验深度融合，生动展现宁夏科普发展的活力。
3: 在这个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很多家的科技小院带着自己的产品，比如说有枸杞、瓜菜，还有牛奶等等啊，带着他们的农业产品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我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也带着自己的工业科技成果来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看看这边有很多的非常漂亮精美的工艺品，这些全部都是 3D 打印的吗？
4: 是的。
3: 那您觉得在你们这个行业啊，科技改变了什么？
4: 在传统铸造业当中呢，打印一个东西，尤其是工业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物力去处理。但是现在呢，我们公司自主研发了 3D 打印机，改变了以往的手工方式，变成现在的智能化 3D 化打印。通过数字化途径呢，将以前的人工效率、时间成本、人工成本大幅度的节约。
1: 科技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制造模式，更深度融入农业生产等各领域，让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点亮日常美好。宁夏仙景区花卉科技小院负责人哲尚明：
5: 平常的一些颜色都是像这种黄色呀、粉色，但是像这种比较亮的一些蓝色是比较难培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底色是白色，但是吸一些这种相同的这些色素，染来把它这个花朵这个染上去，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蓝白杂色相间的这种一种花型。
1: 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6个联合行动、N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自治区科协学会部副部长杨青：
6: 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方面，在5个国家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支持建设19个乡村振兴科普馆，相当于就是把我们的科普的最后1公里、最后1米都打通了，把科普实验、科普课堂搬到了这个乡村的孩子的身边，让群众都能近距离地感受到这种科普的乐趣。
7: 9月2号，福建与宁夏人社部门在银川签署闽宁人社15/5期间合作备忘录，聚焦就业创业、社保合作、信息化建设等7个方面，推进实施百千万行动，绘就两地人社协同发展新蓝图。请听报道。
1: 15/5时期，两地将健全劳务输转全链条机制，开展创业赋能培育资源对接系列活动，探索开展 AI 加就业协作新模式，推动劳务增收与就地就业双向发力，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福建专家资源，聚焦宁夏10个重点产业、6大产业集群开展联合攻关，推动人才资源双向流动，共建共享。在职工服务保障领域，两地将推进社保业务跨省通办，强化劳动保障监察、仲裁跨区域协同。备忘录还明确，两省区要深挖劳务协作、专家服务鲜活案例，打造闽宁协作山海情 IP 升级版，书写东西部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2: 9月3号，福建省广播电视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吴中石嘴山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二场，请听报道。
1: 海博 TV 记者陈清扬，
8: 我现在是在。

0: 泉州南安市霞美镇的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大家看我身后的巨型货架，这是一共八台工业级 3D 砂型打印机，这些设备这些技术全部都是从宁夏带过来的。
1: 梧州市红寺堡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曹玉婷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梧州市红寺堡区罗山中学，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在这里建起了一座专业的校园天文台，让这里的孩子们拥有了能够仰望浩瀚宇宙、探索科学奥秘的窗口。
1: 本次直播节目聚焦泉州与梧州、宁德与石嘴山两对城市搭档，讲述了智能铸造的山海共赢、菌菇新型的2000公里迁徙、大黄鱼从东海游进贺兰山等鲜活故事，带观众全景式感受这一跨越山海的时代巨变。泉州闽宁印象延迟滩羊体验中心负责人高山：
3: 闽宁这个政策，我是一个经历者，也是一个受益者。我在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宁夏印象延迟滩羊体验店，主要就是想把家乡的这个好物带到这个泉州来。
1: 泉州市第一医院儿科、新生儿科主任、前同心县人民医院挂职常务副院长李少树。
4: 我们最核心的是要坚守输血，更要造血，搭建一个长效的一个诊疗的体系，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规范、更安全的一个诊疗服务。
5: 本台消息，健康舞起来，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梧州站近日在梧州市落幕。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吉林、宁夏等省区的10支参赛队伍开启激烈角逐。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队队员额尔德尼高娃：
6: 融入蒙古特色文化元素，舞姿刚柔并济，具有草原儿女的豪迈，又有舞蹈艺术的柔美。
5: 本次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梧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宁夏代表队获得一等奖，晋级全国总决赛。与常规室内比赛不同的是，大赛将展示空间延伸至梧州多个文旅地标，打造体育加文旅的赛事模式。陕西省代表队队员辛小红：
7: 这次来到梧州参赛，我也感受到了梧州独有的风貌，也吃得好，玩得好。
5: 此次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近百人的专业拍摄制作团队，国家体育总局从全国遴选资深国家级裁判员现场执裁，确保打分公平规范。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梧州站总导演张鹏宇：
8: 想把梧州的文旅、人文风情宣传到全国各地去，希望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体育总局为老百姓搭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平台，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
1: 本台消息，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近日走进中卫，50位网络名人走进中卫云展馆，深入沙坡头治沙基地，见证这座沙漠小城抢抓数字时代机遇、转型升级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四川网络达人黄浦江：
9: 以前外媒称它为中国魔方，然后我亲自来感觉简直就是奇迹，能把这个光伏产业铺向这个整个沙漠，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现场是震撼了我。
1: 本台消息，9月3号，记者从全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国务院安委办等6部门部署专项行动以来，宁夏安委办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工作方案，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重拳打击资质条件缺失、弄虚作假、强令冒险作业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煤矿领域行刑衔接移送9人，化工领域全覆盖摸排厂中厂、变相非法生产等线索，消防、工贸、烟花爆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同步推进，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下一步，我区将紧盯煤矿设置隐蔽工作面、化工非法生产、消防重大火灾隐患、工贸高风险作业等关键重点，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强化行刑纪衔接，靠前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保障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 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5: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啊，到2030年，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呢达到3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5%以上。健身早已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生活品质的刚需。如今大家出门健身呢是越来越方便，但从能健身到科学健好身中间还有多远的距离？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又该如何迭代升级？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1: 记者王新宇。
12: 这里是银川海宝公园，早晚时分跑步打球休闲锻炼的市民络绎不绝，环湖步道平整通畅，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一应俱全，健身器材全天候免费向市民开放，完善的配套、舒适的环境、开阔的空间，让这里成为周边居民的首选家门口健身乐园。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市民的运动热情在升温，期待也在升级。大家早已经不满足有地方活动活动，而是期望练得明白、练得有效。传统公园的健身阵地跟得上这种新的需求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民是怎么说的。
1: 银川市民
13: 自己在这锻炼，通过学习一些简单的视频，但是具体的规范的一些运动呀，或者干啥科学的还是有欠缺。如果有这种智能的科学的语音播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规范的运动，比如说防止伤害膝盖、防止伤害关节这些动作啊，这样会更好一些。
1: 银川市民
14: 安全的检测心率的呀、血压的呀，对吧，双手就检测了呀，我血压高不高，有没有啥毛病，自己可以注意一下，好使吗？这
1: 银川市民，
12: 您主要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锻炼的？
15: 我是走路，
12: 就是走路
15: 徒步啊，常年徒步，
12: 就是沿着咱们这个环湖步道。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们经常去那个在那个啥篮球馆那块、篮球场那块器材挺好的，也挺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呢。
12: 从随便练练到科学锻炼，从基础运动到智能健身，市民健身理念的转变折射出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硬件齐全了，软件跟不上，场地有了，指导缺位，这是很多传统公园共同面对的课题。当下全民健身已进入智慧赋能、提质增效的新阶段，盘活城市现有公共空间，改造升级传统阵地，补齐智慧健身科学指导的短板，既是落实国家规划的必然要求，也是群众最真切的民生期盼。
1: 记者王新宇。
12: 家门口有地方健身只是第一步，群众的期待早已不止于有器材、有场地。如何盘活城市边角空间，打造小而美的健身点位？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普通老百姓实现科学健身？我们把目光投向河北、浙江、河南，去看一看外地的创新实践能带来哪些借鉴。最近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一些外形时尚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1: 健身市民刘璇，
16: 走过来不到10分钟吧，公园店环境比较好。
1: 健身市民郭子冲，
17: 四面都是这个绿色比较多，外边的景色也非常好，体验感非常好，包括咱们这儿还有这个咖啡， 在撸铁人必备。
1: 这些视野开阔、环境优美、集合多模态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是邢台市为满足市民健身需求最新布局的小而美运动场所。这样的社区健身驿站全部实行智能化管理，器械上安装有指导正确健身的视频，市民可以随来随走自助健身，而且只要在其中一家店办卡，就可以一卡通全程到任何一家门店健身。这种随时随地可锻炼的便捷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健身的行列。河北某体育科技集团总经理范立红：
18: 大概到8000到10000人的社区，我们就会布局一家门店。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群体从起初的2万多会员，然后到5万多，到8万多，然后到接近20万。来的频率大概是每个月8到15次，那最高的时候呢，还有一月来28次的。
1: 过去几年，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了从无到有，但这些驿站普遍受限于既有建筑的结构，健身动线设计不够流畅，健身的体验也受到影响。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作出进一步部署，要求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针对这一要求，让群众身边的健身驿站实现从有到优，可以灵活投放的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已经逐步走上街头，并不断迭代升级。河北邢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占强：
19: 十五期间，我们要充分盘活城市的金角银边，采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打造一批小而美装配式智能健身驿站，争取快速投用，让广大群众尽快使用。
1: 场地升级只是第一步，各地在提供更多更好健身场地设施的同时，也开始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开展重点人群非医疗运动健康干预服务，深化体位融合，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推动体育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在杭州市一家体位融合的运动健康中心，紧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域，以便更好地实现运动处方、医疗处方的联动，为居民提供体质检测、健身指导、慢病管理等一站式运动促进健康服务。借助刷脸启动的健身器械、心率手环等智能设备，每个人的运动数据还会实时汇集到 AI 运动健康数字驾驶舱，让场馆工作人员、医生和老人家属可以对老人运动健康的安全性、有效性进行动态跟踪。每个月，工作人员还会为居民开展 AI 智能运动能力复测，动态更新健康数据。经过长期持续的数据跟踪，不少老年人的身体状态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浙江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西洋社区居民魏冬春：
20: 每个人都在这里进步，我觉得是挺好的，指标上也得到的有好的效果呀。
1: 浙江杭州市拱墅区康桥街道好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工作人员朱敏：
21: 这些叔叔阿姨的基础疾病控制的是比较好的，像血压维持的都比较平稳的，然后的话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的。
1: 作为全国首批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省份，浙江省目前已建成运动健康中心29家，累计开具个性化运动健身方案超过23万个，每年为100多万人次提供优质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浙江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毛根红：
22: 在“十四五”期间啊，我们对运动促进健康开展了4点，“十四五”是我们一个全面推进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运动健康中心来拉动健身房、其他的这个健身场地站点设施，使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在社区、在村社得到健康服务，依托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优势，更加提供可靠、精准的健身服务。
1: 在河南洛阳宜阳县的滨河北体育公园，一条长达3.5公里的智能健康步道人气很高。这些智能器材旁清晰标注了标准动作、锻炼功效、禁忌事项等实用信息。无论是初次接触器材的老年人，还是前来运动的青少年，都能快速掌握使用方法。 弥补了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不足的难题。国民健康食物。

0: 规划中指出，要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健康管理等场景的应用。河南洛阳市宜阳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崔建坤：
1: 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科技感十足的这个健身器材，然后来更加科学的健身。在未来的5年，我们将继续加大这个资金投入力度，逐步来升级智能化健身器材，来满足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0: 不难发现，全民健身正在发生一场深刻转变，不再只是简单的把健身场地建立起来，而是向着智慧化体位融合、精细化服务迈进。从装配式健身驿站到社区健康中心，再到户外智能跑道，各地的探索也为宁夏现有公园健身点位的升级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
2: 全民健身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份国家蓝图，更是我们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愿景。对宁夏而言，回应群众期待，既要建好硬件阵地，也要补齐科学指导的软实力，既要盘活城市金角银边，也要引入数字化智慧化的新手段，既要让健身场所有人气儿，更要让健身服务有品质。期待家门口的健身场地持续升级，让更多群众就近享受更加优质智能的健身服务。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4: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5: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6: 近年来，宁夏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入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等全过程。截至目前，全区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闽宁协作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已从单向输血跃升为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阶段。如今，闽宁两省区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2026年全国科普月宁夏银川主场活动9月3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办。今年的科普月按照一个主场、6大联合行动、N个基层活动展开。科普月期间，将有268项群众性科普活动在全区全面铺开。
4: 把文化舞台搭在田间地头，让文艺语录滋养万家民心。宁夏持续推进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惠民工程，在送文化的同时，通过戏曲艺术普及培训等活动，在乡村田野播撒文化种子。请听报道。
7: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8: 女神更夜班来到公堂，又得活死。
9: 女神更
8: 夜班
9: 来到公堂，
8: 又得活死。
9: 好，
7: 在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秦腔名家侯燕正细致拆解唱词，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戏曲知识。另一旁，村民周维军也跟随老师一招一式练了起来。村里的戏曲爱好者们在名家点拨下豁然开朗。中宁县太阳梁乡德胜村村民周维军：
10: 就地抄桥，老师的那个动作和那个小声的老大的，这对收获也很大。就学习这个情况，不但自己学，而且又教育下一代，把这个学好，传承下去。
7: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屈连英：
11: 让他们演出的水平提高以后，也可以参加一些其他省市的，比方说全国性的票友大赛呀，去出去推广咱们宁夏。
7: 今年以来，宁夏秦腔剧院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通过现场展演、艺术讲解等形式，让古老秦腔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目前已连续开展十场培训。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总经理、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侯燕。
8: 不仅仅是宋戏，我们还要重戏。这个地方呢，它老百姓呢是隆德的移民，他特别喜欢唱戏，自乐班他有两三个，大一部分都出去唱戏还挣钱，希望在我们不断的这种帮扶之下，他们会越来越专业。
7: 2026年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计划演出2000场次，覆盖全区90%以上行政村，截至目前已演出1854场次，包括京剧、秦腔、曲艺、宁夏花儿等10余种类型。
5: 作为银川市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寨项目凤和苑建设进度稳步提速，目前项目已实现主体建筑全面封顶，正全力向着竣工交付目标冲刺。请听报道。
6: 近期凤和苑项目有序推进气体二次结构施工作业。据项目二标段负责人介绍，当前项目8号楼、9号楼及高层楼栋1至9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成核验。气体二次结构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面完工，各项施工任务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银川市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寨项目凤和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魏建明。
12: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蒸湿器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4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6: 据了解，金凤区凤和苑项目位于魏家桥巷以东、双渠口路以南，占地65.71亩。小区内共规划9栋建筑单体，项目总投资3.74亿元。作为金凤区重点新建安置小区，项目在户型布局、空间尺度上充分考虑回迁居民居住需求，着力打造舒适宜居、配套完善的高品质安置家园。
5: 近日，贺兰县委组织部、团县委联合宁夏贺兰工业园区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在金贵大集倾力打造的青创好物集正式亮相。门店平台依托县域产业资源优势，整合园区优质产品，扶持青年创业就业，让企业好物走出厂房，青年梦想扎根乡土。请听报道。
6: 区别于传统市集，本次打造的青创好物集立足贺兰工业园区产业根基，盘活园区1500余家企业的优质产品资源，集中甄选特色农副产品、文创好物等各类优质货品统一展销。平台同时也为返乡青年、在校大学生、青年创客提供低成本、零门槛的创业实践阵地，让青年无需大额投入即可入驻摆摊经营、参与产品推广、开展线下销售，真正实现就地创业、就近增收。宁夏贺兰工业园区运营发展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主管蒋丹。
13: 打造公益性的青创贺兰好物集平台，推广宣传咱们企业的优质产品和贺兰县的一些特色好物，最大限度的也降低了咱们创业和拓展市场的一个成本。
4: 固原市原州区商务局联合宁夏师范大学推出惠民购机补贴活动，在校学生购买数码产品可申领政府消费补贴，最高减免1200元。请听报道。
6: 据了解，此次补贴面向学校全体在校学生，设置3档补贴标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学习类数码产品均可参与补贴核销。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老生凭学生证每人限领1张。宁夏师范大学新生马家乐。
14: 我是宁夏师范大学的一名新生，今天路过这里正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在这儿买了一部手机，比平常去店里买便宜很多。我很感谢这样的政策，让我们可以新生享受到这样的福利。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唐来渠冠峪2026年度夏秋冠工作9月2号画上圆满句号。今年冠峪灌溉面积达113万亩，枸杞、葡萄、冷凉蔬菜等宁夏六特产业灌溉面积8.2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4.6万亩，较上年增幅14%。我区算力监测调度平台正式入驻国家级算力监测调度试验平台， 成为算力多量纲、算力算效衡量两项标准验证试点单位。此次接入将实现宁夏算力资源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的标准化互联、一体化调度，全面提升宁夏算力调度运营服务能力。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算力等九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和产业发展需求，将项目落地、要素保障、产业链协同、企业转型升级作为服务延伸方向，让企业能够精准找到所需服务。今年夏季，包银高铁全线通车后迎来首个暑运，依托高铁畅通便捷的交通优势，叠加影视文旅热度加持，包银高铁客流持续攀升，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 35.53 万人次。今年宁夏彭阳县红梅杏喜获丰收，该县一家企业对接宁夏农科院等院所攻关研发的红梅杏饮品近日正式投产。红梅杏干经过清洗、蒸煮、灌装等工序，化作红梅杏茶下线。今年吴中市全面推进集采药品进零售药店、进民营医疗机构、进村卫生室三进行动，持续拓宽集采药品供给渠道。目前全市18家三进定点医药机构可供应集采药品220种，重点覆盖心脑血管、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精准匹配群众日常基础用药需求。眼下隆德县7000亩拱棚辣椒已进入集中采摘期，采摘后的新鲜辣椒当天被运往加工车间，经过分选、分级处理，发往全国各地。今年6月，隆德辣椒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当地主栽的至椒、水果椒、方兴大将军等品种，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厚实，辣味醇厚，受到市场青睐。银川市海宝公园贺兰山路片区新建的四处休闲凉亭，本应是游客歇脚闲谈、观赏湖景的好去处，却因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而遭到破坏。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发现，现场有游客直接在凉亭内架设卡式炉涮煮火锅，还有人在亭边支起烧烤炉开展户外聚餐。公园管理方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游园管理规定，园内严禁明火烧烤，爱护凉亭桌椅等公共设施，游玩产生的垃圾请随身带走。近日，海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召开校园大宗食材供应商约谈培训会，对全县32家米面油、肉蛋果蔬、调味品供货企业进行集中约谈，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材进入校园。此外，海原县还对辖区学校食堂开展全覆盖检查，逐项排查食品安全风险，严肃查处违规操作行为。2026年秋季学期，泾原县首所特殊教育学校正式开学招生，作为首个专业化特殊教育公办阵地，该校面向全县6至16周岁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招生。该校投用感统训练室、构因言语矫治室、行为干预矫正室等标准化康复功能教室，推行个别化教育模式，为每名学生量身定制成长方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
4: 眼下，我区大中小学都进入开学季，经过一个自由随性的暑假，你家孩子是否能迅速进入上学？

0: 状态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了解一下如何帮助孩子尽快切回上学模式。
1: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耍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2: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1: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3: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攒劲女子》。
4: 吃不饱没办法，这16岁这人孩子一年可吃了。有时候还想着都到他这一辈子早就这一下了。
5: 这些年我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
6: 像我们这个基地呢，就是咱们这个
7: 他的人是热心的，会上火的。
5: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曾经1块钱的电费我都交不起。
8: 我从小就对植物的世界充满兴趣，常常会去野外，沉浸在植物的各种气味中。2015年准备来红溪捕食，我犹豫过，可当我听说这里从过去的飞沙走石，凭借洋黄灌溉工程，变成了一片绿洲，这种精神鼓舞了我，也打消了我心里的犹豫。
4: 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手机，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在手机上看书写短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红色，也让我自己走向了更远的远方。
5: 就是通过这些年我们种枸杞的产业，我现在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后来政府正好组织电商培训直播啊，我就跟着去参加，学习了2个月。我才发现直播原来有这么多的技巧。回家之后，我们的销量蹭蹭的上涨。去年我们农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600多万元。
8: 27年的酿酒路，我坚守在黄河边的这片土地上，从检验员到酿酒师，从葡萄酒新人到Decanter杂志年度新星，这片黄河水滋养的土地，教会我的不只是酿酒，更是如何扎根，如何生长。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鹤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可能
8: 不少网友反映的。
9: 这个白天路边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